0: Jeng leads by 4-1, first set.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总台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的第二轮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12号场地正在进行的男子单打上半区第二轮的一场交锋。这是由中国的球手布云朝克特对阵美国的本土的运动员郑瑞。这场比赛呢，目前呢是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第五局，前五局战罢，郑瑞呢是4-1领先于布云朝克特。那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呢有过一次的交手记录。那这一次交锋呢是发生在2024赛季，那当时呢是在芝加哥进行的一站 ATP 挑战赛当中。布云朝克特呢在这一站挑战赛当中，首轮2-6，曾经战胜过郑瑞。接下来呢是双方第一盘第六局的交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再为您穿插介绍两位球手的情况。这个球郑瑞的接发球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啊，还是落到了界内。今天郑瑞的接一发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整个底线的接发状态相当好，这个还是给布云朝克特的发球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之前呢布云朝克特呢是4次啊面临过破发点，在发球局当中挽回了其中的3个。好球啊，漂亮，正拍连续的进攻，先是一板反斜线破坏了对方场上的重心和平衡，紧接着正拍直线追打重复落点。这是布云朝克特呢职业生涯第7次进入到大满贯男单的正赛当中，那前6次都没有能够突破首轮关。那今年呢应该说布云朝克特呢在美网的发挥呢是非常出色的啊，虽然倒在了资格赛的决胜轮，但是呢因为科基纳基斯的受伤，所以呢让布云朝克特呢有机会作为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替补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而且在正赛的第一轮啊，他是3-0横扫了男单的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爆出了本届美网开赛以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冷门。漂亮，好球，非常紧凑。发完球以后，正拍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施加压力，马上随球跟进。半场的正手，接下来跟进到往前，正拍的截击。战胜霍达尔的比赛也成为了美网公开赛年代以来啊首位资格赛幸运落败者能够战胜 TOP15 的选手的比赛。

从这一局来看呢，感觉布宜朝特呢底线的节奏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开场呢还是有一点紧张。能够首次打进大满贯的正赛的第二轮，也让布云朝克特呢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站位呢还是有一点靠后了。其实呢就郑睿的球呢还是没有那么重啊，他的球比较轻，所以对于布云朝克特的底线站位来上来讲呢，可以稍稍的往前再站一点。郑睿正拍直线，这板球呢稍稍的长了一些。非受迫性失误，现在郑睿是十个，布云朝克特是十一个。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还是接发球接得很好啊，这个接发球率先把角度给打开了。这板球从对方场地的腰线这个角度直接飞出去了，已经把郑睿呢拉到了这个正手的边线以外，紧接着再盯一个回头球。现在布云朝克特在这一局当中很有机会，郑睿的节奏也是非常快的。这两个人呢在打法上呢有相近的地方，就是正反拍呢这个相持的能力都很强啊，跑动都很好，对于场地的覆盖做的都很出色，都是通过多拍的调动来进行铺垫，最后呢寻找进攻的机会。漂亮漂亮啊，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这一板球带开了角度。现在布云朝克特在对方的发球局同样也是逼出了破发点，这个正拍兜了一板，这个球是一个轻拉，虽然力量不是很大，但是呢角度带开了以后让郑睿呢有点失去了场上的位置，

郑睿正手的进攻还是长出了底线。那这样的话，布林特呢在第一盘的第七局啊取得了回破。现在呢，双方呢在前七局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目前呢，郑睿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07位，他这次呢是获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外卡，直接进入到男单正赛的。郑睿呢，他是出生于2004年1月27号啊，他要比布因朝克特呢要小2岁，身高呢是1.88米，他是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郑睿呢，在他的大学生涯当中，曾经代表哥伦比亚大学三次打进过 ACAA 的 NCAA 的男单的决赛，那2024年、2025年两次获得了 NCAA 的男单的冠军，成功卫冕。郑睿呢，父母呢是来自我国的湖北省啊，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是去了美国。那郑睿呢，他本身是出生在美国，

这是郑睿呢职业生涯呢第四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呢男单的正赛签表当中。此前呢他的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温网创下的，他温网呢是连胜了三场资格赛进入到男单的正赛，正赛里面呢又连赢两场啊，包括首轮战胜了英国本土的名将诺里，最终呢是进入到了男单的32强当中，那输给了阿里亚西姆。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两个人呢在打法上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是略有不同。稍微不一样的是呢，郑睿呢他的节奏应该比小布呢要更快一点啊，整个的站位呢要更加的接近底线一些。布云乔克特呢，就是他的节奏呢虽然没有郑睿那么快，但是整体上来说呢，他的击球力量还是要比对方要大。这个截击没有截得很扎实啊，这个往前的动作虽然很漂亮，但是效果这个球没有截出来，既没有截出速度，也没有截开角度，截了一个半场。这个球被郑睿呢抓住了机会，上步以后正拍的直线完成穿越。现在布云乔克特这个发球局要打起12分的精神。郑睿呢还是比较喜欢抢节奏啊，整个呢底线的节奏是非常快。郑睿在2022年曾经夺得过温网青少年组的亚军。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这个双误让布云乔克特这个发球局现在送出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

0: 啊，可惜啊，这是一个布云朝克特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反派对角线的进攻很可惜打挂网了。刚刚破发了郑睿，但是随后布云朝克特的发球局并没有能够实现爆发，局分再一次的被对手呢拉开。接下来呢是郑睿的发球胜盘局。郑睿呢今年的五月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主修的是心理学。在今年毕业以后，他是正式转入到了职业网坛当中。
1: Love 15.

0: 侧身的正手的直线的进攻稍微有一点着急。
1: Love 13
0: 两个人呢都不是那种大炮型的球员啊，所以呢在发球上呢其实给予对手的压迫和威胁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主要还是要看就是发完球以后第一板的衔接以及整个底线的这种攻击性和稳定性。
1: 15-13
0: 正日卫一区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

我这次侧身正手直线打伤了啊。这球郑睿打的还是很坚决很果断的。关键局的关键分，这段时间布英乔克的失误稍微有一点多，尤其是反拍位置。其实在接二发上，我觉得布英乔克的站位呢可以稍稍的往前顶一顶，这样郑睿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就这个接二发，布英乔克特就站上来了啊！基本上站位呢是在底线后面一点点，这是抢了郑睿的一个二发。这个接二发抢攻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上步上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到场内，这个反拍的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平分。郑睿利用一发直接得分，再次的带出了一个盘点。郑睿呢是1906年以后啊，首位哥伦比亚大学校队能够拿下 NCAA 冠军的这个男子单打球员。也是1922年以后啊，首位来自藤校的 NCAA 的男单冠军成员。

0: 看，就是布伦乔克特，他只要接二发能够顶上来，顶上来以后呢，他这一板球呢能够借力回得比较深，一旦能够回身的话呢，郑睿的站位呢就要往后退。郑睿退下去以后，其实他所倚仗的这种快节奏的进攻就会打一些折扣，这个威胁性就会大大下降。现在布伦乔克特拿到了破发机会，在关键时刻啊，郑睿还是能够要到自己的一发。
1: Yes。
0: 双方第三次回到平分，郑睿也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嗯，不用查克特现在接二发都选择往前顶。那你看郑睿一旦退下来，一旦让他远离底线，其实他的进攻威胁就没有那么大了。他所倚仗的这种快节奏就会变得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有压迫感。这时候呢，其实布林朝克特正好在底线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优势去压制郑睿。这局的第二个破发点，这个球郑睿发的还是挺转的啊，外脚的一个侧上旋的二发，这球发的比较转，跳的也很快。布林朝克特这个反拍的接发球赢前，但是呢球呢没有能够压住，这个拍面呢没有完全的咬合上。焦灼的一局，也是关键的一局。又是一个好的一发，这次呢选择在一区呢发了一个内角。再一次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第三个盘点。基本上我们看到布林朝克特只要接二发能够抢到的话，那郑睿接下来的连接呢就会变得稍微的有一些有拘促啊，或者呢要退下来，要远离他的击球的舒适区。两个人接二发的成功率现在都挺高的。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下沙板了啊！这个球布林朝克特觉得前面铺垫呢还不错啊，确实啊，郑睿呢也是有点远离底线，同时呢在整个的场地上呢反拍的空当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很可惜啊，布林朝克特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高度上稍微差了一点。郑睿的第四个盘点机会，一发擦网有劲。拼了一个一发126英里啊，就是过了200公里的一个时速，但这个球没拼进去。布林朝克特在第一盘当中呢，今天反拍的表现有一点挣扎啊，几次我们都是看到反拍呢是率先掉球，失误呢很可惜。这样的话呢，郑睿呢是把握住了第四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一盘，郑睿呢是两次破发了布林朝克特，凭借多破发的一次的优势，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为您带来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大家都非常关注在美网当中中国选手的表现，那在今天早

间呢，稍早些时候，郑钦文呢是战胜了对手，已经闯入了女单的32强。另外一位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呢是战胜对手，闯进了男单的32强。那现在呢，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

0: 运，我想其实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恐怕没有什么比好运更重要的了。当然了，在实力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为布云朝克特加油，希望他能够在后边呢反败为胜，争取也能够进入32强。好了，稍后我们为您继续安排比赛直播。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今天呢，两位运动员呢都离场了啊，都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应该都是换了一身比赛服。今天呢，纽约的天气还是比较闷热潮湿，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比赛，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意志品质啊，也都是一种考验。这是布云乔克特今天的第四个双误。将将的出了边线，感觉今天布云乔克特呢稍微的有点紧，人呢不是那么的兴奋啊，不像是那天他第一轮在打这个霍达尔的时候啊，整个人非常的这种投入啊。场上表现非常的积极，就你看得出他是一种很忘我的姿态投入到了那场比赛当中。当然了，也有可能呢，因为布云乔克特呢是连续两天作战啊，因为他的比赛呢在第一轮受到了这个雨水的影响啊，就是被迫呢要拖到了第二天才打，所以他第四、第五比赛日要连续两天要作战。40-15

正手一个失误啊。今天整体上来看，毕竟差不多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底线的稳定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这个跟他上一轮打这个霍达尔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Green Tractor 还是有发球在保驾护航，这样的话呢，上来第二盘 ，Green Tractor 呢率先完成保发。Green Tractor 目前呢三 GS 四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啊现在只有41%，一发的得分率63%，这两项数据都低于这个郑瑞。二发得分率43%，郑瑞是50%。现在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呢，需要他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就是要稳固住自己的底线，要减少这样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的反拍斜线啊，这板球角度撕得非常开，紧接着正拍的对角线啊，在底线左右两端去调动郑瑞。一盘落后，现在需要布云乔克特呢打得更释放一些。这两个反拍打的还是很有侵略性的，能够打的就是一个是速度上比较快，另外一个呢能够趁势把角度撕开。再切的一个外角，郑瑞追上一分。郑瑞呢是小时候跟着父亲和姐姐啊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布云乔克特的一个反拍的反击啊，这个球借力打力，底线呢反拍站得很稳，上步以后借对方的力量啊，快速的扫射直线，顶了一个直线，相当精彩的防守反击，以快打快，逢斜变直，破发点。现在反拍的感觉好像找到了啊，第一盘呢反拍的失误还是稍微有点多，进入到第二盘以后，我们看布云乔克特这个反拍逐渐的找到了击球的感觉和手感。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呢需要布云乔克特呢就打得要更投入更释放一些，第一盘感觉一上来打的还是有点闷，那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够。这是12号场地的一场比赛，男子单打上半区第二轮。之前呢在同样在这块场地啊，12号场地进行了一场女子单打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那中国球手呢郑钦文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普丁塞娃，已经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32强当中。好球啊，现在反拍，感觉这个击球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流畅，又是一个反拍的制胜分。看左手的推送非常的充分，利用左手的快速的有力的推动，这个推送以后啊，让那个拍头呢能够快速的包裹住球，拉开角度。不错，嗯。

0: 好，然后侧身正拍啊，直线的制胜分。我们看获胜以后，拿下这一分以后啊，小布也是举起手中的球拍，在跟他的团队啊，包括场上的这个中国球迷在互动。第二盘，布林乔克特的开局还是相当强势的啊，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第二盘的第四局。郑睿的父亲呢是费德勒的粉丝啊，他也希望儿子呢能够像费德勒一样打球。郑睿本人呢也很喜欢费德勒。这个正手斜线打的稍微有点早啊，这个跟他的这个站位啊有点太靠后还是有点关系，这个球还是应该再往前迎一迎。

0: 销上网，这一下，但是往前的这个卡位卡的并不好。
1: 过期了。
0: 这个球直线的方向露出的空当太大了。这个球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呢，还是应该加速啊，尽快的更加的贴近网口。郑睿直落四分，完成这一局的爆发。但是现在第二盘还是布云乔克特呢领先一个发球局。好发球，你看整个郑睿呢，就他的站位呢是比较靠近底线的啊，无论他接一发接二发都是迎上来，这个快节奏呢是他的一个比较擅长的击球方式。

0: 这段时间两个人的底线的状态啊，感觉是掉了一个个。现在郑睿呢，底线的失误是偏多的。击球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啊，然后呢喜欢用这种抢点的击球方式去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这个球跳起来啊，基本上刚到高点或者是还没到高点的时候，郑睿已经出手了。当然了，你看他的脚下也是相当快的，要想抢点，那你的脚下必须到位要走。好球，漂亮啊，发外脚衔接侧身正手直线啊，现在这个套路感觉布云塔克特打的是越来越熟练了。侧身正拍，再添一个制胜分。这个人比第一盘打的要释放多了。对当中的布云乔克特这个反拍啊，控球控得非常好，并没有发力啊，这个身体在后退当中，这个反拍一个反斜线的出手，球压得非常深，也是一个近线的落点，让布云乔克特完成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啊，4-1领先于郑睿。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还是出了一个浅球，

说呢，冰川科的击球还是相当有力量的啊。这个球郑睿也是衔接的太快了，

布林乔克特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这个球也是借力啊顶了一个直线，完成了穿越。侧身的这一板，郑睿也是非常坚决。郑睿呢，在今年的一月份，参加了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他在资格赛呢是连胜三场，进入到了澳网的正赛当中，也成为了1993年以后首位参加大满贯男单正赛的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球员。而且在正赛的首轮，郑睿呢是3-2战胜了美国的球手柯达，取得了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胜。那这是在今年的澳网。第二盘对于布云朝克特来说呢，只要能够稳健地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可以扳回一盘。好球，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一发，好弱点。这板球落点很深啊，同时呢带有很强烈的上旋，所以球的尾劲儿很足。郑睿我们说了，他力量还是稍微差一点啊，一旦他远离底线，他的回球的威胁就会大大降低。反拍直线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啊，所以整个的节奏可能最后郑睿人和球的距离的判断啊都差了一点。今天纽约的气温很高，而且呢由于前两天下雨啊比较潮湿，所以今天那个高温高湿的比赛环境啊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个考验。二发，郑睿也是抢了布云朝克特的一个二发啊。接发球跳进场内，那个反拍呢在高点扫开了角度。分腿垫步已经进到场内了。正手的接发啊，直线的一个方向，也是抓了一个二发以后，这个正手接发呢是一个压线。现在布云朝克特还有一个局点。

0: 小布的球还是要比对方呢要有力量，要球质更重啊。这样布林乔克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在第二盘现在是5-2领先于正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新球啊，新球呢球速更快啊，因为整个的球毛更加的扎实，所以郑睿一上来就轰了一记 ace 呢现在是5-3。进入第二盘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底线方面呢，小布呢比郑睿要更加的稳健，失误更少。

0: 正位只要远离底线，其实他的球还是属于偏轻的啊。这时候呢，小布呢就比较容易呢去变线，或者是说比较容易的去施压。送出了一个双误，也让他呢随后送出了这一盘的盘点。又是一个反拍的非受迫性的失误，这样布伦乔克呢是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双方呢在前两盘现在是打成了1-1，稍微休息一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布云陶克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所以呢第三盘一上来还是由他率先发起。第二盘呢在数据方面，布云陶克的优势呢还是比较明显啊，他在第二盘呢一发进球率52%，对手呢是47%。布云陶克的一发得分率在第二盘是100%，对手呢是78%。制胜分布云朝克特是5个，郑瑞呢是8个，但是呢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布云朝克特只有3个，而郑瑞是8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啊，布云朝克特底线的稳定性明显呢要比对方要好，也是从第一盘呢当中啊提升了状态。第一盘呢他是失误更多的那一个，这个正手打长了，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去啊。二发，不错啊，这球也是发的比较深，而且也是一个中路，有点挤压到了郑睿的身体。郑睿这个球接发球站得很靠前，脚步的这个深落点还有强烈的旋转，给对方的回发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哇、哦，漂亮！这是一个二发的 ace。那这样，布伦乔克特呢，在对方追到30-30以后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场也有很多国外的球迷啊，在给布伦乔克特加油。他们的加油方式也是很直接、很简单，就喊布。现在布伦乔克特是4-ace，四个双。郑睿现在是5-ace，两个双误。嗯，布伦乔克特刚刚那个反拍的切削球啊，没有切得很实啊，因为可能对方盯了他一个反重心以后，那他这个球没切好。

哦，这个球郑睿也是随上，但是来到网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正手的截击啊，有点勉强，好像人没有完全的扑出去啊。就是你到了网前，你就必须得非常的坚决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现在运动员底线的球速都非常快，所以来到网前呢，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果断，不能有丝毫的迟疑，宁可一丝进，莫在一丝停。 双方在第三盘，现在各自爆发，1-1。

我们说了，这是布因朝克职业生涯第七次啊征战大满贯男单的正赛，前六次啊都是没有能够突围而出。那这一次在美网啊，终于是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首胜。当然了，这个过程呢还是有一些跌宕起伏的。不管怎么说啊，机会呢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天助自助者。

0: 这个球小不云朝克特打的有点浅啊，这正手感觉没太拉住球。这一拍就是人和球还是有点远了，他自己也是一摊手啊，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就站位方面，我觉得布林乔克特还是要再往前顶一顶，对方的球没有那么重，尾劲儿也没有那么足。动作回援有点慢，这个发完球以后动作回援有点慢，对方的接发球打得很深啊，所以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连接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出手有点仓促，球控得不好。30-30，要小心。侧身的这两板球啊，深度都不太够啊，都是打在了发球线附近。最后呢被郑睿呢抓住了机会啊，刚刚是一个反拍直线的变线突击。现在是郑睿的一个破发点。在这一分当中，我觉得布林乔克特可以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个球主动的扬个上旋啊，把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快节奏呢去改变或者是限制一下，破坏它一下。这样在第三盘，现在郑睿呢是率先取得了破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现在是第三盘的第四局，这是今天郑睿的第六节。我们看到在场地边上啊，有一些穿着浅蓝色的这个 T 恤的，这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啊。他们今天穿着浅蓝色的这个 T 恤，统一着装，

0: 来到现场呢，给郑瑞来加油。郑瑞是出生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是心理学。那今年五月啊，刚刚从哥大毕业。连续两年的 NCAA 的这个全国男单冠军啊。正手的失误，对于小布来讲呢，对于乔克特来说呢，还是要把节奏呢稳一稳啊，就是不要着急，还是要在底线呢增加一些耐心。得分率，两个人差不太多。一发擦网，重发。是他今天的第五个双误了。双误五对二。
1: Thank you, please. 40-15.
0: 这个发球被郑瑞给抓到了啊，内角的一发，郑瑞这个球接发上就站位就很靠前，所以呢也是一个快节奏借力打力的回发球，这个球直接接到了格林乔克特场地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位置，但是随后啊，格林乔克特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一件 ace 兑现了自己在这局的局点。现在在第三盘啊，郑瑞呢是3-2领先于布云乔克特，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治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第三盘第六局，差一点，虽然预判对了方向，但是呢这个到位呢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这球没有能够提拉过网。

球漂亮漂亮啊，这个球Green Proctor 在底线的启动还是很快的啊，快速的追上来，先推身，然后再往前严阵以待，做好下一个截击的准备。这个接发球还是有点软有点浅啊，所以郑睿这个正拍攻的也很坚决很果断，打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随上，郑睿今天的第八节 ace。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好球，漂亮，嗯。进到场内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反拍、反斜线的处理。这拍球隐蔽性很强啊，反拍的制胜分两个人各是五分。对方的回发球角度还是有的啊，因为也是借到了布云朝克特这个外脚的角度，所以刚才布云朝克特这个侧身呢有点勉强，脚下没有完全的让到位。

这个反拍的截击质量上稍微的差了一点啊，被郑睿呢也是抓住了机会，跑动当中的正手提拉一个直线，再欣赏一下，动作很短很小啊，主要是靠着这个小臂和手腕

啊，又是一个双误，这是布林乔克特今天的第六个双误了。现在布林乔克特六记 ace 六个双误。

0: 两个人现在是好一盘坏一盘啊。在第三盘我们看到布云朝克特底线的状态又有一些波动，失误呢集中的出现啊，包括发球当中的双误，反拍正手连续的出现双误，连续的出现失误，这样郑睿再次破发，等一会儿呢将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这是郑睿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他这个节奏是加得非常快啊！发完球以后，人已经就站到场内等着了。侧身正手，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

0: 实接发球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啊，抓对方的二发，正手的接发打得很快也很深，但是机会出现以后，布云朝克特这个正手的斜线反倒是出现了失误，连续的三个盘点。这样郑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一个盘点的机会，6-2的比分，再下一盘，双方呢现在在前三盘打成了2-1，郑睿领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含量高达15.8克，可以帮助你抵御疲劳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支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1: 让滋养更自在。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支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 比赛继续进行。对于不赢朝克来说呢，现在还是要把自己底线的这种稳定性啊能够提高一些。 尽量呢不要出现这样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我们说过，不赢朝克特呢是连续两天作战，因为他第一轮的比赛受到雨水的影响啊延期的，所以第四比赛日、第五比赛日不赢朝克特要连续作战。 再加上可能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啊，运动员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好球啊！这是一个强行的闪身正手，人已经让到了双打线附近，这个正拍的反斜线孤注一掷啊，必须要打出足够高的质量，否则正手也很难回防了。
2: 好，发球。好球啊，漂亮啊！利用发球建立优势，接下来正拍的斜线的连接相当的迅捷。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布云朝克率先完成保发。布云朝克呢，这次呢是参加了美网的资格赛，资格赛呢是倒在了决胜轮啊，但是呢失利以后呢，布云朝克呢并没有立刻离开纽约，因为他注意到啊，在签表当中呢有一些运动员陆陆续续的在退赛，所以呢他和团队呢商量以后啊，决定呢留在纽约再等一等。那在这期间呢，他呢一直是保持着比较高强度的比较规律的训练。那最终呢，我们说了，上天呢也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他把机会也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短球啊，质量不高。郑睿这个短球没有完全的卸到力，这个没卸下来呀，这球相当于碰过去了，所以也给了布云朝克特一个机会。这应该是郑睿的第三个双误。布云朝克特现在回二发，整个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啊，要高于对手。还是一发，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啊！面对对方的一发，这个球布云朝克特的反拍接的还是相当精彩的。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这个球顶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啊，应该是没太打实，所以布云朝克特也马上举手向对方表示歉意了啊，就不好意思，这个球接发的时候打得不是很实，但是效果非常好，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这个球布云朝克特准备不足，脚下的调整还是有点慢了啊。郑睿被动当中的起高球，这个球高球起的还是质量不错的。现在布云朝克特还有一个破发点，中路的追身的一个落点啊，布云朝克特这个球接发球接了一个浅球，用一个非常规的接发动作啊，勉强把这个球碰过去了，但是确实没有什么质量。这是郑睿今天的第十届 ACE 上双了。十届 ACE， 布云朝克特是六个，双误呢，郑睿三个，布云朝克特六个。啊，这球机会啊！

这个球其实不需要发力啊，只要把球的弧度落点控制好就可以。刚刚过去的这一局，其实布云朝克特是有机会的。带切的外脚，这个一发发的好。郑睿反拍，这个空当很难回防了。我们说了，今天呢有很多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来到比赛的现场，来给郑睿呢加油鼓劲儿。这个接发球接得不错啊，也是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回发，而且呢顶了一个直线，

一定要有这样的底线多拍的耐心，因为布云乔克特本身他的击球力量其实要比郑睿要大，所以我们看到经过多拍的这种争夺以后，其实布云乔克特可以用力量压制住郑睿啊，逼迫对方一点一点的远离底线，也让对方的回球质量其实在慢慢的在下降啊。所以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还是要打好相持，不用着急。今天布云乔克特的第七接 ace， 也为他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刚才镜头里面穿着蓝色 T 恤的，这都是来自哥大的学生。七接一四，七个双误，今天。

哎呀，这个球可太不应该了啊！其实前面铺垫的非常好，多拍的铺垫啊，已经完全的压制到了郑睿，两边调动以后，郑睿有点不太到位。

0: 位的情况之下，反拍被动起了一个高球，但是这个半场的高压，布云朝特这个确实是很遗憾，你这个高压打丢，送出了一个破发点，本来是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高压是多么的关键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关键局的关键分上啊，这个失误真的是挺致命的啊。这样郑睿呢在第四盘啊率先呢又取得了破发，稍后回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是郑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他现在是十接一次啊，有四个双误。他的第十一接一次。

郑瑞今年的温网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然后又连赢两场，打进了大满贯的第三轮，这也是他个人在大满贯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郑瑞今年的法网也是啊，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打入到男单正赛。只是法网呢，他是首轮就输球了，输给了克罗地亚的球手啊，普里兹米奇。

0: 这场比赛总是感觉呀、啊，布云朝克特的站位还是有一点靠后，因为郑睿的球没有那么重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感觉这个接发球也有点借不到力。这个正手反斜线打得很有压迫感，侵略性十足啊！接下来进到场内，这个半场呢就是收分了。
1: Let the serve。
0: 一发擦网有进。好球，漂亮啊！这球发完球以后，下一拍的连贯还是挺快的，动作回援也是很及时。今天呢，第八节 ace。哦，啊，正黑。
1: 40-15。
0: 这球还是被郑睿猜到啊！你看。布云朝克特一抛球，郑睿就其实向场地中央挪了一步。布云朝克特反拍斜线把角度拉开了，所以呢也迫使呢郑睿呢不得不去拼球、布云朝克特爆发在第四盘，现在还是咬住了这个局分。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制胜分方面，郑睿呢现在是40个嘛，比布云朝克特呢要多，其中呢 ACE 他现在一共是12个。

郑瑞的节奏我们说了，他的快节奏一直是他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啊，衔接的非常快。这个球布云朝克特脚下还是慢了，没有及时的到位。

差了一点儿啊！啊，布林乔克特接二发迎上来，准备去快节奏抢郑睿这个二发。这个球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将将的出了边线。这个球郑睿还是发的比较深啊，比较转，有一定的质量。今天的他的第五个双误，他现在十二级 ACE 五个双误。布林乔克特现在是八级 ACE 七个双误。

0: 这个球布林乔克特预判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失误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外脚呢，他脚没有迈出去，就是靠手，就他的重心呢还是希望就是觉得对方会发中路或者是发一个内脚。这个对于对方发球的解读刚才还是有点失误。快节奏真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球刚弹起来啊，几乎还没有到高点的时候，郑睿这个正手已经挥送而出了啊，抢得非常快，打得也很准，借力打力。这个郑睿之前呢参加了辛辛那提那一站的比赛啊，那一站的比赛呢其实他打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呢他遇到了姆塞蒂啊，那场球呢其实姆塞蒂呢最后用反拍的切削球啊，很好的限制了这个郑睿的快节奏，利用下旋的切削，郑睿一想提速，姆塞蒂就把下旋的切削球切得很深很低，最后姆塞蒂在辛辛那提啊，6-1、6-3就战胜了郑睿。辛辛那提那一战呢，郑睿也是连赢两场资格赛，进入到正赛了。正赛呢，第一轮战胜了匈牙利的这个毛罗然，然后第二轮战胜了法国的左手将安贝尔，第三轮输给了姆塞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那场球姆塞蒂的下旋的切削球很好的限制了郑睿的快节奏的抢攻。布林乔克特爆发，现在呢在第四盘啊，追到了3-4。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个球擦了一下网袋啊，但是还是入界了。郑睿的底线的抢攻，正拍直线，在网袋上蹭了一下，被郑睿借力打力，借角度还角度啊。这个比赛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呢，就感觉可能布林朝克特的体能啊有一点小的问题，你看他现在脚下已经有点，就是在跑动方面啊到位率现在比较低。因为他毕竟是之前打了三轮资格赛啊，然后呢进入到正赛以后，因为受到雨水的影响，他昨天和今天要连续出赛，所以我觉得整个体能啊包括精神状态啊，就是整个的消耗啊还是比较大的，精力体能的消耗。而郑睿呢，他是吃外卡直接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男单的正赛当中。郑睿在第一轮战胜了匈牙利的选手毛罗然啊，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其实郑睿的体能消耗啊要比布林朝克要小。这场比赛在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来进行，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意志品质啊，这个都是比较严峻的考验。现在布林朝克特是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在郑睿这个运气也是不错，又是一个正手擦网，然后掉在了布林朝克特的这个场地内。

正手的一个失误啊，你就是感觉他这个站位稍微的还是有点靠后，就很多球你都感觉打挂网，那其实是感觉还是有点没太借到力的那种感觉。

0: 这样布伦朝克现在是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点，看来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体能上确实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了。
1: Let the serve

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的正手的接发球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啊，兑现了这个赛点机会。这样最终呢，经过四盘的激战，美国的球手郑睿啊，最终呢是3-1战胜了中国的布云朝克特，晋级到了今年美网男三打的第三轮。这个也追平了他个人在大满贯的一个最佳战绩。今年的温网啊，他就是打进了第三轮。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布云朝克特呢也是尽了全力啊，但是比赛的最后阶段，我觉得精力体能上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阶段啊，有点跟不上对方了。那今年的美网呢，我们说了哦，布云朝克特呢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取得了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我相信呢，这样一场胜利也会对他在信心方面，整个的士气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提振。尤其是呢，他在第一轮直落三盘战胜了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这也是自公开赛年代以来在美网历史上首次有资格赛幸运落败者能够在首轮就挑落赛会的前15号种子。所以呢，布云朝克特呢，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也创造了一个历史。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布云朝克特，也希望呢，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有更加优异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转播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请您欣赏一下，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同样也是在这块场地进行的本届美网女子单打第二轮的一场比赛。由中国的球手郑钦文迎战普丁塞娃的比赛。

0: 每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在12号球场来进行。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本场比赛是由郑钦文啊先来发球。
1: Queen Wen Zhang to serve. Ready. Black.
0: Beautiful. 漂亮！上来第一分啊，郑钦文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的发球状态确实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只要郑钦文有良好的一发状态，

至少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爆发就会显得比较轻松一些。布丁塞娃想抢郑钦文的二发啊，这个球回出界了。

其实这个反拍啊，郑钦文是想继续来加质量的，继续来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压制对方。刚才郑钦文丢的这一分啊，其实也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就只要郑钦文一发的赢球率啊能超过七成，那他拿下比赛的概率啊就会大大增加。

另外就是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郑钦文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盯准球啊，找好击球节奏，因为普丁塞瓦就是他整个的变化会比较多。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有上旋，然后这个上旋球啊也会让整个的节奏变慢，然后他还有下一拍提速的能力，就是他整个在底线的这个多拍相持过程当中，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多变的，所以这一点是需要郑钦文格外注意的。

正手带滑板的进攻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漂亮。面对破发点，郑钦文有好的一发为自己保驾护航。内角的一发发进之后，随球跟进来到场内，正拍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一次的破发点。

郑钦文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继续来面对破发点的考验。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底线的多拍相持啊，对于郑钦文来说太关键了。普丁塞娃在底线确实是很能防，而且就是有很多板啊，他的回球落点虽然出浅，但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还不太好去上手，因为相当于郑钦文也要调整自己的脚下站位啊，然后追上这一分啊，追上这个球，再去发力来打。

0: 布丁塞娃突然放了一个短球。
1: Advantage Putintsev。
0: 这也是他在底线多变的一面。接下来郑钦文面对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

0: 金。
1: 好发球，在二区啊，一发直接得分，第三度来到平分。

0: 这个二发是发向内角的方向，也发了一个侧上旋啊，找向对方的反拍。这样郑钦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而这一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九分钟。好球，一发直接得分。虽然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历经了苦战，超过了九分钟，并且挽救多个破发点，但是这第一局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郑钦文在比赛当中的韧劲儿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回归。毕竟从伤病当中啊重新回到这个竞争激烈的女子网坛啊，重新回到巡回赛，回到大满贯，这个对于每一位球员来说都是一段比较艰难的旅程，而且每一位选手所花的时间也不同。接下来是普丁塞娃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
1: Yulia Putintseva to serve.

目前普丁塞娃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4位，她是在今年的一月份这个排名跌出了前100，但一周之后她就重返前100的行列。

刚才这一拍直线的回球，普廷塞娃的回球节奏也变慢了，这个落点也变浅了。其实有很多普廷塞娃这种落点偏浅的回球，这个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脚下都是步伐方面的一种调动，所以这一拍如果要上手的话，其实对于他脚下步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开场之后，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保发，1-1。好发球。

这一分在底线啊，郑钦文救的不错。普丁塞娃跟进来到前场啊，这拍正手把球打丢了。

内角的意思球。40-0，郑钦文拿到连续的3个局点。

0: 40-15。
1: 其实还是在底线啊，布丁塞娃整个的节奏，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一定的挑战啊。就是他的节奏呢，就是可能连续两拍是偏快的，然后下一拍就放慢了，然后接下来再快。所以有的时候他放慢的这一板球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虽然是机会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节奏不太好去把握，让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在首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先发，现在2-1领先于布丁塞娃。
0: Zhang leads 2 games to 1 for set.

0: 哇，这一板球的落点非常深啊。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普廷塞娃就是先通过上旋球啊和郑钦文形成相持，连续两拍上旋球啊，其实这个节奏都被他放慢了，然后突然的就是一个斜线的提速。哇，漂亮！郑钦文在正拍位啊，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啊，提前移动，移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现。
1: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这个现场还有一些观众啊，刚入场。
1: 14-10.

0: Let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有劲。这样普丁塞娃也实现了发球局的保翻，第一盘局分啊，两个人战至2-2，都是各自实现了保翻。目前来看啊，郑钦文在一发方面这个一发赢球率是非常理想的，就到目前为止啊，一发只要发进去全部得分了，一发赢球率100%，但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啊是44%。好发球！现在郑钦文只要一发发进去啊是全部拿分的。那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漂亮，落点要的非常刁钻啊，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记 ace 球。

郑钦文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个场地的两侧啊，还是有一些球迷没有找到座位的。好发球，在二区又发了一个有中路的追身。

0: 面对普丁塞娃在底线防守的这一板月亮球，郑钦文有非常好的应对，快速的向后退啊，就是要和对方再去形成相持。这个十二号球场啊，现在基本上是坐满了，而且场边也有不少球迷啊，就是站着来关注着这场比赛。普丁塞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这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
1: Le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

漂亮，郑钦文正手接对方的二发斜线的上旋球啊，把这个角度完全撕开了，充分调动到对方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郑钦文反手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这个接发球局啊，郑钦文现在30-0领先。

跟普丁塞娃把整个的角度啊打得还是比较开的，就郑钦文在底线的移动已经非常迅速了。这个反拍啊，郑钦文没能压制住球。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10个，普丁塞娃是5个。

行。这一份郑钦文在反派位啊机会并不好的情况之下，主动选择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的相持当中，同样是高高的上旋球啊回给对方。40-40。

阿尔法擦网友进。普廷赛完还是阿尔法。

0: 这个阿尔发啊，被郑钦文正手的接发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角度要的非常刁钻啊，然后下一拍快速跟进来到前场，重复落点的一个线路，正手还是打向直线的方向，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1: Yes.
0: 破发点上，这个一发啊，普廷塞瓦也是把球发向郑钦文的反拍位，回到平分。
1: Advantage, Putinsa.
0: 连续两个发球啊，普廷塞瓦都是发向郑钦文的反手。镜头也给到了这个郑钦文的团队啊，

0: 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
1: Yes。
0: 第三度回到平分。普丁塞娃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超过了六分半钟。新闻也是把这一拍啊回到普丁塞娃的中间位，在中间位啊，普丁塞娃想要掰开角度，这就要冒着一定的失误风险。
1: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0: 好球，郑钦文在反手位啊斜线的一个调动也压制住了对方的反拍。
1: Yes.
0: 这一局的鏖战还在继续啊，时间超过了八分半钟。
1: Advantage, put in serve.

好球，非常强势的正手斜线的变线，而且这个球啊打得又快又深。你看前一拍啊，郑钦文面对对方出浅的这个落点，还是先以打开角度为主，然后下一拍对方的回球再出浅，这一拍正手郑钦文才去下杀板。

郑钦文刚才这个反拍的回球啊，落点还是比较深，球速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时候普廷塞娃再想把拍面给拉开啊，想去通过切削的方式来过渡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充分的这个击球空间了，相当于郑钦文的回球一直在挤压着他。郑钦文的破发点，弹网之后还是禁区了，还是普廷塞娃的一发。

好球。这一局历经苦战啊，郑钦文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失手之后啊，普丁塞娃第一时间就把拍子甩出去了。由此可见，对于自己刚才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啊。第一盘比赛，郑钦文成为了先完成破发的一方，现在局分4-2领先于普丁塞娃。

这一分在底线啊，又是普丁塞娃节奏的一个变化。两次使用这种切削的方式来过渡啊，包括其实在正手位，他也是在平级和上旋球之间啊不断的变化。

现在接二发啊，普丁塞瓦也不抢了。

0: 好球啊！这个反拍大角度的斜线变线啊，郑钦文把落点控制得非常精确。而且现在啊，对于郑钦文来说，相信他也会在场上捕捉到对方啊在这一时间段整个底线战术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开始啊，普丁塞娃就已经不抢了，然后底线形成相持啊，也是退到离底线比较远的地方，来和郑钦文进入到这个相持阶段，就说明他现在是主动寻求和郑钦文进入到底线的多拍这种缠斗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郑钦文啊打得更有耐心。好发球，大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两位选手二发的赢球率，郑钦文43%。
1: Ball.

0: 票。
1: 郑新文出现了一个双误。其实刚才普丁塞娃接郑新文的二发已经退得非常靠后了，他没有打算来抢，所以也希望郑新文在二发上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好球，这一分郑新文打得太棒了，主动的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然后再往前这一拍反拍啊，选择截长，接着调动对方，下一拍盯球啊，盯得也很紧，后退过程当中的一个高压制胜分。郑新文的局点，现在普丁塞娃接郑新文的一发站位要更靠前，然后接二发啊，直接退下去了。又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郑新文的第三个双误，40-40。还是要想办法啊，提升一发的入界率。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啊，势大力沉。

郑钦文这边也是通过正拍的上旋球啊，持续形成了对于普丁塞瓦底线的压制，让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盘的制高点，局分5-2领先于普丁塞瓦。这个球郑钦文追不上了，

这分普丁塞娃面对来到网前的郑钦文啊，底线是选择了这个挑高球。他有的时候就是普丁塞娃这个回球出浅的落点，其实对于对方来说可能是一个陷阱。

普丁塞娃实现了爆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3-5。接下来没有局修，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的一发赢球率依旧维持在100%，发进去13个一发啊，全部拿分。

进场之后，郑钦文这个正拍啊，还是选择斜线的方向，没有着急掰开角度。刚才这一拍对于他来说，打的还是非常的稳妥的。

刚才普丁塞娃又抢了郑钦文的一个二发。因为在郑钦文之前的发球局当中啊，他都已经不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然后刚才在这个二发上突然又抢了。就是他的这种战术选择啊，包括节奏还是非常多变的。这是需要郑钦文在比赛当中啊时刻去注意的。

0: 这个球郑钦文正手没能把球啊兜在界内。
1: 得交。

普林塞娃其实在刚才这一分上，这个反拍还是想去控球，但是力量回得太大了。40-30，郑钦文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古丁塞娃刚才回发球的落点啊，回的也比较深，

这一次进场之后，郑钦文正手突然准备换握放一个短球，但是这个短球并没能过网。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0: 漂亮。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有好的一发，而且发完之后啊，快速跟进来到前场。
1: Yes.
0: 到网前啊，郑钦文选择了对角线方向的一个切削。

因为对方这个柯党式的揭发落点回的也比较浅啊，所以郑钦文快速移动到往前，同样通过一个浅落点来调动对方。

正守反斜线的进攻，郑继文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第二个破发点。

正手郑钦文没能把球控制在界内。刚才这一局啊，对于郑钦文来说稍微有点可惜，也错过了一个盘点，最终没能实现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局休结束啊，接下来是补丁塞娃的发球局。

反拍直线的变线，这一拍郑钦文打丢了。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现在是20个，比对方多了8个。好球。在这一局当中啊，郑钦文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因为毕竟在第一盘局分方面啊，现在普丁塞娃在这一局当中是有压力的。

郑钦文先是连续压制住普丁塞娃的反拍啊，然后再通过中间的落点继续挤压对方的底线回球空间，而且中间的那一拍回球还有一定的侧旋。两位选手的总得分现在只有一分的差距，30-30，关键的比分。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和对方进行这种底线的上旋球的争夺，啊，先和对方相持住，然后当对方这个拉球质量下滑的时候，正手再去突击，再去提速。郑钦文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第二个盘点。一发出界，面对盘点啊，普丁塞瓦的二发。压力之下，普丁塞瓦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郑钦文在盘末阶段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以6-4的比分，郑钦文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进入到决胜盘啊，对于两位选手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好球！郑钦文的这个浅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普丁塞娃的调动。普丁塞娃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郑钦文这边也是希望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形成对于普丁塞瓦底线的压制，但是自己在加质量的同时啊，这一拍球也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盘啊，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两个方面啊必须得注意，一方面就是要控制好自身的非受迫失误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提升这个二发的赢球率。

球，连续两拍变线啊，压制住了普丁塞娃整个底线的一个移动，就让他只能在这个被动移动过程当中去救球，而没有反击的机会。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好球，漂亮。郑钦文正拍啊，连续压向对方的正手，最后这个正手斜线方向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实现了在决胜盘当中第一局的保翻。这个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主要是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太多了，第二盘他一共有23个非受迫失误。此外，第二盘比赛他的二发赢球率啊也只有15%。所以这两方面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进入到决胜盘

一定要想办法改变。那连续两盘比赛，郑钦文的一发，就是一发赢球率啊，这项数值都是非常高的。第一盘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100%，第二盘也达到了81%。好球，郑钦文向前场的移动非常迅速，并且也很好的捕捉到了对方要放短的这一板意图。普丁塞娃这个反拍的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了啊，郑钦文赶到之后正手快速提拉，最后是一个绕头的随挥，把这一拍球控制在了直线的方向。这一拍球普丁塞娃回球稍微有点弹网，所以让那一拍斜线的回球变得更低频了。那为了救那一拍啊，郑钦文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直线方向的一个保护。两位选手的二发赢球率啊，普丁塞娃这边是56%。

0: activity.
1: Counter-attack的非受迫失误，郑钦文也有20个。 刚才郑钦文接对方的一发啊，这个反拍的回发球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30比30。普丁塞娃这边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也上双了10个。
0: Let first service.
1: 一发擦网。

二番。

漂亮，这一分在底线啊，郑钦文非常果敢的用自己的正拍完成了强有力的斜线变线，而且打完之后一看对方还要拉这种月亮球，快速的跟进来到前场，也判断出了对方这一板的球落点拉的会比较浅，最后再往前高压直线的制胜分。

普丁塞娃还想拉上旋球，但是在底线的控球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先保后破，现在2-0领先于普丁塞娃。

外角的一记 S 球，30-0。

再添一记 S， 连续两记 S 球入账，40-0，郑钦文也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穿成串的 S 球，连续三记 S 球入账，直落四球，郑钦文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样在决胜盘当中，郑钦文先发，现在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普丁塞娃。好球，这接发接得又快又深，而且相较于第二盘，郑钦文现在整个人在场上要比第二盘显得更有活力啊，这个脚下到位成功率要更高。这个反拍想要完成借力直线的变线啊，没能得手。

出界了。这一分啊，面对普丁塞瓦上旋球的救球，郑钦文是选择底线的高压，当然这个球也是带切的一个出手，增加了更多的保险。然后下一拍普丁塞瓦还想拉上旋，这个球就长出了底线。一发出界，

郑钦文这一次的正手变线啊，应该是差了一点，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就一丝丝的距离啊，偏离了边线。30-30。

普丁塞娃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一分也让他搏上了。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到了后半段，普丁塞娃就把这个节奏放缓了。 这个球，郑钦文放短调动对方啊，但是效果不理想。这样，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决胜盘的局分啊，现在郑钦文是3-1领先于对方。 发球，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就现在进入到了决胜盘啊！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接近80%，然后一发赢球率啊接近90%，二发赢球率100%。 好球，还是发球发得好。 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网前。其实普丁塞娃这个挑高球啊，也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球只要质量稍微下降一点，郑钦文就能够在半场啊找到高压出手的机会。漂亮，外角方向一发直接下分。 这个球被普丁塞娃顶回到了界内啊！没关系啊，刚才这一拍是普丁塞娃在底线的一个随机球的出手。之前无论是发球还是整个底线对于普丁塞娃的压制啊，其实都已经做到位了。

这个正手进场之后，对方的回球落点要比郑钦文预判的更深，所以哪怕这个正手做出一个绕头的随挥，也没能把这个球控制在界内。本场比赛郑钦文现在是有50个飞受迫失误，这一局还有一个局点

盖瓦回球挂网，让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决胜盘现在局分方面，郑钦文4-1领先于普廷塞娃。举球结束，普廷塞娃的发球局。漂亮，脚下的移动非常迅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斜线打出了制胜分。在底线，郑钦文反拍斜线，先把对方挤压到场地的一侧，也就是说上网之前的这一拍调动啊，做的是非常充分的。

0: 好球，好球！虽然在没有形成死球之前啊，这个现场就已经有球迷喊出了声音，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个郑钦文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整个人保持着非常好的专注度。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局现在30-0领先于对方，两个人现在在第三盘当中的技术统计啊，郑钦文是全方位的领先于对手。
1: 15-13.

哇，漂亮！郑钦文正拍斜线啊，非常强势的一个变线出手，轰出了制胜分。40-15，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亮反拍借力带滑板的一个出手，郑钦文通过一个制胜分完成了对于对方这个发球局的破发，这样转过头没有局修，郑钦文迎来了自己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决胜盘的前六局啊，郑钦文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

哇，好球啊，好球！郑钦文刚才这一分啊，确实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在场面极不占优的情况之下，通过横向的滑步把这个球救起来，然后跟进到网前再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分之后啊，郑钦文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刚才普廷塞娃这一板回球，这个落点就在底线上。郑钦文的二发，普丁塞娃跳起来之后还是没能把这个球压下来。郑钦文刚才这板球还是有着比较高的弹跳，就是只见高不见远，也就相当于普丁塞娃跳起来之后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弥补措施和弥补空间了。刚才也看到郑钦文的教练啊，佩雷里巴在场边这个表情也显得比较放松。30-30。

0: 普丁塞瓦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40-30，郑钦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40-30。

亮。这场比赛郑钦文终于拿下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郑钦文也是历经了苦战啊，苦战了三盘，6-4、2-6、6-1、2-1的比分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郑钦文也进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三轮，下一轮比赛郑钦文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凯斯。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郑钦文在比赛当中的韧劲儿，其实在本届美网赛事当中也看到了郑钦文一场比一场发挥的出色，他也在慢慢的找回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慢慢的找回自己最好的比赛状态。我们很开心看到郑钦文收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很开心在决胜盘当中啊，郑钦文打出了如此具有统治性的表现。我们恭喜郑钦文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三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钻石联赛厦门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挡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烈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肯定会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就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四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1: 我是文英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国风燃脂格斗健身操，同时呢我们会训练到上肢，也就是拳法。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双脚打开，我们先来扎一个马步，呼吸，行个礼，摆在这儿，核心绷紧，手臂立掌合起来，再来回到行礼的手势，保持不动，很熟悉的旋律，准备跟我一起移动重心向右侧，呼吸，扭转，反方向，伸展手臂，扭转，加大幅度，准备收脚，反方向，一样的收脚。好的，我们先从脚下的动作开始，一个方向出两次，动作比较快，膝盖保持放松。如果你学会了，加上手臂交叉打开，4、3、2，动作慢下来，剑指向上看，从你的身体前侧指出去，眼神坚定，身体立直，最后一次，准备出拳，嘿，上下4、3、2、1，后背发力，让你的拳头更加有力量。

0: 结束，一起加大幅度，手臂再上，再来，加油加油，坚持到最后，不能退缩哦。最后一次，调整呼吸，回到马步。对了，蹲住，让心率降下来，延伸，深呼吸，最后一次，站起身，行个礼吧。坚持训练，你就会有很好的身材。我们下期再见吧。健身动起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世界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郑钦文击败普京彩娃，晋级美网第三轮。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首场比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已经做好迎接挑战、为国争光的准备。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0: 参赛队工作人员428人，其中外籍工作人员69人，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24个国家。
1: 运动员
2: 中国领跑，日韩紧随。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这届亚运会的摄像有一些变化，另外呢，日本作为东道主，他这些年来的竞技体育各个项目的成绩进步很快。
3: 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再是在亚运会赛场和比赛中途做好自己这个防伤防病。
4: 世界杯结束以后就已经按照我们的亚运会的计划一直在持续的计划上面去完成吧，然后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比较表现吧，我觉得。
0: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女单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最终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郑钦文与普京采娃曾交手过2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京采娃获胜。今天再次隔网相对，郑钦文在首盘中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凭借多一次破发优势，郑钦文以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普京采娃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在这一盘中，普京采娃不断输出自己的负面情绪，不仅和主裁喋喋不休地抱怨，还在场上突然脱掉鞋子。而郑钦文这边受到高温影响，中国金花以2-6丢掉了第二盘。
5: 哇，在第二盘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热，而且我整个人就是汗水出的很多，就是我全身上下都已经被汗湿完了。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失误都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这个热攻击到了我，然后呢，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然后到后面把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换下来了，我觉得整个人啊轻快了不少。就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第三盘的时候，就一开始我上来就是脚步都变轻盈了，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的节点。
0: 抓住重要转换节点，郑钦文的状态回来了。决胜盘，中国金花的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京采娃彻底崩盘，他的发球局2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决胜盘。赢下赛点的那一刻，郑钦文激动倒地庆祝。
5: 真的，因为这场胜利太不容易了，而且我打到后面，其实我在第三盘我就已经开始抽筋了，所以说我一直是顶着那个抽筋的感觉去打，所以说当我赢下最后一分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知道大满贯一直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比赛，然后对手又是那么的难缠，所以说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就是由心而发的。这么多场比赛拼下来，确实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就我非常开心最后的胜利者是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训练当中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呢我很开心就是我训练的成果可以得到回报，终于拿下了，希望我自己再接再厉。
0: 从资格赛开始，郑钦文已经连赢5场，成功晋级到美网女单第三轮，重返大满贯32强。下一轮他将对阵22号种子基斯。
5: 我觉得可以提升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就比如说 OK 我发球的稳定性啊，然后呢在场上一些选择，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该真正的去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然后呢这中间的攻防转换，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网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球员步云朝克特以1-3不敌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无缘第三轮。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首轮直落3盘爆冷战胜本赛季状态正佳的12号种子霍达尔，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本轮他的对手郑睿，世界排名第107位，今年22岁，身高1.88米。步云朝克特世界排名第124位，今年24岁，身高1.85米。表面上看来，两个人势均力敌。首盘争夺，郑睿率先破发，此后保持住了优势，以6-3取胜。步云朝克特以攻击性打法为核心，发球和正手是他的得分利器。第二盘他发挥出了这个优势，2次破发之后以6-2扳回一盘。 首轮获胜虽然大振了小布的士气，但是他这场比赛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推迟到昨天进行，今天马上又要参加第二轮的争夺，他的体能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而郑睿以扎实的底线相持和节奏变化见长，擅长多拍周旋，这恰恰对布云朝科特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以2-6失利。第四盘到了后半段，小布越发难以应对场上局面，被对手两次破发之后，布云朝科特以3-6再输一盘，大比分以1-3不敌郑睿，无缘男单第三轮。
6: 那么在第三盘和第四盘来说，总来说就是比较遗憾，我可能在比赛中有一些受伤，那么我觉得确实让我遇到很多困难和没有办法发挥出100%的自己，或者是全力的自己，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影响到我的比赛水平。
7: 美网女双首轮比赛，中国组合王曦与徐一凡直落两盘，淘汰了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收获了开门红。
8: 此役，王曦与搭档刚刚在 WTA 500蒙特雷站夺得女双冠军的徐一凡，在女双首轮与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展开较量。首盘比赛，中国组合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对手接发球出界，中国组合以7-4赢下抢七。最终，王曦与徐一凡组合直落两盘淘汰对手，晋级女双第二轮。这也是王曦与时隔两年再取大满贯双打胜利。
7: 在另一场女双首轮的较量中，新科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遭到了波兰组合赫瓦林斯卡利内特的逆转，无缘晋级。此外，王曦与搭档内岛萌夏总比分2-1击败了艾克里和格里森，晋级第二轮。汤千惠携手普里丹金娜直落两盘，淘汰了皮特尔西什科娃，同样入围第二轮。国际选手方面，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中，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在第二盘被翻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2-1逆转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如愿晋级。
0: 大阪直美首次与西尼亚科娃在美网中交手，比赛一开始大阪直美展现出了实力上的优势，她两度完成破发，很快以6-2赢下了首盘。第二盘大阪直美依然打得强势，以5-3领先，并且手握发球胜赛局，眼看就要顺利取胜，但场上形势突变，西尼亚科娃接连利用落点和球速的变化形成多拍相持，而急于拿下比赛的大阪直美失误突然增加，情绪也愈发急躁。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到了20次，连丢4局后两人战至1-1平。决胜盘，大阪直美重新将比赛拉回到自己的节奏，他将对手压制在底线，耐心地打好相持并降低失误，抓住机会再一击制胜。更为冷静的大阪直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6-1赢下第三盘，以大比分2-1获胜晋级。下一轮他将对阵23号种子梅尔滕斯。另一位前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第二轮迎战阿根廷人波多罗斯卡。开场身穿浅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更快，他在首盘的第4局率先破发，并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的比赛毫无悬念，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完成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他以高达83%的一发成功率稳稳保发，没让阿根廷人拿到一个破发点。随着斯维亚特克以一记漂亮的反手斜线兑现首个赛点，他以6-2再胜一盘，锁定胜利，晋级美网女单第三轮。
7: 美网男单第二轮，东道主选手弗里茨仅让意大利选手贝卢奇拿到2局，就以大比分3-0取胜，晋级第三轮。
0: 弗里茨头戴白色发带，是赛会9号种子，贝卢奇是世界排名第95位，两人实力悬殊。这是两人的首次硬地交手，弗里茨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开局就展现出极强的压迫感，正手上旋力量大，旋转强，落点深，这就造成在底线相持中，左手持拍的贝卢奇很难通过反手稳定地化解弗里茨正手带来的持续压迫。贝卢奇在发球局连续遭受冲击，弗里茨则是连破带保，以6-0先胜一盘。接下来的比赛，弗里茨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贝卢奇只保住了2个发球局，弗里茨以2-6再胜2盘， 大比分3-0取胜，晋级男单第三轮。

0: He sets it up. 6-1, 6-1, 6-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结束了16进8轮次的争夺，参赛的4名中国选手只有赵欣彤顺利过关。在与英格兰选手马克乔伊斯的争夺中，赵欣彤一上来连赢3局，以3-0领先。尽管乔伊斯扳回2局，但是随后赵欣彤赢下第6局，总比分4-2淘汰对手，晋级8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赵欣彤将在1/4决赛中迎战特鲁姆普。其他3名中国选手吕浩天、龙泽煌和范征一均负于各自对手，无缘8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继续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2-0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蕾莎娜，晋级8强。
8: 王芷怡是本次赛事的2号种子，她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1位的蕾莎娜。此前双方共3次交手，王芷怡全部胜出，此役她依然全程压制对手，很快以21-10拿下首局。第二局，王芷怡在取得15-8的领先后，连得6分，以21-8再胜一局。仅用时31分钟，王芷怡大比分2-0战胜蕾莎娜，晋级8强。下一轮她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这场比赛在今天中午进行。
9: 在上周世锦赛结束之后，可能也是有将近1周的时间去调整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确实在前段时间会有一些意外的突发情况，身体上的突发情况，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在慢慢好转。当我决定上场，决定打这个比赛，我站在场上，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7: 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开赛，今晚中国队将在首场比赛中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赛前中国女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训练，为首战做最后的准备。
10: 柏林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3点，中国女篮结束了适应场地训练，媒体仅获准拍摄训练最后5分钟的内容。镜头当中，队员们专注进行投篮练习，抓紧时间适应比赛场地，调整竞技状态。中国女篮首场就要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篮，同时队伍也需要消化李月汝不能参赛带来的影响。
11: 其实她的缺席我们很遗憾，对着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儿。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12: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基本上全部都在WNBA 嘛，然后所以他们的一些特点我都大概比较清楚，然后也会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11: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队，而他是老牌的一个冠军队，我们也是从整个准备来讲，我们希望通过美国能够提升全队的士气，对吧，能够把下边的比赛打好。
12: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机动型的内线，然后需要就是去多去打团队的配合，然后因为我就是打美国队，可能我们自身的这种个人能力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但是我们要利用我们团队的优势，然后去特别是拼搏的精神吧，首先是拼搏第一，然后要敢想敢打敢拼吧。
13: 距离女篮世界杯开赛近在眼前，中国女篮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变故，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问题经多方补救未果，遗憾无缘本届柏林女篮世界杯。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是内线阵容一个不小的缺失，少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线大将，面对强敌现有队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意外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现在球队的重心要全部落到已经抵达柏林的12名球员身上，接下来比如韩旭、张子宇等内线球员需要站出来填补空缺，全队要尽快适应人员的变化，迎接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小组赛。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7: 中国游泳队昨天进行了一堂公开课，邀请媒体观摩了解队伍。目前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队伍集结完毕，大家正在利用最后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14: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2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
15: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对，
14: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雨霏在自我感知和认识方面不断提升，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16: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游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14: 本次亚运会，蛙王秦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桥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秦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17: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14: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

0: 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1: 这一次可能还是就是跟上一次其实心态什么方面就差不多，只是心智上面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去怎么努力了。
2: 自己呢其实也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我也觉得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3: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吧。我亚运会更多还要比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然后很多接力项目，所以说这最后的几周像凑拼图吧，然后把剩下的拼图给补上。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吃出
6: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4: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进入九月，台风依然活跃，受到台风季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虽然明天降雨将会明显减弱收敛，但是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即便雨停了，近期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进行溯溪、徒步等活动，警惕次生灾害。随着南方的降雨逐渐缩减，明天开始炎热天气又会从南向北发展增多，而在北方，西北、华北、黄淮等地体感相对舒适，一早一晚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早晚外出运动要注意及时增加衣物。如果您想感受赛事的魅力，这个周末不妨往西北走一走。9月6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将在西宁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将在这里进行体能和意志的双重挑战。常年九月，西宁的最高气温不到20度，起跑时常常只有10度出头，干爽清凉，对跑者十分友好。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西宁市区海拔大约2261米，初到高原的跑友，请给身体留出至少1到2天的适应期，赛前避免剧烈活动，赛中量力而行，不盲目追求配速。 赛事之外，西宁的节奏也适合慢慢感受。想体验人文，不妨去塔尔寺，这里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称为艺术三绝。想亲近自然，青海湖的湖水与天色相接，值得专程前往。如果不想走远，市区的大新街、墨家街都是感受烟火气的好去处。手抓羊肉、牦牛酸奶，每一口都是来自高原的诚意。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太原晴，14到27。

0: 19到30度，来凤多云19到33度，绍兴小雨25到30度，永州小雨20到23度，兴文晴22到32度，楚雄阵雨17到26度，泸州晴24到34度，运城晴20到31度，昭通晴14到26度，晋中晴13到28度，襄阳晴20到31度，亳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2到30度，宝鸡多云19到31度，深圳雷阵雨25到29度，台山多云23到28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比赛中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鲁花高油。

0: 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说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就是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4: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
1: 车日流水马日龙，
0: 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男性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2: 昆声震彻

1: 我们
2: 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1: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1: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2: 对，所以
1: 这是在宿舍走亲戚，
3: 是
1: 在串门。
2: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1: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2: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海。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嘟嘟嘟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台州话。嘟嘟的，
2: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2: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4: 嗯，
2: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嗯、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鲁花高油。

0: 鲜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味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举信赖，信利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1: 茅台酱香，赖茅酒。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和三五只椒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羽毛球大师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王芷怡和奥运希望的女单的比赛啊，双方的第二局。这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过去四次交手都是王芷怡获胜，但是奥运希望在今年的世锦赛状态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过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目前的进程啊，对中国选手王芷怡来说还是非常的顺利，比分上是一边倒。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17-7啊，这个比分上还是挺悬殊的。
1: 这两局的比分，第一局也是相差很多。
0: 嗯，

0: 这王治郅整体的速度还是要比奥原希望快很多。
1: It's over. 17.
0: 这也是最后一张四强的门票，获胜的一方在半决赛将会对阵宫崎有花，而上半区的半决赛安喜盈将会对阵山口茜。
1: So it's over. 18-8. What does that mean?

0: 反击，乒乓球，
1: 反击，哎，
0: 赵岩希望还是失误比较多，但这也是因为他速度跟不上王芷怡，所以他会对有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2: 就双方在形成对抗的同时，奥运希望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所以他在往前一些细节当中，他会要求高质量，像这拍推球也是，他想把王子怡推得更被动一些，才造成了一些失误。
0: 赛点出现，打退突击一拍
1: Service over 9-20

0: 球路还是比较开，快速一个勾对角，这奥运希望的放网还是没有过来。这样的话，21-6、21-10，王景怡是直落两局，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进入到了四强。在半决赛，他将会对阵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
1: Match won by Wang Jie, 21-6, 21-10.
0: 首先要祝贺王芷怡这么轻松地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的话，她在半决赛将会来迎战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上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将会由山口茜来对阵安喜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刚才的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她还是碰上了一位老对手奥原希望。两位选手过去的四次交手都是王芷怡获胜。那现在这个交手记录已经成为5连胜了。在演播室当中也是非常想要请教一下伟杰，就是你怎么看就这5场比赛这个王芷怡都能够5连胜奥原希望这位老对手？
2: 首先王芷怡现在的在女单的整个竞技水平当中，我觉得王芷怡和山口茜是经常会看到在决赛当中出现，而且王芷怡在现阶段来说，她的能力还有她的进攻还有她的多拍，我觉得都在不断的加强。
0: 应该说目前的这个女单的竞争格局，大家表现都越来越稳定了。像上半区是安喜盈来对阵山口茜，然后在下半区芷怡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她将会对阵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你对宫崎有花这位日本选手是否有一些了解呢？
2: 其实对于宫崎有花来说，她比较年轻，而且她也是比较我觉得他的风格更属于多拍然后打控制，可是他的整体的能力来说，我觉得现阶段并不是很突出，而且他的后场没有具备很强的进攻力，我觉得对于这样球来说，王芷怡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0: 那我们也希望王芷怡能够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对阵宫崎有花的这场球上首先做好困难的准备，因为对手比较年轻，肯定比奥原希望现在整体的速度要更快一些。那另外就是在整个自己的技战术方面能够在半决赛有一个更好的展现。那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应该说在男女单打方面，中国羽毛球队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男单方面是只有翁虹洋进入到了八强，在今天他也将会来出战四分之一决赛。那女单方面呢，在四强的阵容当中是只有这个王芷怡进入到了四强的序列当中。其实双打的表现还不错。那伟杰如何来点评目前中国羽毛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2: 我觉得首先男子单打来说，现在的竞争力确实很强，而且再加上徐奇的和李世峰的伤病的一些困扰，我觉得翁虹洋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昨天比赛当中我们解说的这场里面，我觉得发挥的还是非常的，我觉得稳定和突出。然后对于双打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男双女双混双我们还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0: 在男子双打方面是只有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八强当中，但是女双和混双我们都是各有三对组合进入到了八强的序列里边。那稍后一号球场将要展开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比赛，罗毅和王丁哥这一对非常年轻的中国女双的组合将会来对阵日本组合中珠锦和高桥美优。那这对日本组合和中国组合此前从来没有交手过，但是在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场上，这一对日本组合的状态是不俗的。他在第一轮是2-1淘汰了黎静和罗旭敏，所以这场比赛是需要这一对这个年轻的中国组合罗毅和王丁哥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那距离比赛的开始还有一小段的时间，咱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就去到比赛的现场，一同来关注这场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一号球场的这场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非常的关注，罗毅和王丁歌来对阵日本组合中出锦和高桥美优。画面当中呢，这是罗毅，身高1.71米，今年22岁。目前这一队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4位。王廷哥的身高是1.68米。两位都是04年出生的。第一轮的时候是2-1啊，战胜了日本组合；第二轮呢是2-0，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现在女双的八强当中，一共是有3队中国羽毛球队的选手啊，鲍丽静和曹子涵，另外还有贾一凡和张淑娴。高桥美优，身高是1.68米，他的搭档是中出锦。这两位的身高都没有超过1.70米啊，其实相较于对手，中国组合在高度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第一轮他们是2-1啊，战胜了李静和罗旭敏，赛会的7号种子。

0: 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是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啊担任解说嘉宾，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伟杰，再一次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次圣坛组合啊，刘胜书和谭宁是并没有出战，所以我们在女双的赛场上也看到了更多年轻的面孔。
1: 其实这也是给到年轻的选手了运动员参赛能够更好的去在比赛当中呢去学习更多的如何比赛

0: 的一些技战术和思想，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另外也是在我们自己的主场啊，所以对于小将来讲，肯定这种比赛的条件和环境是非常好的。
2: 罗伊 and 汪丁哥 ，China。
1: 罗伊和汪丁哥。
2: 罗伊 to serve to Sumire Nakate level play。
1: 这个比赛一上来还是先从发杰发开始啊，高桥美惠的身高要稍微的高一点。

0: 这是一个幸运的擦网球。连续进攻，嗯，漂亮。比赛一上来，感觉中国组合还是想以自己为主啊，先把自己的攻给打出来。
1: 双每一拍球的要求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要减少失误。而且很明显，就是日本队他在整个中前半场拿球的，中前半场的球盯得很紧。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前后移动当中、轮转当中，这一拍球的整个衔接一定要，我觉得要果断，不能犹豫。如果这拍球抢不到最好的往前点的时候，还是可以把球挑起来，而不要过多的在中前半场去对抗。
0: 嗯，
1: 在开局很明显是在中前半场会慢一点。
0: 这对日本组合是左右手的配对啊，这连续的接发球都是直接抢攻啊，第一个是失误了，刚才第二个请求了挑战。这高桥美优是左手持拍啊，中出锦是右手持拍。
1: 他们的打法特点，我觉得是因为先前有在前天他们的比赛当中有看过他们的比赛，很明显他们在衔接和连贯当中还是配合得很默契的。
0: 嗯，
1: 他们主要是打连贯。
0: Correction, 两次的接发球都出界了。6-3.

0: 守得不错，沙完一拍落点之后拿住中前半场往前之后，他们更注重于点和点之间的配合。
1: 嗯，

0: 这两队组合一上来还是都想去抓一下第三排啊。
1: 我们的后场进攻的威胁还是比较强的，球很重，
0: 嗯，
1: 可在重的时候，同伴一定要注意对方的挡对角线，因为对手日本队他是有这一拍的变化。
0: 你看这比赛一上来，双方的发球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落点，中国组合这边也是结合了很多平射球。还是要耐心攻防转换，每一个对角，哦，这个球被对方抓了，
1: 就是重杀之后的对角线的这一拍球，嗯，
0: 对，对方的这个站位也比较靠前，球稍微有一点点轻啊，对，直接被日本组合挡了一个小对角。中出界，
1: 你要减少失误。
0: 这开局之所以比分落后，还是因为我们出现了三个这个接发球的直接丢分啊。对于罗伊和王听哥来讲，这比赛节奏是有一些影响。11-4，周书锦和高桥美优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成功率要有啊，还有一个他这个防守，他们那个右手就是会不停执行，正手防守还是比较凶。你要不舒服，你拉着右手，那右手就杀球，他不能杀球，进攻力没有这么强。对吧？你往前站着打击吧，啊，左手上就是也是往前靠，推开后，你来封，就你出，你们出去没有
3: 后方给别人设
2: 危险，啊，但是发球快打，接发球接往前接后场，啊，球发，

0: 这可能也是因为两队组合第一次交手，然后罗毅和王廷戈也比较年轻，比赛一上来节奏打得不好，失误比较多，所以比分跳得就比较快。现在还是要快速调整。
1: 我们在发接第一拍当中的推扑压球，也是希望通过重量和这种压制，然后获得更多主动进攻的机会，所以每拍球打得很重，也会造成，因为有高的要求，也会造成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对，发球的是罗毅。哎，还是在前几拍上的失误太多了，这个第一局。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给自身的顾虑太多，有点，有点不太敢打。
2: 14-5.

16-6，这个第一局啊，后半段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去调整一下，为第二局做准备了。

0: 还是耐心去行程多拍。还是讲一下站住反击机会。嗯，好球。
1: 先形成拍数，先形成有效的一些对抗，前几拍一定不能输。
2: 真的是。
1: 就我们的特点还是在于，球的重量。

0: 好球，好球。这也是助攻组合在这局上篮的时候想去拿到的前三拍的这种机会啊，但无奈一上篮的时候失误太多了。日本组合配合不默契，
1: 可以选择在对手发球好的时候把球先挑起来也可以。
0: 所以第一局你会感觉中国组合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偏激啊，始终是没有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正常的比赛节奏里边去。20-10，钟书锦和高桥美优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21-10啊，现在主要要看罗伊和王廷戈在这个直球当中如何去调整啊。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

0: 上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
4: 其实还是想请教一下魏杰，就是因为第一局比分比较悬殊嘛，然后对手的表现也还可以，面对这样的一场遭遇战，在短短的这个局球当中，罗毅和王廷哥应该怎么去快速调整？
5: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确定战术，因为第一局在过程当中打得很快，在这个战术当中我们是有些犹豫。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柄出手，状态不错。这柄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柄，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前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最新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头。这一头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

0: 中国选手苏玉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玉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
1: 各位观众，刚才因为信号的问题啊，所以比赛有一个小的中断，我们也是等到了信号恢复，现在继续来关注这场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目前第二局罗毅和王听歌调整的还是比较快，10-7领先三分。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龚伟杰来陪伴大家一同来关注这场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卸下来之后形成反切。
1: 稍微重了一点，所以刚才我们的接杀挡碗这一个线路还是很好的，这种线路一定要多出现，不能始终对手打得比较快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挑球，这会就打比较被动一些。
0: 高桥美佑，11-9，罗毅和王廷歌领先两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首先相较于第一局要把这个自身的失误给控制好，让这个比赛的拍数和回合打起来。其实两队组合的这种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像伟杰说的，罗毅和王廷歌可能身高比较高，他们比较注重每一拍球的这种重量，球会偏重一些，而这个对手周中景和高桥美佑的速度感觉打得要比较快，也比较全面的一对组合。
1: 那这一场球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两位选手的整个后场进攻都还是不错的，可是因为身高比较高，所以整个在场上的移动就要越快越好，回动很重要，因为对手的出球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灵活的，然后连贯也比较快，落点比较丰富一些。
0: 另外，如果说想要在前几拍啊占据主动，那你在发球发的质量一定要高，自己手拿发球的时候，这个发球的质量就要高一些。发球的是罗毅，
1: 要减少失误，要加油。

0: 切八球切得不错，对方想发一个外角的短球，这个球稍微有一点点高，接发时是接触了直线的线路。
1: 对手预判到了，
0: 但是从第一局开始我就感觉两队组合在发球上就一直想变，就结合了很多的这种平射球。
1: 其实这也是因为对手中前半场的控球确实给我们造成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在发球当中尽可能多一些尝试，多一些变化。
0: 嗯。

0: 我们这拍优势也是很明显，
1: 对，14-11。
0: 那主动的时候呢，去拿一拍往前；如果不太主动，就把球挑起来。

0: 对手也是接连出现失误。
1: 15, 11,

0: 机会保持住。
1: 哎呀，这个球，
0: 这个球比较可惜。
2: Service over 12-15。
1: 这个后场以为前场能把他拦下来的。

0: 接发球失误，17-12比分拉开。感觉第二局对手也是在有点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所以在限制中国组合进攻方面，比如说他们在网前还出现了一些失误。发的不错，
1: 最连贯。
0: 这个接杀能够把对手顶到后场啊，这发球着急了，
1: 这发球动作过大了一些，
0: 对，
1: 也打得比较重。我们在后场进攻之后的下一拍的衔接一定不能停。
0: 20-13，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13，这样的话等于两队组合在这样四分之一决赛是各打了一局好球啊，这个前两局打成1-1了，我们看看等会儿的这个决胜局谁能够把握住机会。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刚才过去的第二局啊，罗毅和王听哥还是做出了快速的调整。其实你观看前两局的过程，你会觉得两队组合有点像。这个第二局的时候，日本组合也是在发节发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失误。
3: 所以这两局的时间也很短。
2: 其实伟杰，你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两队组合他们都是更加偏向于进攻型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都希望自己能够更早的去拿到进攻的主动权，所以很少有这种长多拍的形成。
3: 与日本组合来说，他的失误在往前出现的原因，他是希望不给我们进攻，因为我们的进攻够重，所以他们尽可能希望在主动控制的同时多一些上手球的连贯。可他们并不具备很强的进攻力，可是他的弱点比较丰富。
2: 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决胜局啊，还是在前几拍的这种争夺上，看看谁能够占到优势。中国组合位画面上方，对方先挑球了，
3: 连续下压再来，好球，
2: 杀上网，很强势。罗毅，这个真是特别清晰的，从后场一步一步的杀到了前场。日本组合这个球顶不到后边去了，
3: 所以球就比较被动，也其实可以把球
2: 挑
3: 起来。就有些球的处理还是尽可能，就是我觉得合理其实也是需要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去历练的。
2: 对，形成进攻，在控网，罗毅在后场
3: 连续的重杀。
2: 对于中国组合来讲，还是要先把攻给打出来。
3: 这球也是对手着急了，也是一个得分机会。
4: Let's push.

0: 压下来，好球。这也是中国组合的优势，因为你个儿比较高，所以你能够覆盖的面积比较大，对手想要去推到我们的后场，只要这个弧度差一点，球慢一点，中国组合就能够去形成下压。
1: 现在我觉得从第二局开始打到决胜局的这前几分，我们的整个出球它还是比较凶的，一旦只要起球，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绝对的力量去抽和压，不给对手上网的机会。
0: 对，
1: 所有出球都很重，就压着打。
0: 对，这球罗毅的进攻应该是打在了对手的身上啊，高桥美优的身上，罗毅也抓紧时间上网前跟对手示意一下，这不是故意的。6-1，决胜局开局不错。
1: 这拍球的落点杀得比较好，比较靠前。
0: 对，哎，被对手分了一个空当。这段小心控制一下节奏，这个强网球没有压下去，
1: 出手的时候球已经往下了。
0: 对，
1: 但我们想还是想的推的更靠底线一些，这球头就会往上。
0: 4-6，
1: 我们还是，其实我们打到现在虽然说被对手在追分，可是我们的整个战术执行还是以比较重，然后尽可能呢去用我们的这种比较强势的出球去挤压对手的控球时间，只是这几分失误快了一些。
0: 对，
1: 可战术执行还是没变的。
0: 这对角分的不错，好像美优的进攻失误。中国组合其实在接杀方面的站位也比较靠前，这样也会给对手很大的压力，球一旦杀不下来的话，中国组合就会马上去分开对方场地的空档。7-5，

0: 在双打比赛当中，这个连贯真的非常的重要，还是要每一拍出完球之后，下一拍积极的做好准备。
1: We're not all intentional.

0: A6. Mirror 6. Play.
1: 这个球丝现在拍在界内。
0: 7-8，
1: 感觉这个球的质量发的还是挺高的。
2: 这个球质量还是很好的。
1: 单网之后快速上网，还是先挑起来。
2: 球没分出去，始终在直线出现。也想办法，我们在就是挑球的时候尽可能往上拉，可是对手整个衔接还是比较快的。你要想办法出一点对角线。
0: Get ready quicker.
2: Hold. 还是发接发，前三拍。
1: 现在对手比分反超了。
2: 我没压住。
1: 过去这一段，罗毅和王廷哥打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就这种局开局开得非常好，但是对手一反扑，现在产生的节奏有点乱。

0: 机会。十一比八，这样的话是对手领先了三分啊。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快速总结一下。说到了，就是这个比赛当中还是不能太着急了。这一段很重要啊，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状态再提一下。
1: 现在，已经其实很注意我们的发力球，
0: 嗯，
1: 没有动，就等着再打。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接发的当中是否可以结合一下挡中路，而不要一味的都是打得很重。因为像明显就是。

0: 其实两队组合啊，我觉得都是能够看得出来比较年轻啊，所以他们在比赛当中这种这个小的起伏还是比较多的。中国组合把比分追到11-12。
1: Over 13-11. Service over 12-13.
2: 双方在控球的时候都会出现某个阶段有点着急。

0: 先把落点打开啊，调动对手。这个吊球有点高了，对手抓住机会形成反击。保持住，好球好球，反击，再来，哦，这是开场最长的一个多拍啊！哎呦，还有，嗯，漂亮漂亮，这个熬住了这个长多拍啊。这样的话把比分也追到了13平，这场比赛像这样的多拍这是第一个。
1: 努力把握这个机会，

0: you, Lang. Just. Players on court.
1: 其实两队组合比赛当中的起伏都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就要看，谁能够比对手坚持的更多一些。

0: 哦，米尤里斯。对。
1: 决胜局的13平，王廷哥来发球。杀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球很重很快。落点配合的非常清楚啊，发这个后场，然后快速的抢网。中国组合挑战啊，挑战这个球的落点。嗯，这是一个尖锐的好球，中国组合挑战成功，对挑战还是很有信心的。16-13，这几分发接发都处理得比较好。
0: Out, service over, 14-16。
1: 高桥美优的放网没有过。
0: 17-14。
1: 现在在比分领先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自失啊，这比赛的机会就很大。
0: Service over, 15-17. You okay? You need doctor?
1: 这球头打在脸上还是挺疼的。
0: No. You need a doctor, I can call the doctor. 没有。15-17. 罗伊 get ready.
2: 这拍起球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更多还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打出我们的重量的特点，挡网的同时还是要以重量为主，因为对手跟进这一步很快。
1: 嗯，现在可以在发接发上注意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对手因为现在比分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一段其实日本组合的姿势也很多，
2: 还想把球处理更好，
1: 对，
2: 有点着急。
1: 王廷哥来发球。
2: 反击球保持住，
1: 半场进攻。

0: 本身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进攻的重量和特点还是很突出的。
1: 嗯，这个放后场之后，自己下一拍的这个准备非常的充分啊，直接把这个对角线给分出去了。其实对手在接发球方面还是有准备到这个后场。
0: 这拍回球，第三拍还是有准备。打好发接发。
1: 哦，这个直线的推球，感觉应该是在界内。看我们球员的反应。

0: 压到一点点边。
1: 嗯，这样的话对手是挑战成功了，这个分差只有一分，18-19，罗毅和王廷歌暂时领先，这一分很重要。
0: 得加油啊，
1: 好球。哦，挑起来了，这球很贴网。
0: 接发球的时候我们可以挡中路，就挡到两位选手的中腰部，现在更多还是扑的多。
1: 嗯，
0: 而且对手发的好的时候我们扑过球偏高，
1: 对，
0: 所以现在关键分想变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也都很紧张。
1: 是的，王廷歌来接发球了。
2: Push.
1: 这样的话对手反超了啊，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这个接法20-20。
0: 这个发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1: 因为我觉得两队组合到了关键分啊，在发接发上的这种心理压力还都是比较大的。嗯，接发球
0: 也是不敢出手。
1: 对，21-21。这个发球我们其实要想一想，也是要看看自己这个手现在到底有多紧啊，实在不行就发一个后场。没有

0: 行程多拍了，嗯，重新拿回了赛点，22-21。嗯，这个球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1: Thank you。
0: 决胜局22-22，现在两队组合都挽救过赛点了，
2: 现在就看双方谁更敢打。
0: 对。好，接到中间落点不错，这差的有点高。
3: 好球，好球，
0: 好球！这个球压下来了啊，蛮平哥。
2: 关键分打得越简化，越奏效。
0: 嗯。
2: 日本队还是在想在关键分当中打落点打控制，其实这个时候心态不会这么稳定的。
0: 罗伊来发球，
2: 还是发球啊。
0: 现场的这个观众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2: 都有机会。
0: 对，
2: 嗯，中间有点抢这台球。就这拍这种杀中路结合部，重杀保持住，注意连贯。
0: 罗伊在后场进攻，哎，这球有点高了啊，这个有点可惜啊，这样的话最终是25-23啊，种种锦和高桥美优是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在这场斯文里决赛战胜了罗伊和王听歌啊。但是中国组合其实在决胜局局末阶段也是挽救了赛点，但是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总结，尤其是在自己比分领先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打，很有价值的一场比赛。好，那这一时段的羽毛球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翁宏阳在昨天男单1/8决赛同骆建佑的那场精彩的比赛的回放，谢谢伟杰。下面进入由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再回放。
1: 接内球，
0: 哎，接内。
1: 陈山还是有一点侧风的，刚才这个球正常来说像是个界外线的。
0: 嗯。

0: 这个反派过度出界了。枪王，
1: 陆金，我还是在。其实他现在从开局打到现在为止，更多是跟随着翁虹岩的速度在打的同时，他会在一些技术当中的小细节，他抓几拍，然后一旦拉开之后呢，他更多的就是正常的来处理的同时，把技术层面的球控得更好一些。
0: 嗯。
1: 双方在整个速度对抗的层面来说，现在其实翁虹岩还是在速度上是占优势。
0: 占优势，对。
1: 然后陆金佑更多有可能想的是在这前半局当中不到关键分的时候不要用太多的体能。
0: 嗯，其实这个我也是想跟这个伟杰探讨，就是对于陆金佑这样的选手，他可能就是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感觉他的后场的进攻特别的多，然后进攻也很有杀伤力。
1: 对， 对，
0: 但是呢他不是那种身材特别高大型的球员，可能每次进攻都需要付出一
1: 些。他有
0: 些
1: 球还是打得比较巧。
0: 对，
1: 比较巧。可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因为他们先前有交手过一次，打满三局还是比较激烈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很多准备。
0: 嗯，
1: 因为这样球打到现在为止，陆金佑并没有，两位选手并没有说是拼得很凶。
0: 对，感觉是有一些试探的意思。这样的话11-8啊，翁虹岩领先，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其实伟杰刚才的这个思考说陆金佑有可能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些战术准备，所以可能前期在体能上会稍稍有一些保留不会一上来拼得那么凶。
1: 对，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翁虹岩本身来说他是翁虹岩的打法相对来说比较全面，而且多拍能力也是很强，后场有抓突击的这一拍，我觉得陆金佑也会想，如果说长时间对抗，如果打满三局，上一次是如何输的，然后总结到今天的比赛当中。
0: 嗯。
2: Got one 20 seconds. Got one 20 seconds.

再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挑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洋挑战。

0: 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进内了。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ven over. Nine, eleven. Play.这是一拍重杀，当然有点半场。
1: 对，杜金会抓这样的一拍球，可咱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虹洋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得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十一平，感觉洛江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1: 你现在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段翁虹洋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2: 就陆星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
0: 我觉得他前面一直想去抓这个前场，没有抓到机会，但这一段还是在盯前场。
2: 对于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说，他保持自己的专注度和严谨性的同时，场上的速度是一定要领先于对手的。
0: 对，好，分一个小对角，这一段自身出现了一些失误，而对手感觉这一段速度加起来之后呢，就温宏扬有一些压力。好球！
3: 三分球 ，13-14。
4: 欧阳，加油！欧阳，加油！
3: 三分球。
0: 欧阳佑的爆发和他的跳跃能力确实还挺好的。整个人起来这一下速度也比较快。
2: 对，这和我们刚才所分析判断的还是很相似。
0: 嗯，
2: 就在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提速，然后抓突击变化就很明显。
0: 或者说从这方面也能看得出来，陆建又经过了这几年在国际比赛当中的这种历练之后，他还是变得成熟了，他在找自己的比赛节奏。
2: 对，我觉得这场球是从一开局前几分就很明显，就是他是有想过的。
0: 嗯，所以这也是就这一段哈，可能是第一局的一个重点部分和重点内容。
3: 15-13，
0: 孟宏扬要顶住。

0: 就现在对于万凤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0: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

0: 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啊，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封网。
1: 16-17

0: 现在D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穆弘扬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
1: 16-17

0: 请出。好球。
1: 嗯，咬住多拍。
0: 对，目前有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准风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金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洋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洛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所以刚才这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1: 对，
0: 和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1: 对，
0: 要注意发接发，注意落基球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
1: 哎呀，罗家佑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宏阳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漂亮啊！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宏阳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0: 罗天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
2: 嗯，
1: 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
3: Two, one.

0: 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1: 是，
0: 都怕打高一点点。
1: 对，这几个小心翼翼也能反映出来决胜局上来的心态。嗯，许罗杰又慢慢的也是把他自己后场的进攻能力啊，在比赛当中得以展现。
0: 就本身他本身陆俊佑的进攻，一开始就打进攻的，
1: 对，
0: 而现在更多的是控制。
1: 嗯，现在羽毛球的比赛也比较多，然后你要往深了打，你可能对于你的体能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也不能一直这么每场比赛都全速的进攻。
0: 对，如果全速进攻打不到最后的。
1: 对，是的，那时候运动员也会出现一些这个伤病，打法的合理性啊非常的重要。
0: 像翁虹岩只要被动在下手出球，陆俊佑第一选择就是杀。

0: 对。这排球还是不够靠近底线。反击，漂亮，有追身的反击。这洛建佑还是挺有这个表演天赋的，其实他这个反应直接跟我们这个表达出来了这一拍球的球速有多么快。
1: 往前的前几拍出手还是很关键的。
0: 反应后场，再抓一拍进攻，漂亮！进攻完直线之后，这个半场的连贯很快。5-5平。

0: 这一块的进攻有点勉强。但我刚才伟杰我仔细去回忆了一下，就是翁宏扬杀的那个中路的球洛建佑倒地之后，我在想他那个倒地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有点累，他想通过那个倒地让这个边裁来擦一擦这个场地上的汗水。因为我感觉后边洛建佑整个在场上的这种体能上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1: 也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因为从比赛的第一局开始，洛建佑其实并就呈现出来的直观的感觉就是不想和翁宏扬过多的去打多拍。
0: 对，
1: 然后他会寻找每一次休息的时间点。
0: 现在翁宏扬是打了一波小高潮，这个比分7-5又主动了。进攻漂亮，高点主动卸下来改变节奏之后啊，抓了一拍进攻。
1: 这个推球的弧度可以注意一点，推得太快了。
0: 对。
2: Service over. 6-8.

0: 运气球，
1: 对，杀了一个弹网。
0: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0: 我现在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嗯，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Seven nine。
0: 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排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是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刚才那一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Ten seven.
1: 骆江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嗯，这是你说的，就是汪洋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骆江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Eight, ten.
0: 这个球很贴网。
2: 快！
0: 11-8啊！汪洪洋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2: Change X.
3: 这个头脑非常清晰，是吧？落后了想办法，是吧？不急，往前这边往前盯得好，然后后场的话包括抽挡什么的，他其实他动作很小，但他也容易失误。你不要把自己的中心那个调整好，不丢中心。在进攻的时候，你看他来进攻犹豫，是吧？那我不想攻，我就软压进去，我把中心。往前抢高一点。
2: Got one 20 seconds. Got one 20 seconds. 应
0: 该说，目前为止，汪洪洋在决胜局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平稳。
1: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也是要注意骆江佑在场上的加速。因为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骆江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0: 嗯。所以这个网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0: 连续两个失误。哇，耐心挑球了。乐天又通过杀追身啊，快速上网连贯。其实过去的这三分啊，两分失误，还有一分刚才这个久攻不下，然后被洛江佑打反击，这三分让洛江佑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了。
1: 明显在提出抢攻。你刚刚乌米扬这一拍往前球的处理也是，其实也是避免洛江佑来抓往前，快推了一拍头顶了，只是说这一拍不是太到位，偏半场一些。
0: 十二平了。哇，球很贴网，反击，还是注意进攻落点。差了一点。
2: Service over. 13-0.

0: 好球，直接拱网。
1: 嗯，那确实多亏了拱网，不然的话，洛阳又这边上来抢网了。
0: 对。
2: 14-13，
0: 只要高一点点，这球就被扑了。
1: 对。
3: 三号场地，共和商场。由来自马来西亚的吴勋华、麦杰平，日本来自日本的吴作辉、詹宏夏，
0: 再得一分。
3: 裁判员陈振阳来自中国，
4: 裁判员陈振阳方
3: 传来，花球裁判李全贵来自中国，
4: 这是李全贵方传来。
0: 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一拍的连贯，嗯，不太好打。

0: Time is over. 16:40.
1: Thank you.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温宏扬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扬是战胜了骆建佑啊，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你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欧阳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肋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
1: 嗯。
0: 快速上网，嗯，好球，
1: 抓到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其实打的骆建佑现在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比结束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才翁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哇，
1: 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0: 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1: 不挂完球，
0: 嗯，这样的话，骆建佑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打圆网，
1: 好球，好球，
0: 20-17，翁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骆建佑在这几分当中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想搏一搏。
0: 对，
1: 翁阳还是站得很稳。
0: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

0: 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快速去解决。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退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2: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也希望翁宏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

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布塔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6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夫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夫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夫逊·伍登两个人中间是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6。比赛开始了，杰夫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夫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夫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站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站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都是最终的冠军。
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

是啊，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中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

王国母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十。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八。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七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八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妮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一百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一百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是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次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400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800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6到27赛季的德国足球甲级联赛首轮的比赛。这是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汉堡的较量。多特蒙德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右向左来进攻。这个比赛是在他们的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也就是伊格纳尔西多纳公园球场来进行的。多特蒙德呢，上个赛季是德甲联赛的亚军，在尼克科瓦奇的带领之下，球队也是摆脱了之前两个赛季相对不太理想的这种局面，重新回到了和拜仁争夺联赛冠军的形势当中。虽然在最终的积分上还是差了拜仁不少，但终归是重新夺回了联赛亚军的位置。不过呢，在上周进行的德国超级杯，本赛季的德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他们还是1-2输给了拜仁。那新赛季的首战呢，并没有创造惊喜。说实话，作为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亚军，面对拜仁是上个赛季德国国内赛场的双冠王，那么这场比赛1-2输掉呢，对于多特蒙德来讲并不是不能接受。现在联赛的新赛季开始，这才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我们先来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多特蒙德门将是1号科贝尔，三个

中后卫呢是3号安东，24号丹尼尔斯文松和22号加杜，在中场呢有7号贝林厄姆、8号菲利克斯恩梅加，两侧分别是14号拜尔和26号瑞尔森。进攻线上19号卡雷查斯、45号康斯坦泰利亚斯，这两个新援呢是分列锋线的两侧，居中的是9号吉拉西。汉堡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霍伊尔费尔南德斯，后防线上23号托鲁纳里格哈、24号卡帕尔多和33号博尔瑙，两个边路分别是18号贾塔和37号莱姆克，居中的两个中场队员是6号洛孔加和21号队长伦贝格。进攻线上呢是27号帕森达卡顶在最前面，他身后是5号阿德林和11号格伦贝克。汉堡呢上赛季能够成功的保级，作为上赛季的联赛的升班马能够成功保级，算是完成了任务。此前他们7个赛季在德国乙级联赛当中沉沦，那么上赛季重新回到德甲赛场呢，算是走出了稳健的一步。也正是因为汉堡此前在德甲长达7年的缺席，所以导致两支球队其实上赛季之前在德甲交锋的次数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们看到尼克科瓦奇，这也是上赛季带领多特蒙德重新回到了正轨。上赛季的德甲呢，多特蒙德是1胜1平，对汉堡保持了不败，在主场击败对手，客场是打平。那么再往前的德甲呢，是2018年的事儿了，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不过如果非要看对阵的交锋记录的话，多特蒙德已经是在联赛当中面对汉堡队7场不败啊，这7场当中拿到了6胜1平。汉堡队的主教练是波尔金，这也是一个年轻的主帅，只有35岁，在画面的左侧。那么多特蒙德呢，是今年夏天在德甲赛场上转会市场上投入非常大的一支球队，虽然他们卖出了阿德耶米这样的重磅的交易，但是在转会市场上的净投入来到了7000万欧元，还是对阵容做了非常大的补强。像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两个边锋19号的卡雷查斯和右边的45号康斯坦泰利亚斯都是今年夏天加盟的新援。

汉堡队呢是客场，尤其是来到魔鬼的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啊，汉堡队还是非常的小心。他们开场的阵容呢，虽然官方给出了一个3-4-3，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5-4-1，两个边翼位完全收回来，落在后面来参与防守，前场只留下了一个队员，就是帕森达卡，这个来自赞比亚的前锋。队长伦贝格刚才也是比划着手势啊，让大家把阵型收拢一点。面对多特蒙德，必须要把防守的口袋先布置好。贝林厄姆往左侧转移，今天多特蒙德要做好破密集防守的充分的准备。

贝林厄姆，给了对手一定的压力。多特蒙德呢，作为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的比赛，也是新赛季的联赛首战，肯定是希望开门红，所以开局之后打的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利用自己的能力上整体实力上的优势在碾压对手，整体的阵型推的位置非常高。拜尔禁区里头，现在汉堡队看看反击能不能打起来，在中场控制球，好的，给到右侧，这球给短了，哎呀，球的速度传得比较慢，看到了右侧自己队友的位置，卡帕尔多正在往前插，但是球传得慢呢，给了多特蒙德防守的队员移动的充分的时间。哎，汉堡队这个防守位置站得不错，但是第一下有点发愣啊，这球断下来之后，给了多特蒙德一次打门的机会，

连续的传递配合，这球打得非常的流畅，打门球进了。哇，比赛才进行到第八分钟，多特蒙德就取得了领先。这是杰拉西为他们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球，这个开局来得太顺了。这确实实力上啊差距还是比较大，汉堡队呢这个防守的对位完全对不上点儿，被多特蒙德中场的连续撞墙生生的给撕开了一道口子。这个球从后场是左侧发起的进攻，然后来到中路，开始了中路的连续踢墙配合。你看四脚传递，最后是19号卡雷查斯给杰拉西送了一个。卡雷查斯只有18岁，这个年轻的中场球员来自希腊，他也是今年夏天呢从比利时联赛的亨克转会来到了多特蒙德，这也是多特蒙德今年夏季的转会标王，俱乐部的转会标王。杰拉西上个赛季打进了17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也是多特蒙德的第一个联赛进球，就来自他。这开局确实是非常的顺，汉堡队呢暴露出了中场防守的问题啊，实际上呢中场的防守厚度不够，互相之间的保护不够，另外呢被多特蒙德连续的这种踢墙的配合打得有些目不暇接。德甲呀、这个比赛的节奏，多特蒙德这种比赛节奏呢对于汉堡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感觉防守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样呢这个比赛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对于多特蒙德来讲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让这个整体的阵容啊磨合得更加的顺畅，就有空间了。虽然上一周的周末他们已经打了德国超级杯的比赛，但是那场球因为打的是拜仁，毕竟球队没有任何的容错的空间，所以他不可能在阵型的调试上让尼克科瓦奇去做充分的实战演练。那么这场新赛季的德甲首轮由于开局非常顺，现在变成了多特蒙德的一个好机会。三个中卫来回倒，加杜这个年轻的中后卫也是今年夏天从萨尔斯堡红牛转会来到多特蒙德的，只有19岁，身高1米95，这个中卫今天打的是右中卫的位置，在安东的右侧。

0: 好球，
1: 进出外的一脚远射，来自菲利克斯恩梅加。这脚球呢打得力量不足，尝试了一下想端个角度，感觉汉堡队中路防守的问题仍然非常明显，就是禁区前这一带啊，两个后腰的防守位置是非常空的。洛孔加和队长伦贝格这两个后腰呢，在他们防守的位置上好像给多特蒙德的压力不够，多特蒙德这个中路的配合可以打得相当的轻松。

多特蒙德现在整体的阵型位置你看提得多高，两个中卫已经是压过了中线了。汉堡队全面的收缩防守，威尔森在右路起了个传中，

整个线路还是打出来了，就是靠右边锋卡雷查斯呢是拿球然后内切，吸引了汉堡队的防守的注意力，两个队员过来看他，把防守资源占据之后呢，把右路的空当让出来给到边翼位瑞尔森。瑞尔森是一个下底的突破能力和传中能力都很强的队员，刚才是传了一个高球，线路已经打成了。多特蒙德呢现在在1-0领先之后打的是从容不迫，这个边中结合多种的进攻手段都在尝试，

还是走右路。瑞尔森这个边路下底之后，一个低球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多特蒙德打了一个战术配合，汉堡队现在真是招架不住啊，完全被压扁在自己的禁区附近。这个阵型加度，菲利克森没加，贝林厄姆汉堡队在防守上，在前场不敢给多特蒙德任何的压力，但这样呢也把防守的压力都堆到了自己的中后场。凯雷查斯，瑞尔森

汉堡队突然发起了一波前场的压迫。这个时候多特蒙德如果能够打出精准的长传的话，在前场有效的能够形成配合，这对于汉堡队防守是个压力。好的，汉堡队在边路的防守这次做得不错，

没有接应点呢，在边路直摊手，只能往前给。这个边路其实这条通道已经完全被多特蒙德的防守给堵死了，这个时候转一转进攻的方向。汉堡队呢确实缺乏明显的这种局部提速的能力。多特蒙德的速度上来，这是个背后的推人犯规，可能要吃牌了。主裁判给了一张黄牌给到了后腰洛孔加，他放倒了康斯坦泰利亚斯。康斯坦泰利亚斯拿球之后的突破钻进了汉堡队三个防守队员的口袋，但是他的小技术还是不错的，这种控球的能力很好，通过节奏的变化

变化，方向的变化，马上就要进入禁区了，迫使洛孔加做出一次犯规。这样呢，多同德也在前场非常好的位置，在弧顶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今年夏天转会加盟到多特蒙德的，他是从希腊联赛的塞萨洛尼基加盟球队。汉堡队摆出了五名队员的人墙，底下还横了一个门槛。这个球呢，已经到了能够打非常多的进攻配合的位置，所以多特蒙德的几个队员啊，正在谋划。菲利克斯、恩梅加、瑞尔森，还有卡雷查斯，这个有点像世界杯上 C 罗那一下，谋划半天，看起来像是瑞尔森要踢，实际上是卡雷查斯最后打了一脚，这球打在了汉堡队队员的身上，汉堡队队员可能被闷了一下。哎呦，帕森打卡，这球正中他面门呐，这球力道比较大，给打晕了，瞬间有点犯迷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5岁的德国名哨茨瓦耶。茨瓦耶作为今年代表德国足协执法世界杯比赛的裁判员，在世界杯赛场上留下的名场面呢，是他的抽筋儿。应该是在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小组赛当中，茨瓦耶在比赛里头自己抽筋倒地了。这当然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例子，不是一个世界杯裁判的加分项，所以茨瓦耶并没有在米加姆世界杯赛场上获得很多的执法机会，应该只吹了2场比赛。啊，帕森打卡，因为刚才被闷了一下，接受了治疗，他必须要到场边，在裁判允许之后才能够重新入场。上半场比赛打了20多分钟，应该多特蒙德完全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把汉堡队打得相当的被动。

比赛打到目前24分钟，多特蒙德队占据了1/3的控球比例，67%对33%，射门有6脚，汉堡队没有射门。多特蒙德这有点欺负人了，现在这中后卫三个中卫已经不只是过中线了，这压到了进攻三区的边上了。你看看安东站的位置，他作为三个中卫里拖在最后的这一个，已经来到30米区域了。这确实有点肆无忌惮。卡雷查斯选择自己打了一脚，这球搓的好像像是一个射门，但从力量上来看它有点像是想传一个后脚，反正和杰拉西两个人是没有形成默契。当然作为今年夏天转会来到球队的新援，和其他的球员之间这种磨合需要通过实战来提升。

厄姆、吉拉西，这球其他队员要接他，没有人套边，吉拉西只能向回给。多特蒙德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发起进攻，再调整一下，

多特蒙德现在给的压力呢，让汉堡队整体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卡雷查斯在边路的这脚传中啊，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差点弹出底线给角球。你就感觉汉堡队整体的防守确实是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里头。有个空当，这球处理的不好，

从上半场的比赛情况来看呢，前三十分钟多特蒙德的右路打得尤其的活跃，卡雷查斯在这一侧，再加上瑞尔森本身是一个边路的突破下底能力很强的边翼位，那么现在雪上加霜，对于汉堡队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多特蒙德这个左边锋康斯坦泰利亚斯也频繁地移动到右侧来和卡雷查斯寻找配合，所以汉堡队左路防守承受巨大压力。

这三十分钟的比赛局面来看呢，是一个标准的半场攻防。多特蒙德基本上阵型的整体都是压迫过半场的。瑞尔森又把球断下来了。贝林厄姆，左侧拜尔，自己内切之后再往中路交一下。菲利克斯恩梅加想中路直接塞进去，这个想法有点太简单了。汉堡队现在呢很难做到首尾兼顾，只能顾头不顾尾，顾一边，所以他们选择应该是把整体的阵型在中路啊收得更密。因为此前呢中路的问题导致了他们的第一个丢球，开场第九分钟就丢球了，所以他们选择在中路收紧。哎，这个球没有吹犯规。康斯坦泰利亚斯，杰拉西没有角度了，角球

0: 中路是个大空当，打门，哎，这球居然没踢进去。
1: 嗨，卡雷查斯这是获得了绝佳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多特蒙德在两边路的进攻啊，把汉堡队这个防守完全扯散了。汉堡队，你看这中路空的，完全能开一列地铁进去。这就是我们说的汉堡队的防守呢，他现在只能够顾头不顾尾，他要么顾两边，要么顾中间。刚才这次进攻被多特蒙德在边路一拉扯，汉堡队中路整个防守全松了。这是城门洞开啊，可惜卡雷查斯在中路面对门将一对一的情况底下，这球没打进。

球，这是远端拜尔的机会，看看怎么处理。横着带了两步之后，只能选择自己打门，这球还是有些操切。完全可以往边路对侧的边路再发展一下，因为汉堡队横向移动的过程中，现在是他一个明显的防守的短板，就是他横向移动过程中呢，很难做到阵型的连贯和致密。所以一旦当边路出现机会的时候，多蒙德其实如果一侧的边翼位或者边锋被砍死，那么他这一侧应该做一个转移啊，往防守弱侧去找，让多蒙德能够在横向转移过程中扯开汉堡的防线。李肯，这是多特蒙德的曾经的名宿，也是现在球队的体育主管，

这次反击汉堡队只有两个中卫在后场，现在回来更多人了。哎，多特蒙德这一次呢稍微有些犹豫，整体在反击推进的过程中感觉整个线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所以是打到哪儿算哪儿。那么组织者呢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把这个球处理好，没有能够把整体的进攻线路做清晰的谋划。

多特蒙德呢，由于对手给的进攻的威胁性实在是不高，所以三个中卫呢敢频繁的压过中线，基本上能压到进攻三区的这个边沿，这也是使得多特蒙德整个的攻击集群啊大大的往前推，位置落得很深，在对方的防线里头落得很深。汉堡实在是没有出球线路，被逼到了边路，这又困难了。

十九号卡雷查斯，这个新援现在已经有一个助攻，三次射门，传球成功率是89%。他在右边锋的位置上，

这是个机会啊！右路的传中，但吉拉西在中路的接应点被对方看住了。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汉堡队这么防的话，给多特蒙德的射门机会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多特蒙德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进球，但是频繁的射门，最后以数量换质量，总能换出一次来。

吉拉西把球给到了中路拜尔，再打门，这中路有些仓促，卡雷查斯这个点的射门有些仓促了。卡雷查斯今天开火的欲望很强烈，但是射门的质量一般。另外最后到了拜尔脚底下，确实这个射门实在是

并不理想。这是此前的那脚禁区外远射，因为出现了一个线路的折射，这个折线迫使汉堡队的门将费尔南德斯，霍伊尔费尔南德斯还是倒地做出了一次扑救。

哎呦，这是个机会！汉堡队通过前场定位球啊，这是帕森打卡在很小的角度头球攻门，但是越位了。主裁判的哨子响起来，越位。不过这算是汉堡队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攻势。确实，在任意球开出来的瞬间，有队员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个进攻充分说明汉堡队今天可能定位球是唯一的可能性了。

汉堡队呢，在赛季开始前实际上也有了热身的机会，就是德国杯的比赛，在德国杯首轮的比赛当中，他们是3-0在客场击败了维尔，维尔是德丙联赛的球队，这是在上周二的比赛，所以汉堡队呢在联赛开始前有了一场德国杯的热身机会，不过对手的实力并不够强，所以给汉堡队的这种压力测试呢强度还不够，

贝尔这球给的不错，这是个机会，康斯坦泰利亚斯，嘿，球进了，漂亮。这是今年夏天加盟球队的新援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为多特蒙德打进了第二个进球，2-0。多特蒙德左右两个边路，这两个新援都有收获，卡雷查斯有一个助攻，现在康斯坦泰利亚斯是打进一球。这是从希腊联赛的塞萨洛尼基转会来的球员，两个新边锋啊，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都有发挥了。这个球首先是拜尔积极的前插，找到了落点，晃开了角度之后给到后边插上的康斯坦泰利亚斯，康斯坦泰利亚斯呢打了个近角，这球很聪明，横拨了一下之后打近角，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又是一个折线，博尔瑙这个折线造成了自己门将的判断困难。这样呢，多特蒙德两条边路都打开了，

此前我们还说到上半场比赛更活跃的是右侧的边路，现在康斯坦泰利亚斯在左路和拜尔的进攻配合破门得分，两侧都已经被激活了。

0: 好，主裁判吹哨了，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多特蒙德是2-0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看到的是新赛季德甲联赛的首轮，这是多特蒙德坐镇主场面对汉堡队。上半场的比赛呢，多特蒙德是2-0领先汉堡。比赛的场面和比分是完全匹配的，汉堡队是完全没有机会，多特蒙德是一边倒。那么在前10分钟，第9分钟就由吉拉西破门了，新援卡雷查斯为他送出了助攻。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另一个新加盟的球员康斯坦泰利亚斯和拜尔在左路的配合，最终在中路觅得机会又打进一球，这样多特蒙德呢完全是在摁着对手打的情况底下取得了两个进球。汉堡队非常的困难，现在0-2落后，留给他们能打的牌其实就更少了，战术的选择没有什么空间，要想攻呢能力上确实不够，要想守吧，一味的守也守不住，尤其是横向的防守移动当中，汉堡队还是暴露出来比较明显的问题，被多特蒙德能够利用。

汉堡队现在加强了长传，看看长传是不是有机会。但长传要求他们前场有一个好的接应点，这个支点必须要在场上。这个中路的短传渗透差点打成，刚才塔利亚斯已经跑到了自己的接应位置上。卡雷查斯这个球中路 C 没有 C 过去，

哎呦，汉堡队，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有效的攻势，来自格伦贝克，禁区外的一脚斜射。丹麦国脚这脚打门还算是打得有威胁，也迫使科贝尔呢做出了一次扑救。卡雷查斯啊，连续的单车过人，形成了一脚打门之后，康斯坦戴利亚斯又有补射机会，在点球点的补射可惜踢偏了。这两个边锋啊，多特蒙德确实是已经完全体现了自己的战术价值，虽然对手的实力的确是还不够强，但是确实这两个边呢，在今天的比赛里头体现出来这种可能性，还是让多特蒙德球迷啊应该是比较欣慰和鼓舞的。尼克科瓦奇这个赛季呢，对多特蒙德的整体进攻套路的打造可能要更多的围绕这两个边路来做文章，毕竟中路有杰拉西这样的支点在，非常稳定的输出，那么边路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活，有这种变化能打出来。格伦贝克刚才禁区外的这脚远射应该是汉堡开场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威胁的进攻，

有。这边康斯坦泰利亚斯情况不妙啊。康斯坦泰利亚斯在比赛的第51分钟突然倒地，卡雷查斯这脚打门，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中路跟上完成这个补射，可惜真是踢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他受伤的那一次，他是和

和巴卡里贾塔有一个纠缠，然后自己倒在了场地上，有一个身体的对抗。要换人了，萨比策，奥地利国脚萨比策要换下康斯坦泰利亚斯。

他还能够蹒跚着走下赛场。这个比赛呢，您看到的是一场比赛录像。实际上在这场比赛的赛后，康斯坦泰利亚斯已经被诊断为十字韧带撕裂，要养伤相当一段时间，十字韧带撕裂呢至少要恢复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对于多特蒙德来讲是巨大的战术影响。康斯坦泰利亚斯在自己加盟多特蒙德之后的第一场德甲赛事当中，既有收获打进一球，但同时遭遇重伤，十字韧带撕裂，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至少要养2到3个月。所以正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多特蒙德也是在转会市场上不停地寻找替代的人员，最终呢是从英超的阿森纳租来了恩瓦内里，租来了英格兰年轻的不到20岁的小将恩瓦内里。这是康斯坦泰利亚斯在这场比赛里头重伤的余波。萨比策现在换下了康斯坦泰利亚斯，多特蒙德被动地做了第一个人员调整。

莱姆克，哎呦，贝林厄姆刚才这个剪刀腿啊，看起来是有点吓人的。

多特蒙德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乔伊菲尔曼，换上了马内，同时也换上了伊纳西奥。被换下的是卡雷查斯，换下菲利克斯恩梅加以及瑞尔森。

乔伊·费尔曼也是今年夏天转会来的新援，从埃因霍温，荷兰的埃因霍温转会来的。比赛来到75分钟了，多特蒙德还是2-0领先。不过今天不妙的是，他们伤了新援康斯坦泰利亚斯。

汉堡队呢也已经换了两名队员，在进攻线上换上了墨菲和奥托·史塔格，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攻上的起色。

这一下有吃牌的风险啊。哎呀，直接红牌，这是个直红啊。刚刚换上来的前锋伊纳西奥，只有18岁的前锋伊纳西奥非常不冷静，直接吃到了红牌。这个滑铲的动作呢，第一下奔球去没问题，但是后来在没有铲到球的情况底下，抬着脚蹬向了对方的小腿，这个肯定是要吃红牌的，没有任何的商量。这个有非常明显的恶意犯规，伤人可能。伊纳西奥直红，出场多少时间？5分钟吧，也就是。他是第74分钟被换上来的，都没到5分钟，3分钟的时间吃到了红牌。他还向主教练尼克科瓦奇表示应该看 VAR， 像这种情况 VAR 是始终监控的，如果真的是主裁判的判罚有问题，一定会在现场做出纠正。伊纳西奥为自己的不冷静付出了代价，对他来说这种比赛当中的出场原本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早早的多特蒙德2球领先，尼克科瓦奇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来寻找比赛的感觉，来成长，但伊纳西奥用这样的方式，这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至少断送了后续大把的机会，这会让自己在尼克科瓦奇心中的权重，或者说对未来的判断出现明显的减分。现场下起了大雨，最后的10几分钟的时间啊，多特蒙德要以少打多了。

哎呦，好球！戈贝尔下半场比赛来活了。上半场比赛呢，完全看不到他的画面。下半场比赛，汉堡队确实在进攻上有些起色，再加上多特蒙德伊纳西奥这样的年轻小将非常不冷静的红牌，让多特蒙德后边的比赛呢压力变大了。

现场大雨如注，丹麦前锋布尔森应该在汉堡方面也要准备替补出场了。现在是汉堡队啊需要加强进攻的时刻，因为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而且是多打少，他们在人数上有优势，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多特蒙德应该施加一些压力。

换下的是中后卫托鲁纳里格哈。另外被换下的是边翼卫贾塔。

科贝尔非常有经验，这个对于球的速度的判断极为精准。你别看只是这么一个小细节，门将有的时候在这种细节的把握上，他的算计上，他的判断上不够精准的话，就会出现问题。这对球速的判断一旦有误差，就容易让对方获得单刀的机会。刚才他就是等着这个球能够进区，赌他自己能够用手控制。而且别忘了，现在现场正在下雨，这不仅要对于比赛有充分的经验，对于场地也要足够的熟悉。当然，科贝尔是主场作战，他有这样的优势。好了，现在多特蒙德还要换人，换上年轻的后卫普拉特斯，换下了拜尔。

多特蒙德这个赛季呢，肯定希望在德国国内的赛场要和拜仁继续一较高下。上个赛季虽然他们是回到了德甲亚军的位置上，但是在积分上差的还是比较多。这个赛季是否能够真正的重新对拜仁，产生冠军的争夺压力，这应该是多特蒙德在这个赛季的主要目标。那么一方面呢是阵容的补强，另一方面就是球队要有阵容的厚度啊，就是说一是在阿德耶米这样的球员离队之后，在进攻线的进攻体系的重新构建，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充分的轮转阵容。

比赛的最后阶段呢，随着多特蒙德把整体的整体的阵型回退后移，汉堡队获得更多空间了。当然，多特蒙德现在策略也是用更稳妥的方式赢下比赛，所以呢，做一些回收来找反击的可能性。多特蒙德反击的速度还是在的。

老队又换了一名队员拉扬菲利佩，这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前锋。汉堡队是今年从帕德伯恩把拉扬菲利佩租借来的。

原本这场比赛呢可以从从容容的拿下，但是因为伊纳西奥不理智的行为，导致多特蒙德最后的十几分钟有点被动。这个确实肯定会被尼克科瓦奇记在小本本上，这个会让伊纳西奥之后的机会啊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汉堡现在

仍然很难实质性的去威胁多特蒙德的球门，但是整个比赛的控制上面，多特蒙德毕竟少一人啊，就吃力的多了。横带之后自己的打门，这脚射门质量不高。下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

汉堡队的犯规，雨势越来越大。汉堡队刚才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背后的推搡动作。这场比赛呢，多特蒙德还是可以顺利拿下的，不过还是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啊，就是持续打击对手的能力，转化效率要增加。这两个边锋，这两个新人卡雷查斯和康斯坦泰利亚斯呢，确实是质量不错的球员，但是一方面是对手的整体实力不是那么强，这场比赛还不能够太清晰的说明问题。另外康斯坦泰利亚斯得长期养伤了，第一场比赛就长期养伤。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创造出机会之后，好像多特蒙德转化成进球的能力和效率还有一些欠缺，还要有所提升。所以这都是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啊，暴露出来的一些要继续优化的空间。

0: 尼克科瓦奇这大雨天啊，穿着羊毛开衫，这羊毛开衫算是毁了。好了，斯瓦耶准时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在新赛季德甲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多特蒙德2-0顺利的击败了汉堡，平稳起航。而汉堡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样的训练可以

0: 让叔叔阿姨们在家里得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呢？
1: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后背啊，竖起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哎，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
2: 俯卧在上面。
1: 哎哎，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3: 头抬高，
1: 脚抬高，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2: 摸到左膝关节，
1: 停住，哎，对对对，再摸，哦
2: 呦这感觉，
1: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2: 好，
1: 哎呀，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哦
3: 好，
0: 哎，阿姨你还好吗？
4: 我有点酸酸的。
1: 对，这个主要练的就是竖脊啊。
0: 哎呦，感觉还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抽筋呢？
1: 对，头尽量抬高。它其实不仅仅练到了这个后背啊，就是后链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包括这个咱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啊，这个腿后群的肌肉都可以。
2: 哎呦，可以。
1: 哎，哎呀。一边一开始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
0: 我现在我的感觉非常的紧绷，那我们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1: 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0: 拉伸，
1: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自然一点，含胸弯腰啊，嗯，对，可以低头。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0: 对。
1: 有拉伸的感觉，
0: 有拉伸的感觉，哎，
1: 对，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0: 哦，感觉很好，哎，
1: 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嗯，哎，拉一拉就可以了，一般这个持续拉伸的时间15秒到20秒都可以啊，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0: 前面的练习，
1: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哎，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哎，对对，脚放在垫子外边，坐在这儿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嗯，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嗯，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哎，对对，连续的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1、2、1、2，
2: 哎呦，这感觉真好。哎，
1: 你也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
0: 1、2、1、2，哎呦，明显有感觉呀。嗯，
1: 哎呀，可以。这个如果说做24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哦，啊，或者拿它再沉一点的东西，是吧？那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这两个练习啊，就把咱们所谓的核心的部分，嗯，都给它基本上锻炼到了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做个转体。
0: 哦，这样的转体，啊，
1: 对对，挺身的，做的转体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1: 对对对，刚才我们做的就是一算一组啊，这样老年人一开始就做一组就可以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可以做两组，甚至于可以做到三组，隔天练，
0: 隔天练，
1: 隔天练，对对对。
0: 阿姨刚才做完王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又是后背又是腹肌的训练，您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那个全身都拉松了，很舒服，就是这里本来是紧张吧，肌肉现在就拉得很开。
0: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
1: 对，所谓练出来的都是活肌肉，
0: 活肌肉，嗯。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佳远。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先来看一下第五六名的排位赛。五六名的比赛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和江西南昌队之间展开。两队此前在小组赛当中都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场五六名决赛呢，是两队争取胜利的最后机会了。
0: 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是来自内蒙的亚军，江西南昌队此前呢是拿到了江西省篮球联赛的季军。两支球队再次相遇，都希望用一场胜利为本次的争霸赛之旅画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排位赛的比赛转播。比赛呢是五六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对阵江西南昌。南昌队身着的是橙红色的比赛服，他们的对手呼和浩特队呢身着的是蓝色的比赛服。总共有六支队伍进入到了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角逐当中，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小组当中呢要打单循环，每支队伍打三场球，之后根据成绩啊来打最后这一天的排位赛。那么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呢，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和江西南昌队啊都是两战零胜，这就使得两支队伍呢要角逐最后这个五六名的排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介绍一下两队的打法，应该说两支球队的打法上还是有非常鲜明的区别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呢，球员们的个人能力都比较强，一会儿大家会能看到啊，球队里面很多队员都具备着相当不错的脚步，包括在快速行进过程当中的这种一对一的能力，而且平均的身高和体重啊，相对于江西南昌都是占优的。江西南昌队的打法我觉得还是很有这种南派的风格和特点的啊，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会不断的给内蒙古队的持球人施压，而且整体的节奏如果您能感觉到打得更快的话，那么这是江西南昌队想要的效果。外线的投射，另外我们还需要观察的是两支队伍打到了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场上这个队员进攻的延续性能不能保障。因为以之前的比赛记录来看，两支队伍其实这个板凳席上能够保持攻防强度的队员不算多，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各自的这个核心队员来去打的。所以呢，如果要是自己的核心队员一上来打得好，那体能消耗得快，可能下半场比赛会有这个进攻乏力的现象。反过来说，就是假如呢要是有其他这个意外的 X 因素啊，有一些角色球员能够站出来，那么球队的比赛势头就可能打得更加的丝滑顺畅。两队进入到比赛状态都挺快的啊，进攻效率很高，而且攻防的节奏也很明快。

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第一节进攻啊，来自于三分线外的出手非常多。嗯，漂亮。江西南昌队反超了比分，因为也是双方本次比赛最后的一场球，所以打得还是挺轻松的。大个子侧影想要打一个高低位，这个球脚下步点调整是影响了自己的出手节奏，重新来底线进攻，24秒为例。给低位，就是要这个低位五号位的强打，这就是我们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很多

0: 队员啊，这个篮下的脚步、进攻的方式都是非常的扎实。刘子文拿到六分了，大范围转移，视野很好，这是个机会。短了，自投自抢，找打板的位置，漂亮。这球呢是没有打板，直接是弹了两下篮筐，得分有效。牛子文是具备着远射能力的，江西南昌队快打，但这个球欲速则不达呀。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反还击，看底角，好球，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一种这个相对轻松的比赛状态，其实有助于队员们打出来出色的发挥。传球太想当然，三打一啊，给到左路，好球。外线真准啊！全场扩大防守。先来看反击，左手没有打进啊，前场人多再来，这球没有放进，比较可惜啊。李敏再来，点出来，又是李敏拿到球权，运一波，这回突破了。您看，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李敏这种球员的特点啊，你让防守人真的挺难受的。要是三分球放的话呢，他能投出来非常高的命中率，不放的话，你看稍微挨着一点，他稍微往里面靠一步，这个防守就失位了。南昌队现在突破过人没问题，但是突破之后和球第二步再起，这个节奏还是会受到干扰。哦，压哨球打进啊！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节比赛进攻效率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得很漂亮，与时间赛跑，灯亮球进。前场二打，这应该是四打二，但是后面两个队员并没有参与到快攻当中啊，但是打了一个里外里啊。运出来之后再要突破空间再启动。哦，杨浩，哦，漂亮的转身，好球啊。看这球太丝滑了，依然是下快攻。哇，这个球竟然能弹出来，今天左边的篮筐对于江西南昌队不太友好啊。这个球难啊，好球，这是个人能力了。这个进球的是十四号马跃，杨浩。
1: 杨浩积极进攻点位，挑战高度，
0: 快速上球，前场一打零，好球。这个对于江西南昌队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啊，打快一定是适合他们的，他们只是要提高这个打快的效率。防守选位选得好，落入到阵地战，外线大号三分球，江西南昌队，像是这样的机会，如果江西南昌队三个能把握住两个，比赛的走势就会很不一样啊。江西南昌队显然这个队员们的身形就是能看到他们最适合的打法，就是这样的快速反击打法。你看，又是一个抢断，再次跑起来，三线快攻，又是三打二，又是马跃，把节奏有意的放慢，打阵地。再上球，这球啊，感觉是抹进去，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抹进去没想到呢，那索性出个手吧。这一出手被干扰了，回过来杨浩又抓住了机会，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反击之后的反还击。反还击这个术语一般来说在击剑比赛当中我们可能会常用一点，这意思也很好理解啊，一边进攻，另外一边反击，反击之后呢，刚才啊从攻转守的一方再回应回去，这就叫反还击。最后的这个三分半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

思路非常清晰，被对方连续追分，迫近到分差只剩一分的时候啊，有意的把比赛节奏慢下来，然后尽可能的把球打到篮下。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分差又拉开到八分了。哎呀，这球太可惜了啊，违例。来看下半场，我相信从打法上包括人员的使用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两支球队呢并不是说全员阵容啊都能够上场打球这样的一个配置。好球，江西南昌队还是要防一手什么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快攻打完，不管进还是不进，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快速反打的这个本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我们虽然说他们有六名队员体重都超过100公斤，但是这支队伍其实是相当敏捷并且注意力很集中的一个队伍啊。回手掏切球，打得太小了，外线球进，胡振康。暂停叫得很关键，因为呢这个球不光是对方打进啊，而是在于对方打进的方法，前面自己的快攻没有打成，这就让人觉得比较遗憾，回过来又是通过外线的一个追身的三分球打成，这就需要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去赶紧提示一下队员们了。马跃做一个节奏变化，再转移，胡振康底线再突分，大开大合的打法呀，转移的真漂亮，机会来了，球进。顾思聪是今天江西南昌队比较早的得分上双的队员，又是一个关键的三分球，帮助球队现在是领先了对手三分。比赛局势风云突变啊，江西南昌队快攻再来，再给，哦，这个球一防二防成了，哦，但是裁判还是鸣哨了。刚才是牛子文做出了极其精彩的一防二，回过来中投打进，还是牛子文，好球。江西南昌队想要的节奏就是这样的节奏啊，立足于防守，立足于自己每一名队员脚下够快，把对方的这个进攻给不让他打得连贯，然后呢抢断之后再快速的发起反击。这球还是忌惮于这个高个子的防守范围啊，有一个漂移，所以投篮没有投进。预判到了对手的转身啊，转移出来，好球，这球是顺筐而入。好球，又打平了。云汉还是差两分，哦，漂亮的变向，好球，哇，这个体前变向速度真快啊。三节比赛战罢，双方现在是带着七分的分差。这节比赛呢，江西南昌队是终于要到了自己想要的比赛局面啊，他们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七分的分差，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来看第四节，漂亮，脚下一滑。

0: 刚才这个球陆小龙没跟队友想到一起，刚才队友的这个底线反跑很好的，哎，这个球啊也是失配了啊，配合没有打成。45度横向转移球，刘聪再大范围转移回去，陆小龙上下步，好球，还是选择不断的打快，坚决的打快，分差11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需要去谨慎的对待接下来这几分钟了。如果说两边来回来去啊，这个分差始终在个位数，或者说就是7分上下，其实落后的一边也会觉得咬着牙坚持，可能一波进攻就把这个分差就给抹平了。但如果分差呢经常在两位数的这个位置停留的话，落后的一方其实也会打得越来越焦虑。嗯，很聪明啊，哎，但是还是球权被对手抢到了。南昌队大步流星啊，这球看起来从三分线往里一步啊就已经是收球迈三步了，太难了，这是对抗之后呢要找到左侧上篮的路线。快攻又来了，马跃二次进攻，我觉得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啊有一点危险了。嗯，过去这个拉锯战这两三分钟啊，他们并没有能够改变比赛的节奏，甚至自己的节奏也被带得有点乱，有点着急。时间肯定是够的啊，5分钟追13分，但重点在于呢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稳下来。我觉得比赛在这个对抗强度下打得越快，南昌队其实越舒服。你看比赛节奏打得这么快，投篮的感觉丝毫没有被这个节奏带乱。哦，漂亮，刘聪，这应该说是他招牌式的过人能力了啊，左侧右侧都是有突破的能力，而且伴随着每一步都带着假动作。刘聪20分10篮板3抢断，马跃20分的分差了。怎么说呢，类似这样的比赛节奏啊，我们在本次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当中其实看到的也是不仅这一场啊。因为对于场上的队员们来说呢，篮球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平常的本职工作都是像我们提到教师、企业的员工、警察等等。嗯，漂亮，不打了，队员们握手致意，比赛到此结束。让我们恭喜两支队伍啊，都完成了自己本次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全部比赛内容，应该说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自己的特点。我们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自己的篮球生涯当中能够继续打出精彩的表现。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地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剑道争锋，少年执剑，所有拼搏只为心中对于冠军的渴望。看少年逐梦赛场，仗剑交锋，渐入佳境，近期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第三四名的排位赛，三四名决赛在山东滨州队与浙江杭州队之间展开。山东滨州在小组赛中赢下了内蒙古呼和浩特，输给了东道主苍南队。
1: 浙江杭州队呢，在小组赛中战胜了江西南昌队，输给了广东东莞队。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赛前都憋足了劲儿，都想抢下争霸赛的第三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四名的一场排位赛，是由山东滨州对阵浙江杭州。两支队伍在之前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赛事，而且是打法风格迥异的球队。我们也是为大家请到了吴谦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关注这场比赛。吴谦指导，这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我们 CMG 的群众篮球争霸赛吧？
4: 第一次，非常荣幸跟新宇老师一块儿来到了苍南，来到了现场，关注并陪伴大家一块儿看这个群众篮球赛。
5: 张守腾，有请训练员。
3: 山东滨州队呢，他是平均身高是1米93，平均体重96公斤。
4: 是
3: 浙江杭州队呢，平均身高1米88，平均体重是88公斤。就这边啊，山东滨州平均高了5公分，重了6公斤，所以这一看就知道北派打法。
4: 对，
3: 哎，基本上利用自己的高度、身体对抗各方面的能力。而浙江杭州呢，就是反击速度非常快，非常灵活，以投抢为主的一支球队。
4: 对。你看这个杭州这边呢，他上这个内线77号，其实呢，谢凯波呢，他也是外线打法，
3: 对，
4: 他并不是说我在内线站桩，但是山东滨州，你像这马斌呢，他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站桩型的这个大个儿，2米10的身高又有体重。
5: 张鲁鹏，敲一下。
4: 一开场，杭州这边就得被迫做换人调整，谢凯波两个犯规了。
3: 嗯。
4: 杭州队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一开场这个阵容呢和上一场他们对东莞的5名首发阵容是完全不一样。
3: 对
4: 啊，没有一个人是重合的，这也是群众篮球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他都会获得上场机会，首发阵容也是不固定。
3: 对，就是重在强调群体的参与性。
4: 对，
3: 哎，强调这个所有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参与到比赛当中的这些热爱篮球的这些从业者，各个行业的从业者
4: 是
3: 都能够在球场上展现自己啊。这边出现了一次失误，打反击。在一打一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强对抗下完成终结。你别看杭州队啊，球员显得身体要纤细一些，但是呢，对抗能力可不差。
4: 是。这也是群众篮球赛的一个特色。
3: 哎，来看马斌扛到篮下，漂亮啊！这个高度优势太明显，如果你一防一，那是真的很难防。哎，马斌在篮下威力还是大，
4: 对，确实高，
3: 他的护框让你到低位扑进来之后非常难受。
5: 杭州队继续防守成功，
4: 但是杭州队他这个整体身高不高，他脚底也快，他退手也很快。
3: 对。

0: 刚才呢，滨州这边反击呢，四个人全过来，全回来防守。这边高世远，高世远一个抛投，
1: 哎，打一个错位，这个机会其实是挺好的。
0: 好球，
1: 好球！上线一看有回收，马上球能分出来。有机会，外线的投射还是没有能投进。
0: 来，
1: 球给的快啊！
2: 补防过深，犯规。
1: 张世鹏，你别看他，最主要是打整个球队的控球串联，但是他这个身高体重也是非常强的，1.93米身高，100公斤，基本上他这个位置上一二号位去防他，体重力量上吃亏太多了。
0: 对，
1: 而且你别看张世鹏现在这个罚篮的时候站在这儿啊，稍微面显圆润了一点，年轻的时候非常帅，因为我这儿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0: 啊，在这个治愈册上，
1: 治愈册上有
0: 年轻的时候照片，
1: 非常非常俊朗啊。
2: 陈宇丢球了，
1: 前场篮板之后的转身想勾手，没有能打成，这边又是反击，前场二打二，这速度非常快啊，一下就给你超越了。
0: 是你这大个儿还没回到半场呢，那边已经上篮了。
1: 对，所以呢，对于滨州队来说啊，要打的节奏稍微慢一点啊，尽可能的保持成功率，要不然这边一拿篮板或者一个抢断，马上就是反击，上线打一个牛角回传，啊，再做手递手。哎，又差一点切掉，差一点又形成一个反击。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群众篮球赛相互交流、互相促进的一个意义，是吧？你可能你在这个，比如说山东，在这个区域里面呢，都是比较近似的打法啊。你碰上杭州这样的打法呢，平时可能也不是太多，这个都是互相取长补短。
2: 完成反超，
1: 场上杭州队啊，又一次完成了反超。行进间很高的位置就去打无球掩护了，这滨州队也是尽可能的去把一些错位的优势想发挥出来。啊，这边要反打一个，看马斌。
0: 哇塞，双人夹击，双人夹击，这球又给防下来。
2: 找到前场陈阳，没有拿住，出现失误。
3: 山东滨州队二人。
0: 杭州这边呢，就是外线三分一直没开。
1: 那其实按理来说，杭州队的投抢能力是不错的。
0: 是。
1: 张世鹏再来。扛开了打，
2: 刘宇浩抢到篮板，滨州队防守无力，刘宇主持人，篮球点到刘宇浩，没错，
1: 技战术的配合其实还是很娴熟的。
0: 对，
1: 哎，张世鹏这次没有着急去个人打，好球，马家辉。你看杭州队多快啊，
0: 对，
1: 就是在考验退防的速度，但是反跑和传球队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不默契。看看能不能打成反击啊，还有15秒，如果打不成，那肯定要等着马斌下来落位，10秒钟直接突了，马家辉，好球。

0: 许多队完成反超，没有争吵，时间走完。
1: 这样呢，双方其实第二节是战平了，第一节就是滨州队最后时刻反超了三分，这次。

0: 可能这些球员呢，以前有的打过 CUBA， 哎，也有过篮球场上的高光时刻。但是呢 ，CMG 在我们总台的这个镜头前，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示的机会不多。现在反而说，各自进入到工作单位之后，开始成为篮球爱好者，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说在央视去展现，所以大家相对来说都非常在乎这个这次机会啊。哎，很清晰，直接找到低位的张汝鹏
1: 啊，
0: 要求拉开空间，低位形成一打一，打错位，给到了马斌。
1: 马斌，
0: 哎，正面打板投进。
1: 对，这看了马斌，这是第三场比赛了，他是能在外面投一下。
0: 对，
1: 马斌的得分也上双了。现在呢，山东滨州马家辉得十分，马斌得十分。
2: 留你下来，宇浩左手拿板。
0: 相对呢，杭州队这边就得分非常的平均了，除了刘宇浩拿了八分，剩下所有的球员基本都是两分、四分、五分左右这种分数啊，就说明杭州队打整体打反击，谁有机会谁下快攻。
1: 12个人呢，现在有11个人已经得分了，只有11号汤协一目前没得分，其他上来以后都得分。
0: 对，你看这边呢，主要集中在马家辉、马斌和张汝鹏。那这段时间啊，马斌不在，主教练不在，最主要得打张汝鹏这个点了。
1: 对，
2: 中奖了，
0: 争球，
2: 争球。目前球场比分46-50，杭州队暂时领先。海波三分线，篮板球是好。
1: 到了第三节，杭州这边呢三分开了，
0: 没错，而且开始全场领防了，
1: 是，
0: 也说明杭州队这个体能啊还是更好一些。
1: 对，程宇进了一个三分，高世豪进了一个三分，
0: 能不能还一个投出一个三不沾来？
1: 山东这边呢，他这个打球人少，现在体能呢是出现了点问题。
0: 但是你看杭州队的轮转就做得非常多，就除了汤协一没有拿分，其他人都拿分了，很平均，又是一个外线。
1: 对，这一节3个3分，现在瞬间比分拉开到10分了。
0: 对，
1: 所以就像您上半场所说的，他们都不是职业球员，他们平时没有那么多系统的训练，那么你打球人多啊，你上来每个人都能做贡献，这个优势呢到下半场就出来了。
0: 对，
1: 来这边又是追着你打，
2: 陈阳突破，
1: 又一个12分了，
2: 两分打成。
1: 但是你现在呢，因为刚叫了一个暂停，你这会儿他还不敢马上就暂停，就得等着第三节的这个时间结束。
0: 刚才拉到10分分差的时候，我看到张浩啊，一度把这个 T 恤往头上扯了一下想上，但是一看表呢，哎呦，还剩40秒了，算了，这两个回合不上了，再好好的稍微调整一下。
1: 是。
2: 第三节比赛时间到，转到比分。
0: 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啊，这个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这边浙江杭州领先达到了12分，完成了一个8-0。还是有机会，这边有打反击，看马家辉，马家辉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出色的，好球
1: 来了，
0: 他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击点，基本上所有滨州队的反击都是马家辉这个点，
1: 所以你也别说滨州队他全是靠内线，他这转换当中呢也有速度。
0: 对，
2: 来到马斌，一个错位，马斌对抗攻手，力量大一点，
0: 还是没有投进，双方体能都下降。
1: 对，
0: 这个时候啊，这种篮子都投不进。
1: 到最后第四节就看谁能够顶住这口气。
0: 对，
2: 进攻板，面对马斌，

0: 马斌也无奈的摇摇头，今天对他就是群狼战术。
1: 对，随时准备过中线之后要夹击你。
0: 对，
1: 拉开低位的空间，这边马斌下顺给到弱侧，前场有篮板啊，这边保护下来了，来看再打反击被抢断了，快速推马家辉，张尔鹏外线三分球进，张尔鹏是之前山东啊这个超三联赛的三分王，
0: 对，
1: 他是有三分的，只不过前面一直有错位优势，就基本没怎么在外线投。
0: 对，你这个时间段呢来三分，这个比赛呢还是有机会的。
1: 对，太关键了这个球。
2: 再找周宇航再进一球，逐梦赛场，逐梦赛场，冰州，冰州，第二个下顺，下盘不中。
1: 最后两分多钟，分差比较大啊，也不太容易追上了。
2: 提前开
3: 始。山东金州队本节犯规计打四次。
0: 张克南在场上是真有活力，
1: 还有体能啊！这会儿，
2: 地板球拿到，高世元，接身的防守没有投篮的空间，咱们小撤。
0: 张尔鹏罚进，现在他是滨州队得分最高的，
1: 嗯，
0: 啊，拿到了17分。马家辉16分，马斌13分。
1: 对，一共46分
0: 啊，
1: 其他队员加起来得14分。
0: 对，那杭州这边呢，12个人全部登场，全部得分。其实最高的也就是只有许哲的12分，其他人都没上双。
1: 对，但是你说他8分、9分的，得有5、6个。
0: 是。到了最后这一攻呢，也就不攻了，领先的一方呢首先不攻了，
1: 这样应该最后双方基本就锁定这个比分，然后要结束比赛了。
2: 握手示意，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60-63。
1: 这样呢，最终83-60，浙江杭州队凭借着从第三节最后一分钟开始打出的这种连续反击和体能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最终位列首届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第三名。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不是毽子，却有如毽子般的花样玩法；不是足球，却有足球的灵魂与对抗感。
8: 第四，

0: 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地心引力的优雅挑战。近期播出现场体育课藤球，敬请期待。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随着暑热渐消，很多地方又重新进入了适宜跑步的季节，特别是地处我国北方的黑龙江更是迎来了冬季到来前难得的最佳窗口期，因此呢各种跑步赛事也是接连举办。
1: 近日，在有着中国北极之称的漠河，就举行了一场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牵头主办的全民健身跑赛事。这场名为2026中国辉煌足迹火炬传承跑国门巡礼系列活动及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群漠河站的比赛， 共吸引了来自全国的约1600名选手参加。他们在北极村里沿着中俄界江一路奔跑，把全民健身的风潮铺展在了我国最北端的土地上。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这条极北赛道上的努力与热爱吧。
2: 漠河作为我国最北端的县级市，每年有近7个月的冰封期，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 但在夏秋时节，这里却是满眼绿色，而一场全民健身赛事就即将在这片郁郁葱葱中展开。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不到24小时了，在北极村的骑行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很多选手也陆续来到了这里，提前熟悉一下场地。在这里，我们碰到了57岁的冯广庆，
3: 他是漠河本地人，这次要参加的是9.9公里国门征程组比赛。之前呢，就是从事爬山活动呢，跟跑步没有多少联系，是我一个朋友呢，就是拽着我，他说长跑很有效果，尤其对一些慢性老年疾病特别好处。我开始是试试看的态度，跑得也不好，后期呢，就慢慢养成了这个长跑的习惯。
2: 一个人跑了一段时间后， 经朋友介绍，冯广庆加入了漠河本地的跑友组织极光跑团。这支跑团成立于2017年，9年间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00多人，是漠河规模最大的民间跑团。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已近70岁，而最小的只有12岁。当时这个组织者呢，目的是在冬天，有一个锻炼的这个方式。
4: 慢跑呢，它不像那个运动需要场地，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它这是简单一双跑鞋一个跑步就可以了。
2: 加入跑团后，冯广庆在同伴的鼓励和带动下，开始陆续参加一些跑步赛事。从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到42公里的冰雪极寒越野挑战赛，他不仅持续挑战着更远的距离，成绩也是越来越好。半马用时从超过2个半小时
3: 一路提升到2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去年呢参加了2场半马，还完成了一次越野跑，还完成了一次冬天的穿越跑。这些成绩呢也证明了我锻炼的效果。这次和冯广庆一起参赛的还有不少极光跑团的成员，这里面也包括全团年龄最小的赵子祥。
5: 年仅12岁的他平时常跟着冯广庆一起训练，这次他要参加的是5公里寻北欢乐组的比赛。
3: 明天这个马拉松我会想在25分钟内完成。为了这个目标，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跑1公里，已经坚持一个月了，争取那个突破一下自己，那个跑得更快一些。他跟我跑步呢也很勤奋，也挺喜欢跑步的。 然后这次呢，我就带他来参加了5公里。他本来想报10公里，其他也能跑完，但是后来考虑到年龄段、年龄小，也第一次比赛嘛，我觉得先从初级开始，先呢带他尝试尝试正规比赛，让他树立信心，科学训练，等他大一点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再跑长距离的。
2: 比赛当天，云层青笼，江风送爽，北极村骑行广场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 冯广庆和他的团友们也早早来到了现场，已经坚持跑步4年多的蒋玉凤难掩心中的兴奋。从零下40度的寒冬到零上30度的盛夏，他们4年来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奔跑。比赛对他们来说

0: 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检验。
1: 这次我的目标是想 PB 个人最好成绩，前期也是投入了一个日常的训练，比方说间歇跑啊，还有就是中长距离的一个拉练。在跑团当中氛围特别好，跑团有早晨跑，也有夜跑，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在健身跑步，早上体感温度在-40度左右，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家里边热好身，带着头灯，天还不亮，然后出门1分钟2分钟就是上霜了，眉毛上啊头发上都会结一层白霜。
2: 最近由于前段时间跑了2个半马，身体有点小的不太适应，我准备在正常训练的基础上稍微提点速度，争取在1小时以内完成这个比赛。
0: 也正是在这种期盼中，出发的信号响起了。随着比赛正式开始，1600余名选手很快就全部冲出了起跑线，沿着界江赛道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他们有人为了创造好成绩，一开始就保持了很高的配速，也有人放缓脚步，在运动的同时饱览界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在众多的参赛者中，我们还遇到了两位特殊的跑者，一对来自黑龙江加格达奇的母女，母亲陪着行动不便的女儿缓慢而执着地持续前行，尽管被很多人超过，但却没有任何要中途放弃的意思。
3: 我们就是来这北极村了之后，就发现有这活动，我们就参加了。因为我姑娘是残疾的，我们跑不了，就慢慢的在后边走，让她参加这种活动，开拓她的眼界，让她知道，就是生活也很多，这种绚丽多彩的，不是说天天在家闷着的。
0: 母女俩渐行渐远的身影，似乎道出了很多跑步爱好者的心声。奔跑算不上享受，但绝对可以带来快乐。在临近终点时，我们又再次看到了冯广庆的身影。虽然已经奔跑了近10公里，但他的脚步依然坚实有力。看到终点的那一刻，他立即加快步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最终，他的冲线时间定格在了55分钟。
2: 感觉又征服了一次比赛，很有成就感，而且这次成绩比较好，跑了55分，原计划是1小时内完赛。已经 PB 了自己成绩。咱们这个赛道呢，也是沿江赛道，也是黑江界江，感觉跑在这个跑道上，感觉更有一番风味。
4: 我们鼓励全民参与，强身健体，另外来感受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更多的人，有兴趣的人，获得更好的幸福感。
0: 这次的比赛，其实只是当地举办的众多群众赛事中的一项。近年来，漠河依托独特的极寒气候与自然资源，构建起了贯穿四季的赛事体系。冬季深耕黑龙江冰超，举办冰雪汽车越野赛、北极冰路冰雪挑战赛等，覆盖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多个维度。其他季节则全力推动跑步、骑行等赛事活动，以持续丰富这座边境小城的体育底蕴。
5: 夏季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徒步，还有一些健康跑，在5一和11前后，我们大概参与人数在上千人左右。冬季的时候，我们每那个学校都会有这个冰面的滑场，每年从3年级的孩子必须到上冰面进行滑冰训练，雪地足球，这是每年冰上必须的要干的项目，强制性的。
0: 从最北出发，向健康奔跑，当全民健身的赛道铺在祖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这场奔跑也有了超越体育本身的意义，诠释了全民健身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理念。从中心城市到边疆村屯，从东部沿海到北方边城，健康中国的脚步正在抵达每一寸国土。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七七八八，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剑道争锋，少年执剑，所有拼搏只为心中对于冠军的渴望。看少年逐梦赛场，仗剑交锋，渐入佳境，近期播出。
3: 欢迎回来。现在呢，室外的天气也是渐渐转凉，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很多地方啊，很多朋友都愿意走出家门来感受跑步带来的快乐。尤其是刚刚我们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来到了冬季到来前非常难得的最佳窗口期。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大家走出室外跑一跑，看着身边的这个风景啊，一点点向后倒去，很多的烦恼就会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4: 没错，就像小雪说的，我觉得今年这秋天好像格外的长哈，尤其是这两天还有点秋老虎的意思。其实我们刚才看这个短片当中呢，很多朋友跟随着我们这个辉煌火炬的足迹呢，去国门巡礼啊，就不光是能够锻炼，而且呢顺着我们的国境线呢，能够见到大好河山的另一面，本身呢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剑，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世界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郑钦文击败卜丁塞娃晋级美网第三轮。32分钟速胜，王芷怡晋级中国大师赛四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为国争光的准备。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

0: 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希、王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参赛队工作人员428人，其中外籍工作人员69人，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24个国家。
1: 中国领跑，日韩紧随，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这届亚运会的摄像有一些变化，另外呢，日本作为东道主，他这些年来的竞技体育各个项目的成绩进步很快。
2: 因为我自己当运动员的生涯，22年，我一次没参加过亚运会，这是我首次参加亚运会，还是以教练员的一个身份去的。其实亚运会跟奥运会本质上，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综合运动会，对于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都是一场，考试一样的。
3: 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再是在亚运会赛场和比赛中途做好自己这个防伤防病。
4: 世界杯结束以后就已经按照我们的亚运会的计划一直在持续的计划上面去完成吧，然后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比较表现吧，我觉得。
5: 下面呢，一起来关注美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最终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6: 郑钦文和普丁塞娃曾交手过2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丁塞娃获胜。今天再次隔网相对，郑钦文在首盘中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凭借多一次破发优势，郑钦文以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普丁塞娃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在这一盘中，普丁塞娃不断输出自己的负面情绪，不仅和主裁喋喋不休地抱怨，还在场上突然脱掉了鞋子。而郑钦文这一边受到高温影响，中国金花以2-6丢掉了第二盘。
7: 哇，在第二盘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热，而且我整个人就是汗水出的很多，就是我全身上下都已经被汗湿完了。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失误都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这个热攻击到了我，然后呢，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然后到后面把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换下来了，我觉得整个人轻快了不少。就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第三盘的时候，就一开始我上来就是脚步都变轻盈了，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的节点。
6: 抓住重要转换节点，郑钦文的状态回来了。决胜盘，中国金花的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丁塞娃彻底崩盘，他的发球局2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决胜盘。赢下赛点的那一刻，郑钦文激动地倒地庆祝。
7: 对，因为这场胜利太不容易了，而且我打到后面，其实我在第三盘我就已经开始抽筋了，所以说我一直是顶着那个抽筋的感觉去打，所以说当我赢下最后一分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知道大满贯一直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比赛，然后对手又是那么的难缠，所以说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就是由心而发的。这么多场比赛拼下来确实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就我非常开心最后的胜利者是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训练当中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呢我很开心就是我训练的成果可以得到回报，终于拿下了，希望我自己再接再厉。
6: 从资格赛开始，郑钦文已经连赢5场，成功晋级到美网女单第3轮，重返大满贯32强。 下一轮他将对阵22号种子基斯。
7: 我觉得可以。

0: 提升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就比如说 OK 我发球的稳定性啊，然后呢在场上的一些选择，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该真正的去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然后呢这中间的攻防转换，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得更好。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网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球员步云朝克特以1-3不敌美国华裔选手郑瑞，无缘第三轮。
2: 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首轮直落3盘爆冷战胜本赛季状态正佳的12号种子霍达尔，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本轮他的对手郑瑞，世界排名第107位，今年22岁，身高1.88米。步云朝克特世界排名第124位，今年24岁，身高1.85米。表面上看来，两个人势均力敌。首盘争夺，郑瑞率先破发，此后保持住了优势，以6-3取胜。步云朝克特以攻击性打法为核心，发球和正手是他的得分利器。第二盘他发挥出了这个优势，两次破发之后以6-2扳回一盘。首轮获胜虽然大振了小步的士气，但是他这场比赛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推迟到昨天进行，今天马上又要参加第二轮的争夺，他的体能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而郑瑞以扎实的底线相持和节奏变化见长，擅长多拍周旋，这恰恰对步云朝克特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以2-6失利。第四盘到了后半段，小步越发难以应对场上局面，被对手两次破发之后，步云朝克特以3-6再输一盘，大比分以1-3不敌郑瑞，无缘男单第三轮。
3: 那么在第三盘和第四盘来说，总来说就是比较遗憾，我可能在比赛中有一些受伤，那么我觉得确实让我遇到很多困难和没有办法发挥出100%的自己，或者是全力的自己，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影响到我的比赛水平。
1: 美网女双首轮的比赛，中国组合王希雨、徐一凡直落2盘淘汰了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收获开门红。
4: 此役，王希雨搭档刚刚在 WTA 500蒙特雷站夺得女双冠军的徐一凡，在女双首轮与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展开较量。首盘比赛，中国组合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双方战至6-6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对手接发球出界，中国组合以7-4赢下抢七。最终，王希雨、徐一凡组合直落2盘淘汰对手，晋级女双第二轮。这也是王希雨时隔2年再取大满贯双打胜利。
1: 在另外一场女双首轮的较量当中，新科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遭到了波兰组合赫瓦里斯卡·利内特的逆转，无缘晋级。此外，王新瑜搭档内岛萌夏总比分2-1击败了艾克里和格里森，晋级第二轮。汤千惠携手普里丹金娜直落2盘淘汰皮特尔·西什科娃，同样入围第二轮比赛。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方面，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了1/4决赛的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只用了32分钟就以2-0击败了日本选手奥原希望，晋级4强。
5: 身穿黄色比赛服的王芷怡，女单世界排名第2，奥原希望排在第11位。首局一上来，王芷怡迅速进入状态，以11-2领先。随后分差越拉越大，仅用13分钟，他就以21-6先赢一局。上个月的世锦赛上，奥原希望进入8强后因为膝伤退赛，目前身体状况并不理想，而王芷怡状态正佳。第二局他多次倒地救球成功，其中15-7时王芷怡倒地救球后反击得手，21-10他再胜一局，用时32分钟，2-0淘汰对手。半决赛，王芷怡将迎战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赛后，他分析了亚运会上的几个主要对手。
6: 我觉得其实能够看到安喜莹的状态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然后山口茜其实在今年的近几个月也是感觉她的状态会比之前相对要更好一些，其实中间几个月可能拿了好几站冠军吧，其实对他的信心也是有一定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

0: 世锦赛当中其实有非常大的收获，然后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希望在亚运会上有好的表现。
1: 此外，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国羽小将朱一俊和李倩完成突破，两局横扫中国台北选手吴冠勋、李嘉欣，闯入四强。
2: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小将朱一俊和李倩迎战吴冠勋和李嘉欣。首局两队组合一路战至22平，关键时刻国羽小将顶住压力，他们连下两分，以24-22率先拿下首局。第二局朱一俊和李倩越打越顺，他们仅用时14分钟就以21-12再赢一局，总比分2-0获胜，晋级混双四强。
3: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对手其实有给到我们一些困难，特别是在第一局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首先是对手的节奏上我们比较不适应，但是在教练的帮助下和我们自身的调整下咬住了第一局，然后到第二局对手的气就会掉下很多，然后我们第二局就会稍微从容很多。
4: 从技战术层面来说，我们的中前半场的技术肯定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沟通层面，还有说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这个在平时训练我觉得有体现出来我们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需要改变的问题。
1: 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罗毅、王听歌1-2不敌一对日本选手，无缘四强。
2: 罗毅、王听歌的对手中出锦、高桥美优是日本羽毛球女双的新锐组合。短头发的高桥美优后场攻击力强且发挥稳定，中出锦往前反应快，拦截和平抽出色。第一局他们以21-10悬殊比分取胜。第二局中国组合加快了比赛节奏，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双方经历多次平分，各自浪费两个赛点。最后关头，罗毅、王听歌没能把握住战机，以23-25失利，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5: 我觉得我自己这边还是保守了一些吧，然后在关键分上可能心态上面有些紧张，然后没有说及时的去应变，可以发后场，这种经验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L 赛。今天晚上中队将在首场比赛中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赛前的中国女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训练，为首战做最后的准备。
1: 柏林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3点，中国女篮结束了适应场地训练，媒体仅获准拍摄训练最后5分钟的内容。镜头当中，队员们专注进行投篮练习，抓紧时间适应比赛场地，调整竞技状态。中国女篮首场就要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篮，同时队伍也需要消化李月汝不能参赛带来的影响。
2: 其实她的缺席我们很遗憾，队的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3: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基本上全部都在WNBA 嘛，然后所以他们的一些特点我都大概比较清楚，然后也会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2: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队，而他是老牌的一个冠军队，我们也是从整个准备来讲，我们希望通过美国能够提升全队的士气，对吧？能够把下边的比赛打好。
3: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机动型的内线，然后需要就是去多去打团队的配合，然后因为我就是打美国队，可能我们自身的这种个人能力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但是我们要利用我们团队的优势，然后去特别是拼搏的精神吧，首先是拼搏第一，然后要敢想敢打敢拼吧。
4: 距离女篮世界杯开赛近在眼前，中国女篮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变故，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问题经多方补救未果，遗憾无缘本届柏林女篮世界杯。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是内线阵容一个不小的缺失，少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线大将，面对强敌现有队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意外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现在球队的重心要全部落到已经抵达柏林的12名球员身上，接下来比如韩旭、张子宇等内线球员需要站出来填补空缺，全队要尽快适应人员的变化，迎接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小组赛。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0: 中国游泳队昨天进行了一堂公开课，邀请媒体观摩，了解队伍。目前初称名古亚运会的队伍集结完毕，大家正在利用最后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5: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2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
6: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对，
5: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雨霏在自我感知和认识方面不断提升，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游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本次亚运会，蛙王秦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桥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秦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8: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5: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

0: 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1: 这一次可能还是就是跟上一次其实心态什么方面就差不多，只是心智上面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去怎么努力了。
2: 自己呢其实也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我也觉得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3: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吧。我亚运会更多还要比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然后很多接力项目，所以说这最后的几周像凑拼图吧，然后把剩下的拼图给补上。
4: 冬奥会冠军谷爱凌最近一直在崇礼备战新赛季的比赛，一切都在为新的奥运周期做准备。
5: 虽然刚刚入秋，但在崇礼的国家队训练基地，队员们已经在雪上开始打磨新的技术动作。双板方面，只有谷爱凌出现在训练场，她和单板的选手们一起训练。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的比赛从今年11月开始，首战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谷爱凌的第一场比赛定在了崇礼，12月10号到12号，云顶滑雪场将举办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分站赛。2027年3月份的世锦赛在奥地利的蒙塔峰举行，谷爱凌有可能时隔6年将再次征战该项赛事。
4: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今日在新疆哈密正式发车，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摩托越野拉力赛事，标志着中国长距离越野摩托车运动迈入了全新阶段。
5: 今年这项赛事首度跻身国际摩联官方赛历，119辆赛车齐聚丝路古道，达喀尔传奇车手米兰恩格尔、法国悍将尼尔斯以及国内顶尖骑手扎克尔、阿巴斯等在戈壁滩上群星闪耀。
6: 去年我在这里夺冠，今年我的目标依然是冠军。这场比赛对我意义重大，因为这里对我来说是最佳的训练场。
5: 本届赛事总里程达2500公里，特殊赛段长达1300公里，其中包含约400公里的马拉松赛段。车手在此段需在没有后援营地的情况下独自保护车辆并完成自主维修，
7: 会比较考验我们车手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无论你对天气的应对，这么长的距离里你要保证你的赛车不出现大的问题，能保证安全的完赛，体能的分配、技战术的分配都是非常严格的。
5: 今日率先进行的是短程排位赛，车手们以此确定发车顺序，明天他们将正式闯入戈壁腹地，开启为期6天的漫漫征途，在风沙和烈日中书写新的丝路传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本期篮球公园为您带来女篮世界杯今晚开战，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美国队，更多备战细节以及双方最新情况稍后为您详解。中国男篮世预赛迎来两连胜，杨汉森绝杀黎巴嫩队，中国队掌握闯进世界杯的主动权，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篮球公园。
1: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们这支队伍来讲是个老中青三结合这样一支队伍，其实最宝贵的实际上是大赛经验。
1: 有世界级的内线，如何能够利用好我们的优势，
2: 整个队伍还是需要更加的强硬。
0: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美国队锻炼，
1: 我们没有包袱，一个很好给我们展现的舞台，
0: 必须吃掉捷克，
3: 特点非常欧洲的一个球队吧，
0: 力拼意大利。
1: 只有在小组赛上把这两个对手能够拼下来，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个走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你只有经历了，才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所谓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4: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也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晚上在德国柏林开赛，16支劲旅将会争夺荣誉。中国女篮呢是身处在强敌云集的D组，那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对阵美国

0: 女篮的这场小组赛呢，也是很多人瞩目的一场比赛。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前中国女篮的队员杨半满来做客我们演播室，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今晚的比赛和整场世界杯的看点。半满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杨半满。
0: 那其实我们首先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要和大家聊一个最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李月汝的问题。因为李月汝呢，大家也知道，因为护照的问题呢，是遗憾的缺席了本届世界杯。在这样的大赛之前，尤其对于这样的核心球员的缺阵，是不是会队伍在节奏上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我相信一定是会的。由于说之前都已经准备的比较好，那相对于李月汝的缺阵，那可能对于队伍整个的节奏，那尤其是在阵容的调整上，那可能教练组有教练组的安排，那么对于整个队伍可能在心情吧，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但是我相信还是会能很快能调整过来的。
0: 那其实说到本届世界杯，我们还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身处在 D 组，那 D 组呢，大家说是死亡之组了。我们首场要面对的是美国女篮，第二场是捷克女篮，第三场是意大利女篮。这三场比赛对于中国女篮来说，他们每一个对手应该要调整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
1: 那其实来说，这次小组赛分组，那其实我们确实可能是难度比较大的，但是实际上对于第一场对于美国女篮，那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家也知道美国女篮的实力非常强劲，那可能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输赢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放在磨合队伍，那放在发现问题，那可以更大胆的去尝试一些，那可能比如说发现问题啊，包括去调整状态，包括我们的更多的新人，更多的年轻队员，可以在比赛当中去更能找到自己的最好的状态。那如果说发现问题，那我们还可以在第二场第三场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0: 那这三场比赛呢也要一步一步的打。今天晚上这场中国女篮对阵美国女篮的比赛呢是大家非常瞩目的焦点了。目前中国女篮抵达德国之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2: 现在是柏林当地时间的9月4日11:40左右，我们前方的设置小组呢已经来到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我们那个媒体休息室，这里呢是供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记者朋友们来这里传送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啊、视频啊等等的工作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赛是在施梅林体育馆的女篮世界杯，在这个场馆的第一场比赛正在进行，是由澳大利亚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现在呢大概的情况就是已经进行了第一节的半节左右吧，目前看澳大利亚实力还是远远超过波多黎各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团队大家正在各司其职，为了下一场中国女篮赛前的那场比赛做着各自的最后的准备。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事席瑞，一会儿呢在赛前我们两个应该也会有一段相关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首场比赛的一个介绍。
3: 没错。
2: 这是你第几次世界杯之旅？
3: 这是我第一次女篮世界杯之旅。上一次世界杯是咱们在家门口的男篮世界杯。
2: 对。但上一次我们的女篮世界杯其实我们是在决赛中和美国队相遇的，打得也非常好。这一场呢也是在第一场就碰到美国队了，应该说是这个赛事最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嘛。
3: 没错，今天在来场馆的地铁上的时候我还跟珊珊在聊，今天啊其实在当地，在德国，在柏林当地关注度最高的应该是他们的主队的比赛。
2: 对，
3: 但其实对于世界篮球而言，中国跟美国的这一场应该是万众瞩目。
2: 对，
3: 因为说呢是上一届决赛的对手，在今天开幕日第一天就交手，我觉得这是今天也是本届赛事的一场重头戏。
2: 其实在昨天或者说在前天我们都来到了场地，看到了美国女篮的训练和中国女篮的训练。对于美国女篮这一个也是人员调整不小的变化，比如佩奇和克拉克，你第一次直观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觉得他们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3: 其实咱们来到柏林，前天来到柏林，把行李放到酒店没有休息，直接来到现场。而特别巧，刚好是因为不是这个场地，是在柏林竞技场，美国队刚好是在适应场地训练，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团队对这个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而且呢他们俩应该是本届世界杯应该是明星双后卫，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聚焦咱们这场比赛，他们俩会给中国队带来不小的压力，而且可能他们可能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除了斯图尔特的这个核心的基础之上，他们俩是一个双箭头人物，可能是他们的一把利器。
2: 对，所以关注这个点

0: 也是我们比如给我们的后卫线提出的一点点的小难度，我们可以一会儿在正式的比赛的时候再看一看。现在我们那个进到场馆里看看，比如澳大利亚打波多黎各的大概的场馆情况。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的观众看台席位，我们从这里先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场馆的第一场澳大利亚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的大概情况。目前第一节正在进行中，最新的比分是澳大利亚17-6，看来澳大利亚的实力其实还是略高于波多黎各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就将是中国女篮对阵美国女篮的那场比赛。
1: 正像刚刚二位给我们介绍的一样，美国队呢也是抵达在德国之后呢训练比较紧凑，而中国女篮呢也是在欧洲拉练结束之后呢经历过6场热身赛之后也是抵达德国进行紧张的训练。我们来了解一下两支球队在前一天的赛前训练情况。
2: 柏林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3点，中国女篮结束了适应场地训练，媒体仅获准拍摄训练最后5分钟的内容。镜头当中，队员们专注地进行着投篮练习，抓紧时间适应比赛场地，调整竞技状态。中国女篮首战就要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队，同时队伍还要消化李玉汝不能参赛带来的影响。
3: 其实她的缺席我们很遗憾，队的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儿。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4: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基本上全部都在打 NBA 嘛，然后所以他们的一些特点我都大概比较清楚，然后也会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3: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队，而他是老牌的一个冠军队，我们也是从整个准备来讲，我们希望通过美国能够提升全队的士气，对吧，能够把下边的比赛打好。
4: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机动型的内线，然后需要就是去多去打团队的配合，然后因为我就是打美国队可能我们自身的这种个人能力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但是我们要利用我们团队的优势，然后去特别是拼搏的精神吧，首先是拼搏第一，然后要敢想敢打敢拼吧。
0: 距离女篮世界杯开赛近在眼前，中国女篮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变故，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问题经多方补救未果，遗憾无缘本届柏林女篮世界杯。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是内线阵容一个不小的缺失，少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线大将，面对强敌现有队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意外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现在球队的重心要全部落到已经抵达柏林的12名球员身上，接下来比如韩旭、张子宇等内线球员需要站出来填补空缺，全队要尽快适应人员的变化，迎接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小组赛。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女篮世界杯主场地柏林竞技场，中国女篮小组赛的首个对手美国女篮进行了赛前训练。美国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12名球员均来自 WNBA， 老将斯图尔特坐镇，新星凯特琳·克拉克迎来个人世界杯正赛首秀。美国女篮已经连续4届拿下世界杯冠军，本次小组赛对阵中国女篮也是上届世界杯决赛的再度上演。
5: We know that China is obviously a really tough opponent. Excited to be able to see them in the first game, just to set the tone for what this tournament is going to be. To play with Han in New York and now to play against her will be tough, but excited for this group to kind of go after them.
6: Do you know the 19, the tallest?
5: Mm-hmm.Yeah, I've seen, what's her number? Number 19?
6: Number 19, the center.
5: I've seen her and excited to kind of see her up close and personal and, you know that she's young and that her game is only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0: 柏林的赛场，世界杯的战火已然临近，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中国女篮新周期的世界杯首战即将在此上演。小组赛首战，他们将直面实力雄厚的美国女篮。 是一支完成迭代更新的队伍，从国内。

0: 集训到海外磨砺，一整个周期的备战都为此刻的登场做好铺垫。中国女篮已经调整至大赛竞技状态，迎接眼前的强敌对手。世界杯D组强手云集，在中美对决过后，意大利捷克还将接踵而至，每场较量都关乎小组出线的格局。和世界顶级强队的交手是一次直面差距的实战历练，在对抗之中磨合阵容，积攒属于这支年轻队伍的大赛印记。前方报道团队扎根现场，关注中国女篮在世界杯赛场的每一段征程。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1: 稍后我们还将会和前方记者保持连线，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最新消息。那距离中国队登场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男篮的近况。本周一，杨汉森最后4.1秒的绝杀，帮助中国男篮在主场89-87战胜了黎巴嫩队。目前中国男篮在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保持2连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2: 这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3: 对，
2: 很深的
3: 转身
2: 发进来，
3: 来了，
2: 漂亮，
3: 漂亮！杨汉森，89-87。
4: 黎巴嫩是个强队，因为他现在排我们这组第一，6胜1负。他在以往过去他也是在亚洲也是个强队，因为现在对我们中国队来说，我一直在说容错率是非常小的比赛，每场比赛所以我们会认真把这场比赛准备好。今天晚上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5: 作为球员，就是放在哪个位置上，你干哪个事情的事情，然后就是把自己本职给做好就好。
6: 球风非常强硬，然后反击非常快，然后个人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就在场面去拼对手。
7: I know he's a pretty talented player, young guy, but I plan to expose that. You know, I know he's a talented guy, but again, I plan to, you know, show my talent as well. Just like he'll have to show me his way of playing, and I'll have to show him mine, and you know, eventually we'll come out with the win. But I respect him as a player for sure.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伟。
9: 积分榜上，黎巴嫩6胜1负高居榜首，中国男篮4胜3负暂列第三，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关键战役。杨汉森在首节比赛还有6分钟时替换上场，登场后迅速进入状态。
8: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1: 再给李同学，
10: 我投了。
8: 杨汉森的三分，
10: 好球啊！
9: 与上一场战胜卡塔尔一样，杨汉森有了更多的球权，他既有内线强打，也有外线命中，盘活了中国队的进攻。首节结束，中国队23-14取得领先。
12: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教练给我气的，然后就是在场面去发挥自己在四强训练里的练的东西。
6: 其实我们都很有默契的，就是说我们在场上就是我们知道球该打到哪里，然后对，然后我知道该怎么给汉森把这种球打进去。其实你一直这么盯着汉森传是传不进去的，然后这种球对，就是让汉森一打一是汉森最好的舒适区。
13: 因为第四窗口期跟第三窗口期比来，我们可能球队的相互之间的队员的磨合呀，这种化学反应啊，第四窗口期要比第三窗口期要好，尤其杨汉森跟王俊杰，因为他俩夏天回来的晚，他们全队合练打比赛的次数特别少，所以第四窗口期明显要比第三窗口期，他俩在球队的融入啊，包括球员之间默契度啊，要比第三窗口期要好。
9: 内线占据了优势，外线就减轻了压力。廖三宁犀利的突破也成为破局的关键，他全场比赛拿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尽管黎巴嫩第二节开始逐渐

0: 找到状态，利用无球跑动给中国队施加防守压力，并且在上半场最后时刻命中了全场第一个三分球。但是廖三宁一次次用突破为中国队保持着领先优势，中国队带着四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
1: 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住。
0: 一边再战风云突变，黎巴嫩找到了三分手感。上半场在外线十投一中的他们，在第三节命中五记三分球。三节结束，黎巴嫩69-67反超了比分。
1: 我不嫌他们下半场投进很多三分球吧，所以但是我们就像郭导布置的，我们赛前做好困难的准备。
0: 关键时刻，杨汉森在内线的强硬表现帮助球队占得先机。本场比赛他砍下全队最高的19分，也是国家队生涯的最高分，同时还有9个篮板球入账，优秀的表现也遭到了对手的重点关照。
2: 我觉得就是在场面打球就是打球，然后对手和我激烈对抗也是为了去赢下每一场比赛嘛，然后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场面，当然激怒对手也是一种战术方略，就是反正就是在场面看谁比较理智，看谁比较能够去把持住比赛。就是
0: 黎巴嫩队依旧延续了火热的外线手感，与此同时中国队的外线也打开了节奏，胡明轩、廖三宁的三分球在回应对手的同时，也让优势重新回到中国队的手中。廖三宁在命中这记三分球后，中国队领先四分，他也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庆祝动作来表达此时的情绪。
3: 我觉得我是一名可能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吧，就是我肯定是一名以先有攻击型比较强的一个后卫吧，然后也希望通过我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特点能帮助到球队，就是可能球队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希望我能帮助到球队。
0: 比赛的最后22.5秒格外漫长，
4: 就是龙天，
5: 就是这个人能投。
4: 来，你看，刚说完，
5: 打板进了，
4: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我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5: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4: 好的。
5: 哎呦，好！
4: 哎，
5: 中了。
4: 这边是被对方抢断，要小心
5: 啊！还有时间，
4: 不要犯规。
5: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4: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
5: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4: 对，
5: 手感非常柔和。
4: 87平，4.1秒。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里边会去布置一个战术，然后就是我们只是把它运用在了赛场上，就是打进就赢了吧，打不进就打加时嘛。
5: 球的是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4: 对，
5: 很深的
4: 转身
5: 发进来，
4: 来了，
5: 漂亮，
4: 漂亮，杨汉森。89-87，赵继伟示意杨万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但现在还有2.2秒，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5: 中场甩一个，
4: 比赛结束。凭借杨万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杨万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
6: 因为我们有这个战术，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找到了汉森，然后汉森也是不负所望的把这个球打进了。汉森 NBA 超级高水平。
7: 今天这场比赛赛前我也说，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包括 我的全队在说

0: 杯比赛也跟大家提出来，我们要打到最后，可能一攻一防才能决出胜负。国务院今天是最后一攻才决出胜负，所以还是体现我们这个团队这种团结，这种凝聚力。我们的球员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尤其在这种困难的时候顶住了压力，尤其队员在场上那种韧劲儿，体现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球员在场那种自信心，现在要比以前要有所提升。这两点对我们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打每场比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战胜黎巴嫩后，中国队以5-3暂列小组第三，日本队和黎巴嫩队分列1-2位。下一个窗口期，中国队将在11月26日和29日分别客场对阵卡塔尔和黎巴嫩。杨汉森将因 NBA 赛程缺席后续世预赛。
2: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战浙江苍南站的比赛近期落下了帷幕，最终东莞队战胜了苍南队获得冠军。赛事汇聚了6支民间篮球劲旅，各队敢打敢拼，尽显风采，奉献了一场场充满活力和烟火气的群众篮球盛宴。
1: 8月30日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广东东莞队。
3: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还挺好的，因为刚刚在外面又有经过他们的第二现场呀，还有他们那个狼哥一条街那边他们的布置都还挺好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篮球氛围感都还不错。东莞加油，赢少一点就好了。
1: 8天赛程，6支球队分为2个小组，苍南和东莞分别作为各自小组第一闯进决赛。东莞队阵中核心球员10号张志渊依然是率领球队攻城拔寨的关键人物，全场砍下21分的他让人印象深刻。
4: 苍南这个队呢就是非常拼，然后三分比较准，快攻反击也比较好，然后他们队内线的夹击也比较多，然后我们也是按照教练的布置，然后对他们持球人也是进行夹击，因为不给他三分球出手这么多，然后也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然后多对内线进行进攻，然后也是取得不错的效果，然后最终拿下这场比赛。
1: 此前张志渊在面对浙 BA 冠军杭州队时曾有过32分的强势表现，导致他常常遭遇严防，不过这对有过大学生联赛征战经历的他来说并不算难题。
4: 我在就是中铁建工，就是一个国企工作，然后可能下班以后去东莞了，或自己去训练保持状态，也是从初中开始正式训练嘛，然后高中在就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当地的高中训练，然后大学考到了广东，就在华南理工大学，然后毕业就一直留在广东工作，然后就在广东那边打球。
1: 参加央 BA 的比赛，张志渊把妻女带到了苍南，夺冠之路上有家人的陪伴是一种幸福。
4: 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就肯定目标就是冠军嘛，然后也取得了冠军，也是完成任务。感觉央 BA 这个比赛举办的非常成功，我们虽然说作为客队嘛，也有很多球迷来给我们加油，然后总体的感受还非常好。希望下一届央 BA 在东莞举行。
1: 广东东莞队5人得分上双，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
5: 多办这个比赛，我们可能多参加，希望球迷喜欢看我们的比赛吧，因为我们广东打球还是比较快啊，灵啊，比较准啊，防守还是比较赶上去的。东莞欢迎大家来东莞看球啊，看比赛。
1: 获得亚军的东道主在决赛中同样有亮眼发挥，1号曾国鹏全场砍下最高的27分，三分球更是10投7中。
6: 首先因为我们比赛已经落后了嘛，然后想着说就是孤注一掷，如果再不投的话可能分差会越来越大，我们还是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抢时间去投三分。
1: 虽然没能在主场带走胜利，但曾国鹏说赛场上不只有胜负。
6: 我叫曾国鹏，然后今年26岁，然后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做球馆运营，然后现在从小的话就是可能是半路出家，然后才接触到篮球，就觉得篮球非常有意思，然后让我觉得就是投篮的时候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心情很舒畅，然后慢慢喜欢上篮球，然后一直打到现在，就是一步一步，比如说从校园篮球

0: 球，然后就是中学生的一些就基层比赛，然后我们只参加过这种，没有就是受过一些专业的指导或者训练，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央NBA这个平台，让我们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训练，然后慢慢成长。对，
1: 当日还进行了两场排位赛的争夺，浙江杭州队83-60战胜山东滨州队，取得赛事季军。另外，江西南昌队88-61战胜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两队分列5-6名。
2: 我觉得今年我们杭州队有幸被邀请到参加央杯这个比赛，首先从赛事的接待、组织，包括比赛整个运营策划，带动了当地所有老百姓的一个业余夜晚的一些生活，也为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我们杭州队也会回去进行一定的总结，希望明年继续能站在这个央杯这个比赛的赛场上。
3: 对，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吧，因为说实话，其实这边本身是一个草根的比赛嘛，也是文旅搭台，让我们草根球员唱戏，然后跟第一次跟这么多高水平的球员进行对抗，然后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经验，然后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比如说今天跟滨州队的比赛，他们的内线技术啊，包括外面的传导球，其实是比我们要流畅很多的，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胜在这个家乡荣誉感比较强吧，所以可能会更拼一点，但是论细节还是他们会更好一点，所以也是通过不断的比赛，不断的磨练，能够继续提高自己吧。最后还是可能还是我们体能更好一点吧，因为我们身高处于劣势，只能通过不断的换防、不断的对抗来消耗他们高个子的体能嘛。那么最后第三节，我们的体能这个平常的储备就发挥出来了嘛，所以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拿下比赛。我觉得只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吧，第一个是盛大，然后第二个可能是难忘的经历吧，比较难忘，然后第三个也是沉淀吧。我觉得那像东莞啊、滨州啊，包括苍南、呼和浩特，其实每个南昌我们每个队都看过，每个队其实都有很强的地方，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虚心沉淀的，这也是央视给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嘛。
4: 随着广东东莞队100-83战胜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取得冠军，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战比赛正式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篮球好手齐聚赛场，在球场上全力奔跑，默契配合，每一次进攻与防守都展现出草根球员的热血风采。这战赛事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篮球对决，更是群众体育的一次次生动实践。它为民间篮球赛事搭建起国家级的展示平台，让普通人的热爱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那么赛场之外，赛事联动文旅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文化、地方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首战赛事的圆满收官，全民健身的热情持续升温，这份源于民间的篮球力量也将继续传递体育精神，激发群众体育发展的全新活力。总台记者浙江苍南报道。
5: 本周二，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北京开赛。中国篮球新生力量与全美顶尖高中球队共4支队伍在5天赛程中，通过单循环赛与创新混编赛制展开了深度交流。
1: 参加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的4支球队分别是不久前在 U18 亚洲杯中取得亚军的中国 U18 男篮，2026年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冠军清华附中男篮，以及2支美国 EYBL Scholastic 联赛队伍，2026年美国高中篮球排名第一的 CIA Bella Vista 预科学院男篮和 Veritas Academy 预科学院男篮。4支队伍先进行3天的单循环比赛，随后混编重组成4支新的球队进行淘汰赛角逐。中国 U18 男篮在单循环的比赛中取得2胜1负的成绩。首个比赛日，他们以70-64战胜 Veritas Academy 预科学院男篮。第二个比赛日，面对2026年美国高中篮球排名第一的 CIA Bella Vista 预科学院男篮，中国 U18 男篮以69-74不敌对手。最后一个比赛日，他们以69-60战胜清华附中男篮。在2场与美国高中球队的比赛中，中国 U18 男篮阵中2010年出生的张雨晨表现出色。首场比赛，他命中5记3分球，得到全队最高的17分，外线神准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在对手的更衣室战术板上，张雨晨被标记成了 NBA 球星库里。
6: Their pace and their style of play. We became very quick, and so they were running up and down with us.

0: they had 21 assists, and their number four kid hit some timely shots. I think he had maybe five or six threes in the game.
1: 对面的身体对抗，然后身高臂展都是很有优势，然后我们就需要在技巧，然后还有一些卡位上去做得更好。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让对方反击打太多，因为他们特点就是冲起来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篮板球的卡位，然后就是今天反击防的还行，但是篮板球还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2: 与两支美国顶尖高中球队的交手，能让这支中国 U18 男篮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直面自身的不足，以赛代训，在赛场上精进技术。
3: 预期是达到，锻炼价值是达到了。啊，也认识到自己这种不足的问题，比如这个破紧逼的问题，啊，篮板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呢，确实锻炼价值是蛮大的，让孩子们也见识到这美国这种高水平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他差距到底是怎么样，对吧？
4: 到这能加不了没关系，回来就说联防就行了啊。
5: 非常感激吧，
4: 非常感激。然后联防以后注意篮板球啊。
2: 在上个月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上，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最终获得亚军。接下来，这支队伍要开始备战明年的国际篮联 U19 世界杯的比赛。
3: 首先，他们在自信心上，这是确实是明显看到确实有进步，他们通过去年的U16亚青赛，包括今年U17世青赛，到U18的亚青赛，他们这些人确实在自信心上，尤其是自信心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也昨天也在跟队员讲，是吧？那个亚洲第二实际上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对吧？你毕竟还没有拿到冠军，虽然你跟这些强队至少建立了信心，有进步，看到了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你跟世界强队比，对吧？你还没有真正去交手，对吧？你只有在真正U19的这个舞台上，跟这些高手，对吧？去对抗，去得到这种进步，你展现了自己的，你才能真正说自己成为强队或者怎么样，对吧？
2: 清华附中男篮虽然没能在单循环赛中取得胜利，但球员们的发挥也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本届赛事为中国优秀青年球员们搭建了一个国际化高水准的交流平台，中美优秀青年球员近距离感受彼此的优缺点，教练们也互相分享与青年球员的相处方法。
6: It's just been an investment. Getting the right kids, you have to get the right players. Right, you have to find the right players, and then just the investment in those players, getting in the gym with them, watching film with them, like earning their trust. They're kids, right? I know we look at their bodies and their height.
7: Yeah.
6: They're still kids, right? So we gotta force them to believe in us. We gotta earn their trust.
2: 昨天经过混编选秀，参赛球员们组成四支全新的队伍。他们将在今明两天以新的组合同场竞技，迎接新的挑战。
8: Wait, who is this? At number four.
9: But we got Chinese Stephen Curry, bro.
10: 篮球的未来始于少年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坚守。为规范基层青训标准，挖掘新生代后备人才，搭建系统化培养梯队，在八月份，中国篮协在全国五个大区陆续举办了全国 U12 青少年篮球大区训练营。
11: 球传到那儿的时候，球传到弱侧，我们滑步时间来不及，明白吗？那我要从这儿加速。
12: 在八月期间，中国篮协举办了2026年全国 U12 青少年篮球大区训练营。为了加强青少年篮球后备梯队建设、篮球人才选拔与培养工作，搭建省级训练营、大区训练营、全国训练营三级选拔培养体系。本次训练营分为东南、西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并在宁波、长沙、潍坊、北京、天津五座城市陆续举办为期一周的集训，共计500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在东北大区训练营中，男队主教练是由前81男篮球员李克和严宇峰担任，女队主教练则是由中国 U17 女篮主教练刘洋担任。
13: 首先我们要全国

0: 我的发现更多的篮球的人才，然后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篮球的这个项目。哎，所以通过这个中国小篮球各个省市的这个推荐，把一些优秀的有热爱的孩子集中到全国的这五个大区啊，大家在一起哎训练啊，然后接受更细致的一些训练上的打磨。
1: 国青男篮主教练王建军指导加上刘洋指导，包括整个的教练组，希望能够一体化的去训练，给予孩子们一些指导。如果能达到统一的话，那我们未来的集训国家队层面也好包括国青队也好三天五天甚至是三个月五个月，我们就能很快的去上手。那这样呢，球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他的水平和能力也具备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和很好的执行力。
2: 训练营以夯实基础、接轨国际为核心目标，强调团队篮球理念，并制定了统一的训练大纲，更好地去针对青少年接受专业系统的篮球训练。
3: 上去。
4: 也是咱们国青教练王建军指导，因为他们备战任务比较紧，他说：“你看咱们篮协要做这个训练营，给了我一份之前的计划，他说你看看有没有一些修改意见。”因为也确实是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个国际篮联做这个讲师工作，也是心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想给了应该是一开始小两千字的一个建议，然后他发现，然后跟领导一商量说，就你这建议挺好的，那你不如就编写一下吧，那么也是最后在青少部领导的协同下，还有王建军指导，还有包括国青女篮的教练，我们来来回回几个回合，最后因为他们都有比赛任务嘛，最后由我执笔把它完成了一个这样的计划，应该也是咱们第一次这个五个大区男女篮都统一使这份计划。
3: 接到球以后，你要敢上，有目的的上，不要大步的这样去滑。我这就是基建部的，随时启动。
0: 就比如教练教的很系统，有很多无球脚步、有球、进攻和防守，那些都是我从前没有学过的。来这次我感觉我成长的比以前更强了。
5: 以前老师没有像这么细抠你这些动作什么的，在这边老师都会很细心的告诉你怎么做。
6: 就是以及一些战术都是新接触的，然后学习的东西也比较多。
7: 收获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训练，比如说他练防守什么练得很周到，他练贝壳防守，然后卡篮板卡位要篮板的一些技巧，然后练得非常要注重细节。
2: 制定统一的训练大纲，不光让全国的青少年能够接触到专业系统科学的训练，还给基层教练员统一了教学理念、训练标准，提高了基层教练员们的执教水平。
0: 首先统一大家的思想了，这个大纲不是一个固定的，它是个引导，在这个大纲的框架当中，每个教练员了解要让孩子学到一些篮球的知识和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4: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统一的训练计划，包括每天训练完了以后还有一些讲座，那么让这些教练员也能够去打开眼界，提高执教水平，这样我们选拔人才的同时呢，也能够发现一些，或者是说帮基层教练啊提升水平，发现优秀教练，可能应该是这次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8: 我也是抱着学习态度来的，然后也非常荣幸吧，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到这个平台来，严格按照咱们那个中国篮协的这个大纲制定，然后完成训练内容，然后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吧，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一种自己的提升。
2: 各大区训练营形成训练标准统一化，同步联动，互通经验，有效推动全国青少年篮球人才和基层教练员的挖掘与培养。本次训练营结束后，每个大区将选拔出优秀的球员参加2026年全国 U12 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总营，为中国篮球青训事业积蓄新生力量。
9: 2026至2027赛季中国初中高中篮球联赛新赛季启动仪式本周三在北京举行，两大联赛全新起航，标志着国内校园篮球正式迈入初高中一体化、体系化、专业化的全新发展周期。 仪式上，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正式授权。

0: 环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成为未来五年两大校园篮球联赛的独家商务运营推广单位。
1: 我们首先希望赛制上能多贴近校园，贴近校园的普通学生，所以说我们看看尝试能不能做一些不单单只是五棵松决赛的那一场最后的盛宴，我们看看能不能在四强甚至八强开放一些主客场啊，让校园赛事更贴近学生啊，更贴近家长。
0: 中国男篮前国手丁彦雨航正式受聘，成为中国初中、高中两大联赛的成长导师。新赛季，两大联赛将以更专业的办赛水准，助力中国校园体育与青少年篮球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这支队伍来讲，是个老中青三结合这样一支队伍。其实最宝贵的实际上是大赛经验。
3: 有世界级的内线，如何能够利用好我们的优势？
4: 整个队伍还是需要更加的强硬。
2: 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所谓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本周《我与篮球这一生》第三集播出，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李少芬。女篮姑娘们正在柏林征战世界杯，而作为中国女篮从无到有的见证者，李少芬的故事不能忘记。
9: 奥运会的会场上要展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10: 52年，我们国家下决心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11: 也没有见过我们的文哥俩高在那儿。
12: 男篮能够参加奥运会了，
13: 你要拿到亚洲冠军，你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拼这个冠军。
14: 趾高气昂，他们见着咱们都得这样。为什么呀？打的呀！
15: 全世界眼睛都盯着中国代表队在看。
16: 一波干起来，快点，快点！
17: 所以说我们总知道韩威你得绕着走，
18: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像每天每个人上下班一样。
19: 这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中国女篮的荣誉，
20: 挂到了苗丽杰的脖子上和陈楠的脖子上。
21: 刺进来了，
22: 拿过不少冠军啊，也走了低谷。
23: 你要为党建设一个又红又壮的裁判队伍。
10: 篮球是我的一生，离不开的。
0: 2026年4月12号，2025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湖南桑植举行，新中国第一批女篮国手李少芬正式入选中国篮球名人堂，获评杰出女运动员。
24: 在中国篮球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几乎见证了中国女篮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
0: 她就是李少芬。1936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的李少芬，中学时期便展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1951年，年仅15岁的他入选中南区代表队。第二年，16岁的他进入中央体训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篮国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刚进国家队时，他是队里技术最弱、负责背球的小队员。但凭借每天比别人更早起床的加练和顽强的拼劲儿，他很快从替补走向主力，从中锋到二中锋再到前锋，他不断调整位置，被称为从里打到外的全能球员。上世纪50年代，中国女篮几乎是一片空白。

0: 李少芬随队远赴苏联训练，系统学习现代篮球理念，又走出国门，在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际赛场上与世界强队交手。 1959年，中国女篮与当年的世锦赛亚军保加利亚两度战平，标志着中国队开始跻身世界水平。 1963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李少芬作为主力球员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篮早期最具标志性的国际胜利之一。13年的国家队生涯，她从青涩少女成长为球队核心，也经历了中国女篮最艰苦的岁月。但正是这一代人的付出，为中国篮球打下了最初的根基。退役后，李少芬转型教练和管理者， 继续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1999年，他被授予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从杯球的小队员到中国女篮的开拓者，李少芬的故事是一代中国运动员奋斗与时代同行的缩影。
1: 1950年到那个2000年50年，就说篮球找到50个有对篮球运动有杰出贡献的运动员。
2: 那他我就国家体委是颁给我这个。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雅加达举办。中国女子篮球队在单循环赛中，从朝鲜女子队相遇。穿深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双方运动员在这场比赛中都表现得很顽强，比赛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1: 李少芬作为中国女篮的核心主力，和队友接连击败朝鲜、东道主印尼等强敌，拿下女篮项目冠军，斩获新中国女篮早期极具分量的国际大赛冠军。而这个冠军对于李少芬而言还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是1964年的元旦结婚的，那时候是新兴力量运动会，这个李梦华主任。 还荣高堂主任说，如果我们女篮拿了冠军，你就可以结婚。他就这么说的。结果我们拿了冠军了，结果我们回来就结婚了。
3: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我的朋友还有运动员不解，说，他说钟南山呢，我想问你，这个少芬到底喜欢你什么？我说我也答不上来，又黑又瘦，这个其貌不扬，成绩又不好，我不知道他喜欢我什么。 但是呢，我估计他是一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恐怕接触了里头，他感受到我有一种就是不服输，而且是力就是从来就是争取这个想做的更好的一种劲头。第二个呢，他本来就想学医，那没学成，那么所以找到个学医的也不错，所以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吧。我是郑薇。
4: 今天非常荣幸的受中国篮球协会的委托，来为本届名人堂入堂成员，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李少芬指导，陈弟入堂礼服。
1: 钟院士，请您为李导穿上这件名人堂的礼服。这个衣服很漂亮，谢谢啊。
5: 很不容易啊，能够穿上这个衣服，哦，这样挺好看的，很少见到你那么兴奋哈，那么高兴的啊，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光荣。
1: 这是我参加篮球比赛在国家队的一些照片，我们在新兴力量运动会，我是集体上部的代表，我在周总理的后面。哦。
5: 从53年，就是到59年，我们每年都去到俄罗斯去学习，3个月，然后在东欧这些国家去比赛，就是转转打。我仅仅的在国家队13年，16、17岁开始就进了国家队以后呢，就是勤学苦练。勤学苦练是为什么？是为国争光。有一次我们参加了这个一个国庆的宴会，评委主任贺龙跑到我们篮球的桌子上面。 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的任务很重要的，体育先行，啊，任何国家都可以接受我们这个体育代表团，所以呢，你们是体是外交部的先兵。
4: 无论是在我执教国家队的时候，还是执教广东队的时候，大大小小很多比赛。

0: 赛后我都能收到你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得到你的鼓励和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受益。
1: 我呢就虽然是退休了，就是一辈子都从事着篮球事业，曾经当过中国篮协副主席，所以我就很关心男篮女篮，他们有些进步我这个感到很高兴，能够提高这个水平呢我就觉得很兴奋，感谢中国篮协给予我的这份荣誉。其实这份荣誉呢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更是曾经一块拼命在这个比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一支中国女篮。我们是第一批中国女篮，几十年以后我还是不能忘记他们。三号是黄真，五号是包宁金，六号是彭佳怡，七号是朱芷云，八号是周逸贤，九号是谢耀华，十号是马三妹，十一号是李丹阳，十二号是蔡明霞，十三号是郑宇莲，十四号是杨淑君，十五号是李少芬，我是最后一个，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技术最差的一个。
2: 90岁高龄的李少芬受年事所限，无法亲赴仪式现场。他的女儿钟维月登台，替母亲接过了沉甸甸的名人堂徽章，完成了这份属于老一辈篮球人的至高荣耀传承。
3: 这次我妈妈能够进入这个名人堂，是我们一家的骄傲，我们非常高兴。
4: 柏林的赛场，世界杯的战火已然临近，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中国女篮新周期的世界杯首战即将在此上演。中国女篮已经调整至大赛竞技状态，迎接眼前的强敌对手。前方报道团队扎根现场，关注中国女篮在世界杯赛场的每一段征程。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5: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呢，我们中国女篮就会迎来本届女篮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了。前方评论员席瑞和记者呢已经是抵达了现场。那稍后要进行这场比赛的场馆呢，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有一点点渊源，那就是在1998年世锦赛的时候，中国女篮其实在这里打过。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在这里，中国女篮是否能传承荣耀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前方的情况。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场馆之一，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在我的左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场馆的外观，看上去可能它的外观并没有那么的巨大，但实际上它是柏林的三大场馆之一。另外两座场馆呢，其中之一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主场馆，是柏林竞技场，而另外一个是自行车馆。那么在这个场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澳大利亚跟波多黎各的比赛，而这两支球队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一个潜在对手。

0: 体育馆的中国队在稍后即将面对的是本届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美国队，这也是上届女篮世界杯决赛的重演，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我们稍后共同期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女篮的前队员杨绊绊共同来和我们度过今天的节目。那这里呢，我们就要和绊绊来聊一下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赛制有变化，从五场小组赛变成三场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赛制变化之下，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是不是容错率的空间变小了？
2: 嗯，那一定是的。那其实五场比赛，那其实留给我们的调整的时间会更多，尤其在李月如的缺席的情况下，那可能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阵容的安排和阵容的轮转，那相对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难度，尤其给教练组带来很大的难度。
1: 嗯，
2: 那从队员来说呢，那本身我们可能是一支年轻的中国女篮，
1: 嗯，
2: 那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更多的比赛可以来调整状态。那现在等于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那我们需要在第二场第三场需要快速的进入到最佳的状态。
1: 嗯，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因为李月汝的缺席，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世界级的中锋可能少了一个核心，但是更关键的，大家也知道，这一两年大家一直提到的中国女篮的就是外线的问题。外线问题其实龚鲁明指导在最早接手这支中国女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是有了万次投篮计划，到今年集训的时候，龚指导也是带来了强度投篮计划。在这样的一个集训的课题下，你觉得目前通过这几场热身赛来说，中国女篮是有所一定的提高和改变吗？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提高和改变的。那其实我们通过最近，尤其是最近的几场热身赛，那我们看到其实女篮的她在移动当中的命中率其实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也跟队员的其实在运用上可能也更加的娴熟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功夫还是没有白下的。
1: 嗯，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其实龚指导也说，这届世界杯大家对于中国女篮的期待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新人，那就是张子宇。但是龚指导也说了，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可能要进行一个保护性的使用，因为他现在面临着自己的发育问题，所以说有体能和技术上的储备问题。但是我们来看张子宇在近几场热身赛的表现，是不是比去年亚洲杯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和提高？
2: 从近几场热身赛表现，他应该说从心态上，其实我感觉他也更适应这种国际大赛了，或者是这种亚洲的这种比赛啊。那么从他的在应对对方的一些对他采取的策略，那我们其实也看到，那对方可能会对他采取双人包夹呀，包括可能采取各种轮转啊，那我觉得他也有更多的应对的办法。那他从他个人来说，他的心态和经验我觉得都在不断的提升。
1: 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大家都说啊，就是年轻球员比较多，有很多00后的球员。对于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应该说是龚指导接手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引进了多名的大学生年轻球员之后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集训也能够看出来，龚指导说最早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次集训今年4月的时候开始，但是是分批次进入的，主要对大学生球员，这些年轻球员他们要提高的是体能方面的储备。但是对于老中青三代这些球员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呢，这些球员中国队呢已经是抵达了比赛现场。对于老中青球员来说的话，这支年轻队伍要带领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走多远，包括可能要把目标定到2028年的话，队中的一些老将的发挥非常重要了。
2: 是的。那我们其实看到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呢，应该是有王思雨、李媛和韩旭，
1: 对，他们三个是打过2022年世界杯
2: 的。那其实剩下的队员呢，其实都是新人。那其实我们老队员呢，当然要起到一个顶梁柱的作用。那其实对于年轻队员呢，他们也要顶住压力啊，然后成为球队的一个重量顶柱。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旭，其实韩旭也是在 WNBA 征战之后呢，最近几天才加入到球队开始磨合训练。而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王思雨在之前的热身赛中其实是有伤病情况，不知道他最近的这个恢复情况怎么样，因为他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女篮在小组赛的发挥的成绩。
2: 是的。那我们也看这一次有王思雨和李媛两名应该

0: 算是老队员，他们都是后卫，那么尤其是在面对现在欧美强队一个高压，一个全场紧逼，那尤其是张子宇在场上，那我相信对方也会最大程度上的去破坏你的体系，那么在面对这样这种防守下，那其实后卫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王思雨和李源和我们一些年轻后卫身上的担子，其实压力就很大。所以说，如何能说更好的去破解对方的紧逼，尽量去减少失误球，然后去不让对方形成直接的反击，那我觉得也是这一次小组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外国媒体也非常关注张子宇啊，所以拉着他在采访。我们还是要说回到我们世界级中锋的问题。李月汝缺席之后，现在对于韩旭和张子宇他们俩的压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大，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时候，龚指导也说，不同的阵容我们是有，但是具体哪套阵容能磨合的有多好，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数。所以说在你看来，是不是对于韩旭来说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
0: 是的。那其实韩旭等于说他从国外应该回来和队伍磨合的时间应该也不长，
1: 对，
0: 那他现在应该说是内线的一个顶梁柱了。那实际上其实李月汝的缺席肯定给队伍的阵容上会产生很多的变化，那么韩旭可能要更多的承担起内线的一个作用，他不光可能要串联，因为韩旭他属于空间型的这样的一个内线，那其实他能中投能远投，包括能策应，那他不光要可能能拉出来，有些时候可能还要能进去，或者可能还要和张子宇进行更多的配合，那我觉得对于韩旭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之前我们还提到的就是中国女篮这次呢是身处在死亡之组 D 组啊，同组的对手有美国、捷克和意大利。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美国队是强手，但是捷克队我们之前在资格赛的时候也是赢过他们，而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呢，中国女篮说是不太熟悉的队伍，但是在之前的欧洲拉练的热身赛中呢也有过交手。那本届世界杯呢赛制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和改革，中国队身处的死亡之组又有什么样的备战情况呢？我们继续再来了解一下本届世界杯的赛制。本届世界杯的赛制情况呢，我们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美国队的抵达情况。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美国队的抵达。其实美国队这边刚刚才我们评论员也一直提到的问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磨合时间也比较短。虽然队中有很多WNBA 的这些明星球员，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是要目标冲击着自己的五连冠了。
0: 是的。那我们其实看到美国队其实他应该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那他可能现在队中有佩奇、有克拉克这样的当红的球星。那他其实这次也是可以说是缺兵少将吧。
1: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中国女篮来说，第一场比赛要遇到美国这样的强敌，我们也希望中国女篮能够起到一个锻炼队伍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本届世界杯的赛制情况。
2: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今晚开赛，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中分别迎战美国女篮、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美国队无疑是中国队小组赛最大的挑战，美国女篮正开启五连冠征程，目前保持着30场世界杯连胜纪录，她们依然是夺冠最大热门。9月4号20:15，中国女篮迎来第一个对手美国队，开启揭幕战首秀。捷克女篮时隔12年重返女篮世界杯正赛，这支队伍球风硬朗，近期热身赛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全力争胜，积累胜场积分，为冲击淘汰赛席位争夺关键筹码。中国女篮9月6号20:30小组赛第二场迎战捷克女篮。意大利女篮是 D 组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时隔3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意大利女篮近期展现出了强队杀手的潜质和极佳的竞技状态，将与中国、捷克展开出线名额的激烈角逐。中国女篮9月8号凌晨2:45迎战意大利队。2026女篮世界杯赛制，小组赛阶段16支球队分为 A、B、C、D 4个小组，

0: 小组第一名直接晋级八强，无需参加附加赛；小组第二、三名进入跨组交叉淘汰赛。 通过一场定胜负的比赛，争夺剩余四个八强席位，第四名则直接淘汰出局。八强产生后，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及决赛均采用单场淘汰制，直至决出冠军。
1: 全新的赛制呢，中国女篮年轻化的变化呢，也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支中国女篮除了年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中国女篮也是鼓励要走出去。所以说，这支中国女篮我们能够看到，除了韩旭、李月汝去 WNBA 征战之外呢，也有杨舒予和陈铭铭他们会去澳大利亚海外联赛征战。这次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回来之后，因为他们俩也是七月底的时候才回到了队伍参加磨合？你觉得这几场热身赛，他们俩有没有明显的提高？
2: 那从热身赛来看，那我认为他们有明显的提高。那其实这种提高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那第一个层次呢，应该说是心态和自信心层面的。那我觉得通过海外的一个比赛，那海外的一个经历，那会对于他们在自信心上面。 包括在比赛当中的状态上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还有呢，就是在他们的能力。那毕竟说，可能比如说来到了澳大利亚，那可能所遇到的对立面，那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和国内联赛可能会有所不同。那我相信这种不同的这种对立面，或者更高强度的比赛，应该对于他们两个的磨练，无论说是技术的磨练，还是心态的磨练、心理的磨练，都是会能。
1: 跨一个台阶呢。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热身赛也看到了两个人在处理球方面可能更加的从容，或者是得分的手段会更多。那我们的前方记者宋珊珊和我们的前方评论员席瑞呢，现在已经是抵达了稍后要进行这场比赛的场馆，我们来了解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怎么样，二位。
3: 前方的情况呢，我们也知道距离比赛越来越近了。
4: 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在稍早前提早来到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这座体育馆呢，其实跟中国队有一些渊源。然后呢，我跟席瑞呢，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场边。然后呢，其实不知道席瑞是不是第一次来报道女篮世界杯？然后说说你的感受。
3: 今天呢，来到现场，其实大家已经能够通过转播画面看到现场的氛围已经在第一个比赛日达到了一个高度。 特别是中国队的比赛，虽然是在柏林进行比赛，但是你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有中国的观众，也有一些国外的观众，他们身穿着中国队的比赛服来到现场，整体的比赛氛围还是特别棒。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在98年的女篮世锦赛曾经在这里就举行过比赛，这是淘汰赛阶段和决赛的举办场地，所以说中国队在这里对于这个场地并不陌生，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5: 对，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补充一下，其实，在1998年，当时还叫世锦赛的时候，中国女篮就曾来到柏林这个赛区，就在这个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进行过。其实是当时的排位赛的比赛，所以呢，时隔28年之后，世界杯更名之后改叫世界杯的比赛再一次回到这个场馆。其实对于世界杯来说，对于我们中国女篮来说，跟这座场馆都是很有渊源的。
3: 没错，啊，珊珊。
5: 像你一直跟随着中国女篮，是我们女篮的专项记者。那么从这次大赛的赛前备战，一直到今天站在场地上，对于你而言，你对他们这一路的这种经历和过程有什么样的观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对，其实对于我来说，来到这里，伴随着中国女篮一起来到这里，还是深有感触的。因为对于这一波中国女篮来说，他们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经历着从所谓的成绩不好。 所谓的低谷慢慢爬升的一个过程，而且有我们的功勋教练龚鲁明指导，再次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打磨。从今年的年初，大概是1月份，他们是为了获得这个世界杯的资格，在咱们的武汉打了世界杯资格的比赛。当时其实你也有看到这些，不知道对于当时我们打过捷克，打过马里，当时你是看到了这支年轻的。

0: 来有怎么样的感受？
1: 其实我们知道，从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我们拿到了亚军，追平了历史最好成绩。相比于那个时候的中国队，其实现在在场上现在正在热身的这批队员，他们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0: 对，
1: 我们看到呢，就是上届亚军的阵容里边，如今还在阵容里边呢有韩旭、王思雨跟李源，
0: 对，
1: 目前还在队，但是其他人都已经换掉了。
0: 而且李源、韩旭其实他们的年龄并不大。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说，再往后说，巴黎奥运会跟这套阵容相比呢，多了除了以上三位，还多了杨舒雨跟罗新玉。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的12个队员里有不到一半的老队员，他们是有过大赛经历的。那么目前的这支中国队，实际上他们缺乏这样世界顶级舞台的历练和经验。那么今天又面对的是美国队，美国队，不用多说了，他们现在要剑指5连冠了，而他们要去向着第12冠发起冲击。所以说，今天在我看来，中国队应该说要以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虽然说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篮坛，这场关注度已经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对于我们的年轻的队员，对于整个教练组，包括屏幕前的各位，一定要放平心态，因为对手的实力其实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用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句话，从战略上要轻视对手，从战术上要重视对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把心态放平，跟对手一个球一个球，可以说是去对抗交流，也可以说去学习，在这样一个情绪之下，我们可以打出更好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其实就是要放平心态。我们昨天在来到场地拍摄到了中国女篮的训练，在最后其实我有采访到韩旭，他说了，对于这场比赛，我们承认我们可能跟世界第一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放平心态，敢打敢拼，想着在场上展现我们中国女篮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她极具个人特点，非常丰富。我们要打的不是硬碰硬，我们要打的是我们的团队。而且你刚才说了，其实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他们缺少大赛经验。在这大半年的我跟队的这个拍摄采访当中，我们采访当中，其实龚鲁明指导也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万里路停留在这大半年，我们展现的就是我们的热身赛很多。我们从年初打完了世预赛获得资格之后，我们去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我们打了澳大利亚，打了日本，这是世界级的队伍。在此之后，我们在国内热身赛我们打了尼日利亚。其实为什么要打尼日利亚呢？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打法特点有可能接近于美国队。
1: 没错，
0: 他们是靠个人身体对抗的。
1: 没错，
0: 我们在这儿让年轻人们，虽然不是国际赛场，但是在热身赛的赛场让他们感受到了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赛场上的氛围对抗。在此之后，其实我们在来到柏林之前，我们去到了欧洲，我们打了我们可能在世界杯上直面的队伍。
1: 没错，
0: 我们打了捷克，打了西班牙，
1: 还打了马里，
0: 还打了马里，我们还打了意大利。当然可能结果是有一定的其实输掉了，但是其实胜在过程，让队员们感受到了这种身体对抗，这种大赛氛围，对吗？
1: 其实在就刚才珊珊介绍了这么多详细的信息，大家实际上对于这支中国队究竟可以在本届世界杯打出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观众你我有所了解，但没有办法完全就提早去下一个结论。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我们刚才说了现实的客观情况，包括李月汝出现了一些情况，没有办法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方，所以说阵容结构包括实际的效果都要经过比赛来检验。而美国队作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球队，呼声最高的球队，对中国队而言是一场检验。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哎，现在的球队球员状态怎么样，
0: 我们要锻炼自己，磨合队伍。
1: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我们上了场面对这么强的对手，我们能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能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内容，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把目光放长远，我们本届世界杯究竟我们目标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小组出线进入前八就可以，还是说进入前八之后我们要向着4强发起冲击，或者说更好的目标，我们得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第一场比赛实际上在奠定一个信心基础，包括我们说这些赛制呢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了，一共16支球队参加到世界杯，这是世界杯女篮世界杯
0: 第一次改制
1: 如此之多的球队，所以说竞争会非常激烈。那么比赛究竟会如何呈现，稍后我们就把目光对着比赛的现场来关注本场比赛的情况。
0: 对，请大家放平心态，为中国女篮加油。我们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些，百灵，
2: 谢谢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正像二位

0: 刚刚所说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需要放下包袱，敢打敢拼。那稍后的这场首场小组赛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一起来关注。稍事休息，篮球公园特别节目继续。
1: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两百开冠名播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刚刚在中国女篮抵达球队场馆之后呢，韩旭也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来了解一下，和中国队会合之后，韩旭对于本届世界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6: 中国女篮球迷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跟支持，你们的热情也是我们的动力之一，我们会顽强拼搏，在此次的世界杯上希望你们可以享受比赛，看得开心，谢谢。我们上一次打世界杯打美国虽然失利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打出了中国女篮的精气神，然后今天对战美国的比赛，首先就是也要把我们中国女篮的精神要展现出来，然后拼字当头，因为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我们要敢打敢拼敢想，然后其次呢，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节奏来比赛，而不是跟着对方的节奏走，然后希望所有的球员跟教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都要去享受它，enjoy this game， 然后在一个希望我们都能收获到很多吧。
0: 其实刚刚才我们看到韩旭的心态也比较放松啊，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的各场热身赛的情况，我们也请伴伴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其实近几个月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就是从尼日利亚我们在本土打的三场热身赛，那三场热身赛我们是两胜一负，最后一场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但是那场比赛我们是轮休了张子宇和王思雨，当时是拿出了一个五中的阵容。在你看来，虽然那场比赛输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五中阵容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有所收获？
7: 那我相信比赛它要分多个层面来看，那它一定是有所收获的。那一个是我们有五中阵容，那可能在常规时段我们可能并不是经常会使用，那也等于说给我们呢五中阵容的磨合就是带来了更多的时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然张子宇那不可能比赛的时间，出场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可能更需要我们去中国女篮的其他的队员去发挥自己的特点，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些打法，或者是出现一些不一样的点，然后可以由我们来使用。
0: 那在尼日利亚这三场热身赛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后来就进入到了一个欧洲拉练的阶段，在欧洲拉练的时候我们是经历了六场热身赛，其中有三场是内部教学赛，虽然这六场比赛可能最后我们其实是只赢了一场，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支中国女篮攻岛好像给他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都很强劲，都是欧洲一些比较强劲的对手，而尼日利亚也是非洲冠军，所以说在你看来，攻岛这样的选择会对这支中国女篮有什么样的锻炼效果？
7: 那应该说其实

0: 我觉得宫岛的选择，其实应该说是一个老教练的选择。那他可能想要给中国女篮带来更多的一个难度，或者是让他们更早的去适应世界强队或者包括欧美强队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强度。那其实实际上，那可能对于姑娘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难的，或者说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实际上对我们尽早的进入比赛状态，或者是可能对于更多的发现比赛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其实宫岛的执教的特色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放长来看，这四年的周期里面，中国女篮其实也经历了教练队员的很多大的变化。在你看来，这四年中国女篮其实从巅峰期到低谷期，这四年你作为见证者，中国女篮的成长在哪里？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收获更多还是收获了更多的年轻球员。那其实可以说我们的成长也是付出了很多。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球员通过这样的这种历练，这几年的历练，其实也是更快的能够成长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支中国女篮，其实已经有更多的年轻球员可以站出来。那其实我们的老队员也在延续着他们的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虽然在面对着新老交替，虽然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可能，可能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些输球啊或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1: 刚刚其实我们都重点提到了一些核心球员啊，再提到一些重要的球员的成长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杨舒予。其实杨舒予和罗星玉他们俩在这两年对于中国女篮的一个变化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的。他们俩平时在队伍中的话，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巴黎的时候，当时杨舒予还没有能够成为队里的主力，但是他在经过了后来他在 WCBA 他帮助东莞女篮夺冠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最近的亚洲杯上，虽然我们亚洲杯只获得了季军，但是他明显能够在这支队伍里面承担起更多的重任了。
0: 是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队员站出来。
1: 杨舒予现在你观察他的话，和前两年他的身体有没有变得，尤其是去了澳大利亚之后，是不是明显有了身体对抗更好一点？
0: 是的，就是从他的体态上，他明显比之前更壮了。那么从打球的气质上来说，也感觉比以前更自信了。
1: 确实，从 WCBA 的舞台到后来到国际舞台，我们也能够看到杨舒予的一个成长的变化。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热身赛呢，从尼日利亚结束之后呢，就是到欧洲拉练的这六场热身赛了。我们刚刚也说给选了其实难度比较大的对手，但是面对像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话是我们本届世界杯的同组的对手，意大利那两场比赛我们是都输了。但是意大利当时呢，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分析，因为这两场比赛没有转，但是大家如果看到关注女篮呢，会看到数据分析，意大利女篮的三分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有40%多。呈现这样的情况呢，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其实队里面是不是还是在一些磨合上有一些些问题？
0: 其实还是就是说比赛其实它是多面的，那可能从比赛的结果上来看我们是输了。可能那么从内容上来看，那我们可能是一个是我们可以再加强，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强一些防守的强度。那我们是否是防守强度可能比之前更高了？那可能比如说对对方的追防，可能给对方这个防守上的空位或者说比较容易的三分球的机会更少了，那我们会不会降低对方的命中率？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通过热身赛可以发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可能是对我们世界杯会有更好的帮助，因为毕竟我们的对手其实也是意大利队，对吧？那我们可能更早的可能能了解对手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暴露出他最擅长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那可能是就是对方可能他是相对来说三分球或者是投篮的命中率高，命中率是他们队伍的一个特点，或者是可以说是他们队伍的一个赢球的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1: 之前宫岛也提到，去年的亚洲杯可能是小考，那今年的世界杯呢就是中考，而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大考应该是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来说，因为2022年的成绩确实非常闪耀，所以说我们这届世界杯大家都一直在强调要让给姑娘们减负，要降压力，所以对于这支

0: 中国女篮来说，本届世界杯，如果我们一定要来说自己目前现阶段的目标的话，你觉得是一步一步来，先从出线做起吗？
1: 嗯，那我觉得一定是的。嗯，那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这是中国女篮也不应去背负更多的一种压力。
0: 嗯
1: 嗯，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的。一个球一个球的做起，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打起。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适合现在这支可能还在新老交替，或者是还在更多成长的一支中国女篮。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来做好这个过程，去享受这个比赛。
0: 嗯，其实之前龚导在我们的节目接受专访的时候也一直聊到，挑强劲的热身赛对手，包括在投篮方面加强外线的训练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加强这支中国女篮的心态的锻炼。对于年轻的中国女篮来说，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此前呢，大家一直在说中国女篮经历了巅峰到低谷，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定义为是阵痛期，但是也有人会认为现在是一段成长期。半半最后觉得这支中国女篮，你认为是一个经历什么期间？
1: 我认为是成长期。那么我认为不应该去拿阵痛，或者是说我认为成长可能会更适合一些。那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成长是我们要看到希望。那其实我们也是，虽然是有一些可能方方面面的不足，但是其实因为有了这些不足，才有了更多的进步的空间。我们才有看到更多的希望，包括这支中国女篮未来的可塑性。
0: 没错，那成长呢，就是要一步一步做起。今天稍后要进行的这场首场小组赛，就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稍后呢，也欢迎大家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我们中国女篮的首场小组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那今天呢是中国女篮第一次登场亮相，他们对阵的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的决赛对手，当然也是上届女篮世界杯的冠军。那究竟今天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希望能跟大家表明一点，这真的是这批年轻的姑娘们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新老交替总是要做的。那么这一次也希望各位带着希望，带着对未来的一些状态，能和我们一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那今天在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中国女篮的前国手啊杨绊绊来担任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嘉宾。绊绊呢，第一是在龚鲁明指导的麾下征战过，第二呢，现在这都是你的小师妹了啊！刚才也在我们的篮球公园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这次世界杯征战的你的期望。那对阵美国队，有些什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或者提醒的东西？
1: 那首先，那美国队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可能有几个看点。
0: 嗯，
1: 那我觉得第一个看点呢，那一定是张子宇。
0: 啊、对，
1: 那其实张子宇呢，他在攻防两端，比如说攻。他有绝对的身高，
0: 是，
1: 有绝对的优势。那防呢，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移动的慢这样的这种短处。那我觉得
0: 提高空间。
1: 对，那我觉得在攻防两端，那如果说对于张子宇在场上，那其实对于他来说，一个是他怎么应对，再一个我觉得是一种博弈。那再一个呢，考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后卫线，或者说是我们的外线。那尤其是如果张子宇在场上，或者是对方全场紧逼的时候，那我们是否能通过张子宇的牵制，然后来给外线制造更多的三分球的机会，甚至可能突破到篮下。
0: 是，
1: 那其实张子宇可以说是第二个篮筐。
0: 没错。
1: 那其实

0: 实，我觉得在张子宇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有看点的。
1: 那确实是。
0: 对，那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阵容上，
1: 嗯，
0: 那其实是可以说有两套阵容，或者可以说有两种打法和体系。
1: 哦。
0: 嗯，那其实我们在如何来应对，或者说来，那要还要看宫岛，然后宫岛他在临场当中他如何去安排。
1: 嗯，那确实像杨万万所说，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聊到这个事情，就是在之前龚志明指导无论是率领男篮还是女篮在经历洲际大赛也好国际大赛也好，那么他的战略部署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在什么样的队伍身上取分，那么什么样的队伍，比如说像美国队这种确实是实力很强的队伍，
0: 嗯，
1: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锻炼目的一直都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万万今天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其实说到张子宇我们要提到他身边的韩旭，对吧？今天看一看韩旭肯定是先发当中的中锋，今天是张曼曼、杨舒宇、罗新玉韩旭和陈明玲，这是今天的先发。就是什么概念呢？两届世界杯之前，韩旭也是像现在张子宇一样的年轻人，他打了2018，他打了2022，他最高的单场世界杯得分就是对美国队，是2018年他得了20分。所以非常期待，就是年轻人在今天这个咱们讲叫就半说的叫锻炼，对吧？这个锻炼的这个大前提之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锻炼机会，又有谁能真正把握住机会。那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各位呈现精彩的赛事，我们一同把目光对准德国的现场，一起请我的同事席瑞为各位带来精彩的评述。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德国柏林。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一触即发，比赛是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来进行。这一座体育馆从1996年建成，98年举办了当时的女篮世锦赛，这也是时隔多年，女篮世界杯又一次回到了德国，回到了柏林。中国女篮是上一届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亚军，而对冲美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在本届女篮世界杯的首个比赛日，上一届决赛的对手再一次对决，是第一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第一大看点。中国女篮呢，在之前参加了11届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就是第二名，分别是在2022年澳大利亚和1994年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还有一次是在1983年的巴西获得了季军。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内线派上了15号韩旭，其他四个点分别是1号张曼曼、6号杨舒雨、11号罗新玉跟18号陈明玲。上来外线先做尝试，美国队的首发安排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托尔特、11号科利尔和13号杨。上来第一

球就是在 WNBA 队友之间的较量，斯图尔特面对韩旭中距离尝试不中，库珀分球还是要小心，传球意图太过于明显，美国队反击。第一线还是给的比较大的压力，注意第二点的接应。中路挡拆，杨舒宇面对斯图尔特的防守，左手没有打进，跟进罗新玉，这个篮板球非常的及时啊，造成了美国队推人犯规。看得出来，一上来呢，多少有一点紧张，这种紧张是非常正常的状态。哦，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罗新玉再起，再造犯规。其实罗新玉在这一套体系里，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去抢篮板。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在比赛场上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虽然两罚不中，但是又抢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等于说一个回合抢到了两次进攻篮板。啊，罚进之后呢，这姑娘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啊，这一罚罚进之后整个状态就松弛下来了。两罚全中，第一线还是给格雷一些压力，注意无球摆脱篮板球，杨舒宇收到了后场篮板，看还第一线的压力，再给韩旭前接掩护，现在韩旭的要位其实对方还是给了比较大的压力的，美国队的主要策略应该是希望能够切断韩旭跟其他点的连线，一定是注意篮板，一定注意篮板。因为斯图尔特是这一届美国队比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他今天的登场也是直接追上了苏伯德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这已经是斯图尔特第四届世界杯之旅了。好球！今天呢，一开场中国队其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面对美国队打得并不是特别的紧，就场上还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防得不错，看看反击的质量，罗新一推进，两翼拉开，直接自己打左手，格雷的三分要小心。看今天美国队他这个节奏呢，实际上也很危险，因为呢他上来并没有说一下子上来就要给你外线特别大的压迫感，而是他一点一点的去加力。韩旭的进攻篮板，今天多次啊攻防两端，韩旭对上了斯图尔特，一脚又是三分，美国队连续的两记三分，这球是来自七号的库珀。在场边，中国队的第一高度张子宇是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反跑没有给太好的空间，陈明玲提上，看看外线的三分球怎么样，短了。其实呢，中国队它的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内线的优势是各支球队都非常了解，而它的短板是目前来看是一号位和三号位，所以如何去更好的衔接起内外线，这本场比赛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陈明玲跟韩旭，换上了唐子婷跟张子宇，美国队也做换人调整，上了

0: 二号凯特琳·克拉克。另外还有十四号的波士顿也登场了。张子远拿球，还是要小心，再转移，中距离有不错的机会，好球！刚刚上场的唐子平，中距离找到了机会，稳稳命中。克拉克也做三分球尝试，美国队一个快攻反击，一个三分球，这是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杨舒宇外线被挂住了，出到篮下第一手自己拿到进攻篮板，再转出来，郭兴玉三分球。今天呢想要跟美国队打的有一些来回啊，三分线外今天必须要开。美国队现在是换上了六号的霍华德。今天美国队的整体轮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三分了，刚刚上场的六号霍华德。目前美国队在三分线外是五中三，效率是比较高。唐子平、罗新玉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这次有了。我们特别需要外线有一个牵制点。注意防守，不要冒抢，还是要把区域守住。防台不错的张俊宇在场上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要大量的使用联防，所以美国队呢他这个三分球开不开非常的关键。这是底线的一个被掩护，实际上呢可以不用跑完，张俊宇这边也可以直接横移来要球了。注意追身三分，第四个三分。比赛达到第一节的4:05，目前比分是来到了20-9啊！中国队通过暂停要调整一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他掩护

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第一节还剩下四分钟，目前美国队呢已经拿到了20分，更多的得分都来自于三分线外，三分线外是投进了4记3分，光三分球这一下拿了12分。现在呢要看看张子宇能不能拿到球，有夹击，夹击再出球，就打进打

0: 出这一下，中队要尽可能的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是难得的空位机会。反击又是三分，第五记三分了。现在呢，佩奇来防张曼曼，韩旭要再次上场了。要注意时间，还剩三秒。唐子婷，这是一个错位，要打进去。这个球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因为佩吉伯克斯，这也是美国队的核心球员了。
1: 韩旭，
0: 他呢在防唐子婷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身高劣势，所以要果断打。中国队呢要避免过度的去追求，为了打到某一个点而打。有机会就攻了，注意篮板。佩奇伯克斯的阻挡犯规。现在呢，美国队这个后场啊，它整个机动性比较强。伯克斯搭档哈德尼克拉克，这两位呢是目前在 WNBA 当中炙手可热的两位球员啊，这后场的双箭头人物，所以中国队目前后场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是目前我们还是要解决得分的问题，上分速度稍微有一点慢。啊，罗新玉去打克拉克。这下盘给的对方非常强啊，哇，这一球罗新玉厉害啊。罗新玉他的比赛特点就是冲，而他这种冲劲呢也要今天体现在赛场上。实际上他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大赛里扮演的实际上是球队的一个防守和外线投射的角色，并不是球队的一个持球主攻点。但今天呢局面打不开啊，罗新玉冲上篮板，包括像刚才这样篮下的硬凿，是在为球队争取一些机会。这打三分成功，帮助球队稍微缓过一口气。罗新玉现在12分里拿了8分，还有3个篮板啊。还要注意篮板球背人啊。李源上来，看看后场能不能够把节奏把持住。韩旭到地位，唐子婷要有身体，这个球劲儿使横了，但是策略没有问题，这么打是对的，而且球也渗透到了篮下，就整个节奏上呢稍微有一点快，这一下劲儿使横了，所以出手的时候节奏乱了。吹了一个犯规，啊，吹的是罗新玉的犯规。啊，这球吹的应该是协防的12号陈玉杰的犯规。陈玉杰是本届中国队的队长。这是一个牛角落位，4/5号位打交叉，这球不好给韩旭，走另外一侧，李源接到，现在篮下克拉克不让罗新玉接球了，又是8秒，底角的机会，陈玉杰，后场还是给压力。现在中国队第一节犯规少啊，实际上可以用犯规去打断对方推进的节奏。篮下拿到篮板球再转出来，现在里斯上

进攻犯规吗？哦，吹的是拉人犯规。对，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策略性的犯规。这是第一节中国队的第三次犯规。

0: 韩旭还是直接来挂掩护，走对下线。韩平这一点要把篮板球背住。 唐子婷现在连续背到了两次犯规，吹的是唐子婷刚才在跟佩奇伯克斯要位的时候有一个 low 人加臂的动作。Fourth team foul, fifth team foul, Hina。 博克斯的三分，李源收下后场篮板，第一节还有30秒的时间。韩旭，现在这个韩旭啊，他进不去，这球打的也非常难啊，阻挡犯规。 其实这个球每回都已经是防到极限了，但我们看到陈宇杰这个球打得也很聪明，我压住最后一拍，往你身上去挤靠，因为这个球啊，如果不寻找对抗，想出手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倚住博克斯，挤住最后半步完成出手，造成博克斯的犯规。
1: 这个球呢，吹的是美国队提前进线啊，罚进有效，13-27，这是美国队在上半场第一节最后一攻了，防得漂亮，这也是在美国联赛的老对手了，韩旭直接完成了对李斯的封盖。 2.1秒，注意对方篮下偷袭和三分线外的尝试。这个球多少有点可惜啊，多少有点可惜，让对方打了一个压哨进球。三位裁判应该是要确认一下，做的手势是这个球算进啊。
2: All right, fans, it's time to unlock the biggest TCL.
1: 最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我们看看这一球。这慢动作还看到李斯有
0: low 韩旭的动作。那裁判员看的是这个球有没有效。
3: 最后呢，确认之后，这个球无效。首节比赛结束，比分是27-14。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
5: 稳稳控场，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4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吃出
1: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to the headquarters, USA boy.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人员安排呢是使出了一大带四小，哇，一上来卡特里克拉克是一个超远的三分。美国队这个三分线外现在的整个扩的区域比较大，距离越拉越远，对于中国队的防守难度会提升更高。张子宇呢是作为内线，外线四个点有罗新玉、贾赛奇、李源还有杨舒宇，高举高打，这是今天难得给到篮下造成犯规，李斯不断在篮下给张子宇造成干扰，但张子宇呢是任凭你不断干扰，我自岿然不动，最终造成了李斯的犯规。美国队是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九号伊利亚芬。就这届美国队呢，他有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虽然实力比较出众，但有相对来讲一个短板，就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现在上的伊利亚芬1.91米，而1.91米这个高度呢，属于美国队第二高度，最高的只有1.93米，波士顿。张子宇的罚球罚中。所以现在呢，双方就是在博弈，美国队快准，中国队高。杨舒宇直接对位克拉克，给压力，对方还有6秒要上，要不断的抢，他只能被迫出手了。篮板球，中国队防得漂亮。
2: China ball。
1: 中国队今天啊，到目前为止防守的整个策略执行的是不错的。好球，杨舒宇篮下点起防守，再起，给的前场球，没有关系啊。整个进攻的思路和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打进是一个结果，就最终你要把这个过程做对了，它结果慢慢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在第一节比赛唐子廷就背上了三犯，所以第二节呢让贾赛奇要上来多打一些。这两位呢都是属于中国队锋线的防守悍将。中国队在后备线再做调整，换下李源，换上张曼曼。美队这边呢是换上格雷，换下了克拉克，换上了七号库珀，换下了霍华德。好防。对，现在要等一等张子宇，因为你这个阵容的核心要明确。杨舒宇倚住防守，再起打进了。看来有对抗的情况下，杨舒宇的进攻稳定性要更高。中国队现在一点点稳住局面了。

打，整个节奏是对的。现在美国队外线的球周转比较快，罗新玉超远三分，球进了，球进了。罗新玉今天状态神勇啊，目前一个人已经拿到了11分，包办了球队一半还多的得分。对，走过了，主裁吹的是踩到了界外。罗新玉在上场之后还是执行力啊，我就说执行力非常果断。韩旭在场下为队友鼓劲。罗新玉在之前的热身赛，我们在总台转播的三场热身赛，其实他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外线的准心也一般。张曼曼甩掉了对方的防守，篮下又拿一个2分，现在比分迫近到只有7分了。还是要注意对方这个3分。现在斯图尔特作为锋线上来要梳理进攻，格雷再给斯图尔特中距离。你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队上分上的比较慢，他整个呢可能也是第一节比较准啊，投的比较准，比赛打得相对顺一点，他的打法就越来越简单了。那这段时间呢，作为场上的老将、经验丰富的斯图尔特，他就是球队的润滑剂。他上来就是要重新梳理进攻，作为一个组织锋线来盘活全队。你看，所以他上来第一次触球就形成了对于局面的改变。斯图尔特是在美国联赛当中韩旭的队友啊，这个篮板球要小心啊。美国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下了伊利亚芬，换上了10号波士顿，是一个内线的调整。今天美国队啊，面对年轻的张子宇是采用了车轮战。你看整个这种视觉呈现上都在张子宇的腰部和胸部的位置。张子宇作为牵制下再接再掉啊，这个球呢远端的裁判是吹了犯规了。因为实际上无论是波士顿也好还是伊利亚芬也好，他们都是1米9出头的高度，而这次呢在官方报名给到了张子宇的身高数据是2米23，就是整个高度呢张子宇是高出一大截。哇，这个球投的比较突然啊，感觉人没有站稳，所以张子宇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高度，以及中国队如何依托于张子宇在内线的牵制展开一些战术配合，这是关键。外线整个防守轮转还是比较快的，篮板球保护好，因为现在张子宇在场，中国队就只能守联防，美国队一旦三分球失准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哟，不错，打高度高举高打架住起，好球啊。张子宇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在篮下的稳扎稳打，相信这场比赛张子宇面对美国队的表现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未来张子宇有没有机会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效力也值得我们关注。再接，有没有协防，有没有协防，罗新玉外线，张子宇的进攻篮板，这个球从怀。

0: 一把就给切掉。张曼曼这下切得非常准，不断的倒地，现在对方还没有形成阵地进攻，中国队要顶住啊。这个球虽然没进啊，但是也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那种在中线附近五五开的球必须要想办法至少不让他迅速的起身传球，因为美国队整个推进速度比较快，拿起来很可能会被对方打一个多打手。韩旭准备上了，应该说张子宇在登场这段时间里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发展节奏。这是张子宇在作为成年国家队的成员第一次站上世界级大赛的舞台，之前他代表国青队打过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打过洲际大赛，但是对于全球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登场，应该来说他已经能够适应这样的比赛强度。贾赛奇、杨舒宇，这个球贾赛奇的掩护用有一些动作。在赛前连线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究竟我们作为球队来讲要打一些什么内容，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哪些细节。我想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国队，中国队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触对手，而在场上不管你世界第几，我们就是要全力争取胜利，全力去打出自己的比赛内容，不要害怕，不要发怵，这是第一要义。而现在中国队来看也做到了，哎，这球没有吹走步，防得不错，压住不让对手起身。24秒围里，中国队又一次成功的防守。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主教练呢是卡拉劳森，卡拉劳森呢也是执教美国大学球队的主教练。走的贾赛奇这一侧，另外一侧呢是三个人，韩旭在找杨舒宇收球，篮下现在竞争挤靠非常的激烈，还是要想办法能够通过韩旭这一点要周转一下，减少外线持球的压力，注意三分。收缩做得不错，又是联赛当中队友的对位，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稍显可惜呀。中国队玩命防，脚下一直不失位。美国队今天第一场比赛呢，在整个人员的排兵布阵上也是快速轮换，多人轮换。中国队是目前在做人员调整啊，换上了陈玉杰和陈明玲，换下贾赛奇跟杨舒宇。美国队呢是换下了波士顿跟库珀，换上了霍华德跟克里尔。韩旭面对斯图尔特，这球投短了，陈明玲把球控制住，再转到篮下面对双人夹击，漂亮！韩旭在篮下一对二打进，现在还把比分咬住了。中国队在这一节明显是加强了对对方三分线外的限制，那对方投的没有那么顺，格雷。又是五秒，现在美国队每次进攻都是压到了五秒以内。这球再过渡，防得不错，注意篮板。 这球压的位置比较深了。其实呢，整个防守防成了99%，但这个篮板球拿不下来，这次防守还没有结束。张曼曼这个球投得非常的突然啊！啊，美国队出界了。
1: Timeout, China, outside China, Mark.
0: 第一节比赛呢，美国队进了5个三分，到目前为止美国队进了6个三分，也就是说在第二节的7分钟时间里，美国队只进了1个三分。
2: 浅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0: 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上半场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这球给的漂亮啊、这个球可惜了，就是已经是撕开了防守。不给三分是一个比赛的防守重心。压缩防守，这球被盖到了界外。没有太好的机会。现在美国队的这套阵容啊，整个攻击力攻防的两端的平衡是更为主动的。凯特琳·克拉克加斯图尔特，另外呢，今天美国队目前第一进攻点你像让13号的杰克杨，这是打的比较多了。这杰克杨的个人的进攻特点还是比较犀利的。美国队三分球又来了，这是我们随着比赛的发展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放松，对方三分球又来了，这也能够反映出美国队整个外线的攻击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陈玉杰，美国队这次防守相当于是支了一个口袋，这球看看是不是啊？因为上半场现在只有1分多钟了，分差拉开到了20分。啊，韩旭这个球又是1-2。美国队现在篮下的一个夹击是夹不住韩旭。

0: 比赛呢，其实越往后打越不好打，因为呢越往后打呢体能也会下降，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持球攻击呢实际上是有一点偏弱，那你持球攻击撕不开防守，势必是需要更多的无球，打无球跑动又需要积极的跑动，有意识有传切，这种对于体能要求也比较高。郭新宇再掉韩旭，没有夹击韩旭肯定会打了，这个球裁判员的尺度还是比较大，没给犯规。韩旭一打三啊，那韩旭就是面前有一个人，左右侧各有一个防守人，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线外是11投2中，三分线外如果没有太大的助力的话打起来会相对吃力一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美国队，上半场过后呢比分来到了49-29啊，双方呢现在是20分的分差，实际上呢分差是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看到中国队在这个比赛里要打出的内容，像现在我们在外线的发挥还可以再强一点，因为上半场我们最少的时候已经把比分迫近到了个位数，所以我们要在中场还是复盘那段时间之所以打得好，一方面对方在轮换，一方面我们把握住了更多的机会，下半场还是要立足于这一点，打我们的特点，然后要增加提升把握机会的能力。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碎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哇，大哥好厉害，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5: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6: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2026年女篮世界杯目前正在为您转播的是我们中国女篮来对阵美国女篮的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那美国女篮呢，作为世界的劲旅，他们目前是暂时以49-29领先中国女篮，但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可圈可点的个体以及态度。那么也是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半半来给大家点评一下，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上半场。
14: 那么我们来看上半场中国女篮的表现，其实总体说还是非常的正常的，应该说是打出了我们自身的一个水平。那么韩旭在内线的得分，包括在内线的牵扯，包括张子宇在内线的牵扯，其实也都是我们正常的计划当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刚才文瑜伽老师也说，那我们看到更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太依赖于张子宇，就即使张子宇在场上，我们外线增加了更多的主动性，那我们还是通过这种每个人积极的杀伤，通过锋线的杀伤，通过后卫的杀伤，那我们也还来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那也有很多很好的三分球的机会，那我们有的也把握住了。
13: 是，
14: 还有就是在我们换联防的那一段时间我认为也是我们将比分缩小到个位数的时候，
13: 对，也就是给美国队制造麻烦的时候。
14: 对，是的。那我觉得这段联防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可以说我们在变阵，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包括看龚指导也在不停的再去尝试不同的战术。
13: 是，
14: 那其实总体说，我觉得队伍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13: 那么其实呢，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呢，像篮板球这个方面，中国女篮是仅仅落后美国队4个，因为美国队呢，从上半场大家能看出来，包括以前如果了解这支队伍它的风格的话，它的拼抢一般都是比较凶悍、比较积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在斗志上、在气势上并没有输给对手，那只差4个。另外呢，就是在像杨曼曼所说，就是韩旭作为出色的内线的牵制的情况下，罗新玉这是敢打敢拼，在上半场拿下了11分，这应该算是中国队在上半场最亮眼的发挥。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到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瞬间，我们一块儿来回溯一下上半场双方的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刚开局，对方呢在外线确实出手是比较多，空间拉得也很开，这是对方的主将斯图尔特，以前也在 WCBA 效力过。
14: 这也是一个杨树与韩旭非常好的一个连线。
13: 这是罗新玉，他已经突到内线去了，而且他确实很敢打。小罗还是就是没什么心理包袱，
14: 是，那他的风格类型其实也是这样。
13: 对。那刚才呢，这是对方的锋线格雷确实呢在他们的这个大联赛当中，冲击力、投射都是比较稳定。这是刚才小罗命中的一个三分球。
14: 那这是这段时间联防，而且也是收获了还算不错的一个效果。
13: 是的。这又是罗新玉，非常敢打。
14: 那也是非常的硬朗。
13: 对。他这应该是单打克拉克成功。而且这个我如果没记错，他2+1还是罚进了。
14: 是的，罚进了。
13: 对，打了一个很好的加防。但反过头来呢，对方针对这一点马上进行回攻，而且还奏效。这是张子宇内线护框的理想的状况出现，然后杨书宇扛着防守人打进。
14: 这也是我们通过杨书宇一个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提升。他的身体对抗的能力更强了。
13: 这是对方的李斯直接冲篮下打进，造成杨书宇的犯规。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中国队很好的控制了球权，然后再交韩旭在篮下打进。掉内线， 确实从对方呢，其实看到美国队的时候，今天半半也一直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这一次的美国队和往届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并没有一个超级内线在内、在阵容当中。
14: 是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这次美国队可以说是一个短板吧。
13: 嗯
14: 啊，那其实他从和中国队我们的内线相比较，他也是应该是身高上，
13: 对身高上并不占优势，
14: 对也是个。
13: 那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刚才留了一个扣，那就是美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冠军，那这一次究竟是否能够卫冕成功，或者说他们又能走到哪里，那我们要看一看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篮队他们的阻击，或者是和他们之间的对抗。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先不管胜负，无论胜负，那在周日的晚上我们要对阵我们的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就是捷克队。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比赛日，那也是事关是否能够顺利出线，将对欧洲的另外一支劲旅意大利队。那这三场比赛啊，就是包括今天这场，我们都会为各位做直播，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的女篮世界杯的转播。那现在中场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半半，我们也是稍微和大家轻松一下。我们希望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胜负不重要，
14: 嗯，
13: 对吧？重要的是是不是能把想锻炼的东西打出来。你比如说老将王思雨，今天应该就不会上了，嗯、对吧？
14: 是的，
13: 对。那年轻的队员是不是能够通过这场比赛，哎，发现就是跟上届冠军对抗，也就是这样。那增强信心，包括增强斗志，对必胜战要做好准备。好，那么我们中场的演播室环节到这里告一段落，待会儿我们直接进入到德国柏林的现场，让希瑞继续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评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现场。中国队跟美国队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下半时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是在德国柏林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前方的解说评述。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后场张曼曼搭档杨舒雨，锋线是罗新玉和陈明玲，五号位是韩旭。其实像这样的球呢都是不错的机会，我们还是要争取把握住，因为机会已经跑出来了，最后处理差一点功夫。在上半时比赛啊，双方是战成了49-29，曾经在第二节一度中国队是将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不过我们在对方派出这个第一阵容之后啊，对方这个持续的进攻火力还是给了中国队很大的压力。那像这样的球两次都上不进，因为对方的这个对抗啊，身体一直挂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所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这种有对抗的基础之上最后的处理。下半时呢，美国队场上是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0号的斯图尔特，另外加上11号的科里尔，还有13号杰克杨。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呢所在的小组是 D 组， D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捷克跟意大利，他们的比赛将会在今天稍晚间时候进行。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尽可能的去调动板凳席，但是目前来看也是球队的老将王思雨还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所以说王思雨如果说打不了，对于整个外线的执行力会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你想王思雨又打了奥运会，打的世界杯这种世界的顶级大赛，但是他是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国外的热身赛当中呢是

0: 伤了自己的这个脚步啊，所以说这种崴伤的之后对于他可能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当然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赛后跟教练组再去交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去介绍本届赛事的一个晋级的形式。首先呢，16支球队分为四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那八强呢，剩余四张门票，是在各小组的二三名之间要打一个交叉赛 ，A、B 交叉、C、D 交叉，获胜的一方去晋级八强。所以接下来中国队后边打意大利跟捷克的比赛是非常重要，因为至少要保证你进入到前三名。七号库珀本场比赛呢拿到了四分。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后卫线李源打的会相对少一点，之前一直呢是主打王思雨跟张曼曼。今天如果说王思雨不打的话，我们猜测啊，可能是让王思雨要准备后边两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呢是今天第一次使用了双塔的策略，韩旭跟张子宇，看看会有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球呢是从张子宇怀里夺了过来，那这是韩旭的经验，就是现在说上肢力量，你很难说双方这个内线对比谁更占优。场边龚鲁明指导也在提醒张子宇一定把球高高的举起来，因为他你举起来他需要有一个起跳或者说挥打去切球的动作，但一旦放在头部以下就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拿过来。当韩旭呢，他为什么有经验，他可以去观察到防守球员的情况，什么时候可能会下手切这一把，他争取能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比赛的经验来看啊，张子宇跟韩旭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交流的空间。杨舒宇这个球一定要打进啊，今天中国队几次突破的机会已经是到篮边了没有打进，多少有些可惜。那韩旭要第一时间上球，现在中国队还没有打出过太好的快攻反击机会，再给韩旭，没有夹击应该是要打了。哎，好球，这球其实攻得不错啊，没关系。现在中国队上双塔，美国队就是会提速，这是必然的，他会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还有六秒，要了一个掩护，张子宇不出来啊，对方没有投进，那我们这个防守策略就是成功的。现在主要看看进攻能不能够快速上分。高地位，韩旭借张子宇的掩护，漂亮，这是张子宇在篮下牵扯了大量美国队队员的防守注意力。注意篮板，看看换，那现在这个阵容呢高度提升了一些啊，下了罗新玉跟张曼曼，换上了贾赛奇跟李源。那现在还没有让王思雨上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也不会上了，现在应该后场就是让李源跟张曼曼主打了。韩旭提到正面 喂给张思雨，美国队在篮下不断的去拉扯挤靠，试图破坏张思雨的节奏，在造成犯规之后，韩旭迎上来给了张子宇一个大拇指。
1: Number 15，
0: 要知道，张子宇2007年出生，是这场比赛两个队加起来所有队员里唯一一个不满20岁的球员。现在对于张子宇而言，是场上年龄最小的，是身高最高的，而他肩上要承担的责任，在未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队在今天第一次使用双塔战术，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李斯吹了张子宇的犯规，博克斯再给到底角，注意篮板，这球投进没有关系啊，继续打自己的节奏，因为这个阵容的防守移动性肯定是短板，但我们主要要的是进攻，要得分。韩旭啊，韩旭现在接球位置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位置了。安吉尔·里斯呢是来自亚特兰大追梦队的队员。杨舒宇进来了，其实这种球呢，就是当你以为已经完全甩开防守队员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防守区域控制能力。现在美国队又慢慢的回到了上半时中国队追分那个阵容啊，霍华德这是有篮的。中国队上半场面对对方这个阵容的时候是追了一些分，看看能不能够在下半场再收到效果。贾塞奇低位单打博克斯，左手佩奇·伯克斯是就地反抢，完成了反击，个人终结。贾塞奇，今天啊，其实裁判员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美国队在张子宇出手时候他的很多防守动作。你看裁判员也在讲解，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西班牙的裁判员莫雷诺。就张子宇呢，在一些比赛里啊，其实很容易吃亏，很容易吃亏，因为在很多转播的画面里，我们感觉对方其实没有对他有什么动作，但实际上呢，对方打到他这个位置啊，都在他的这个面部或者说下颌附近。一般我们看篮球呢，整个视觉上的呈现什么打手啊、点腕啊、点肘啊，像张子宇现在他在视频呈现当中就看不到这些，对方都是会下压，所以裁判员刚才是盯得非常准。美国队现在是以快制高，他们在不断的提升转换的速度。唐子婷上来之后呢，要注意犯规，上半场第一节领到3犯。

张子宇继续在篮下制造威胁，每一次进攻呢都在呐喊，跟对方在决力。在赛前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张子宇的热身，实际上他很多的热身部分是不跟全队一起热身的啊，有他专门的热身的方式。两罚全中。比起一年前，现在的张子宇他在脚步移动和面对美国队这种内线的车轮战高强度的对抗，他的技术稳定性是增加的。又是远超远三分，这个球克拉克非常的聪明，他看到李源有一个冲抢，所以在出手之后呢有一个剪刀腿。赛奇目前中国队三分线外还是十一投两中，这两个三分球都是罗星玉投进的。现在美国队完全打开了，他这个后场两个持球攻击点呢让中国队的防守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有撕开防守的能力，制造一些突分。打进打出再打进，这球没吹犯规。其实刚刚这个球感觉比之前都适合吹犯规啊，但是裁判员没有享受。第三节还有40多秒的时间，现在就是每个球呢都要去打张子宇，这一点进攻起来就会相对的吃力，因为现在没有外线拉开空间的能力啊，每个球都非常的难，每个球都要把篮下去打。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现代篮球啊，就是高快呢它是不冲突的，所以光有高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对你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高呢进攻端在篮下更接近篮筐的时候它是有威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分球不理想会影响整个局面的这种调配。希特龙随着美国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70-42。这一节美国队实际上他们在前半节三分球并没有完全投开，但是在后半段他们还是持续的这种外线的火力又续上了。半场过后他们是进了5个三分，在这一节的后半段又进了4个三分，所以三分线外进了9个三分。我想这也是拉开比分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而中国队还看看这个最后一节能不能再把三分线外进一步的激活。

0: 我们这场比赛的胜负是一方面，也要聚焦一下接下来的比赛，所以我们要通过比赛来进行更多的尝试。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第4届比赛开始了。在第4届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这排出了一个小阵容。20号孙宇，18号陈明玲，11号罗新玉，9号唐子婷，跟1号张曼曼。就是少了所谓的5号位啊，中国队可能在篮板球的控制上会非常的被动。如果你再挤不住位置的话，就打起来很吃力了。这场比赛呢，美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排兵布阵和比赛策略。他对于整个人员的调度呢是两套阵容。主教练劳森呢，他是有一个一阵和二阵，然后也有一些过渡阵容。首先呢，今天他让队长斯图尔特打的时间没有特别多，相对均衡一点，就是3节打完打17分钟，就是每一节呢将近就打半节。也不会过度的去使用老将。今天上场时间相对较多的呢，像6号的霍华德，还有11号的科利尔，打的相对多一点。基本上啊，两套阵容来回换。目前呢，第4节先上的阵容是佩奇伯克斯，5号的索尼亚希特隆，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目前美国队已经是完成了3分线外。

C 组还有第四支球队是土耳其，就目前来看 C 组呢竞争力更强的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过早的碰上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之一，那我们就要打这个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除了美国队之外啊，我们要去想想办法怎么去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啊。也就是说呢，要打捷克跟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要争取两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从整个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在宏观布局准备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面对美国队就是说要放掉这场比赛，这个绝对不可能。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而言呢，肯定是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清目前的比赛的局面和整体的实力对比。相较于上一届澳大利亚的时候，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球员属于过渡阶段，这都是可以理解。孙宇，那今天像这样的球呢好几次没有上进，这并不是说球员的打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完成不了稳定的上篮。这不是说中国队的队员实力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是像意大利和捷克队的队员碰到美国队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提升啊，这是下去要苦练和有更科学训练的方向。美国队请求了暂停，现在第四节呢还有7分08秒，比分来到了75-45。Let's look up to the screen, and if you see yourself, you are the super fan in the Aida camp. Wow!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每天9:39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And you can scan the QR code and win a possible 5,000 euro travel voucher. Scan jetzt the QR code und gewinne einen 5,000 Euro Reisegutschein von AIDA. Best cruise line in the world.

0: 7 minutes and 8 seconds to go in this game. Plus 30 for USA. USA ball.
1: 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这是。 给到了卡特琳·克拉克的个人数据，在2017年呢，他就在世界大赛当中亮相，而他也被认为是美国队后场目前的潜力球星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是球星了，在未来可能他会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再暂停回来，中队又派上了韩旭。 今天在现场还是来的非常多中国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呐喊。孙宇的抢断，快速上球，罗星玉，好球！这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就有机会。当美国队稍有注意力下降、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打出快速反击，抢的不错。 注意后续的回缩防守，低一点的冒抢势必会造成后续防守轮转的人员空位。出底线，韩旭。

九中。对韩旭呢，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因为他在美国联赛一直都在征战赛季过程当中，所以他第一是跟美国队这些队员比较熟悉，他知道对方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他虽然是没有在国内跟随球队集训，他的个人状态没有问题，但跟球队的这种磨合，其实到后面比赛应该还会更好。中国队准备换上陈明玲。换下了唐子婷，美国队是换下了波士顿，换上了九号伊利亚芬。你看现在整个韩旭他在场上的身体反馈是比较好的。这种球啊，说实话罗新宇在平时的比赛里他也不太擅长。防得不错，李斯在篮下拿到了进攻篮板，克拉克再给篮下，这球防守也到位了，再耐心一点。这球横传球，克拉克要三分。这个横传球实际上是比较冒险的，刘星已经在传球路线上断线了。三个人扎得有点近，张曼曼，现在佩奇给张曼曼的压力很大，无法甩脱。韩旭的三分，再给韩旭，孙宇左手，就是对抗之后，现在终结确实是弱一点。等于说你们。

再次进入到暂停。目前双方分差是比较大了，目前韩旭呢是拿到了11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本场比赛截至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呢是17投4中的三分球。美国队的三分线外呢是达到了30投11中。目前在第四节打了6分半，双方是12比10，在这一节中国队整体的还是咬住了对手。目前中国队的4个3分球分别来自张曼曼、罗新玉和韩旭。后续的比赛里呢，我们也要持续关注中国队在外线的发挥，因为内线肯定我们选择要更多一些。即使是在李月汝缺战的情况下，中国队在内线仍然是有主动性的。无论是打美国还是打其他球队，内线一定是我们的优势点。那么当内线你有一些可调整空间的情况下，外线的发挥就尤为重要。当然这个三分球呢不是一天能练成的，

但是比赛过程当中你起码得有三分线外的执行，投进投不进是另外一方面，但是不能够投得太少。张子宇在这次暂停回来又回到了场上，每个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安排，伯克斯、希特龙、伊利亚芬、克拉克和李斯。中国队呢是李源、陈玉杰、陈明玲、张子宇，还有孙宇。好球、啊！李源呢？在我们跟他交流的情况，就是在之前有来到柏林有过交流。他目前的这个腰部也是有一些伤，所以现在整个后卫线的王思雨的脚伤、李源的腰伤，是对他们有不小的影响。球是吹的，中国队有犯规，还是美国队的前场球？好盖！这个机位的角度还是比较震撼。张子宇一个人在篮下，可以去抵挡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镜头语言呢不断的在张子宇跟韩旭之间来回的切换，这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转播的团队他们镜头语言想表达的是中国队在内线是有很多的后续的力量涌现出来，内线呢也有不断的传承。

中队的教练组这边翻译，郭贝胜呢也是过来跟裁判员交流，应该是现场有一些情况，希望裁判能够再去看一下。伊利亚芬的第二罚没有罚中，哇，这个球投的还是有很有特点。中国队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还是找到了一些外线的准头，希望陈玉杰包括其他中国队的队员都能够在外线找到一些手感，因为后边比赛特别需要。菲奇伯克斯，伯克斯今天这场比赛美国队后卫线上四号的佩奇伯克斯，十二号的凯特琳克拉克，也让大家呢在国际的赛场上看到了美国队这种后起之秀的整体实力。因为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如果就整个数据呈现的话，他们从195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他们一共拿到了11次冠军，1次亚军和2次季军。而今年呢，12人大名单里9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呢剩下最后的30秒，来守2-3，你看这球防得很好啊，因为他想第一步甩开张子宇的防守，自己走步为例了。张子宇在篮下再造美国队的犯规。随着比赛的再往后续发展，中国队面对的对手，这场比赛就是他们参考的样本。实际上接下来中国队的比赛一场比一场重要，也一场比一场要更难打今天呢面对美国队，我们说实际上是让中国队通过比赛要适应大赛的强度。其实第一场虽然说失利但我们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接下来面对捷克和意大利才是我们要重点攻克的对象。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呢，最终呢是61-94输给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呢在整个战略的配置上和比赛执行当中，目前来看还是跟世界第一的美国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比赛去得到什么，获得什么，要去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内容。目前来看我们在内线的优势是得以体现，但是目前在1号位和3号位方面人员的整体实力相较于上一届大赛是有不小的下滑。当然这些实际情况
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希望的是在接下来的小组赛第二和第三个对手，面对捷克和意大利，这是我们必须要拿下的比赛，特别是第二场面对捷克，想要出线是必须要争胜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回去之后，球队要快速的总结好的方面继续保持，不理想的方面如何快速的解决，这是现在留给教练组和队员们很短暂的时间内要快速完成的工作内容。美国队今天他们第一场比赛，实际上现场的整个观感，他们并没有完全说是要奔着100分去打，他们就是一点点的在发力。当中国队追上比分，他们快速上主力把比分拉开，追上再拉开，来回拉扯2到3次之后，其实一点点中国队的体能就会有所下降，而美国队一点点建立起更大的主动。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亮相虽然以失利告终，但是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支持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关注中国女篮后续的比赛情况。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报道。观众朋友们，再见。

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
5: 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已经做好迎接挑战、为国争光的准备。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希、王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参赛队工作人员428人，其中外籍工作人员69人，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24个国家。
7: 运动员，中国领跑，日韩紧随。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这届亚运会的摄像有一些变化，另外呢，日本作为东道主，他这些年来的竞技体育各个项目的成绩进步很快。
8: 因为我自己当运动员生涯22年，我一次没参加过亚运会，这是我首次参加亚运会，还是以教练员的一个身份去的。其实亚运会跟奥运会本质上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综合运动会，对于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都是一场考试一样的。
9: 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再是在亚运会赛场和比赛中途做好自己这个防伤防病。
10: 世界杯结束以后就已经按照我们的亚运会的计划一直在持续的计划上面去完成吧，然后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比较表现吧，我觉得。
4: 2026年女篮世界杯今天在德国柏林开赛，在今晚刚刚结束的一场小组赛中，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详细的赛况。
5: 下面来关注一组羽毛球的消息。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了1/4决赛。
4: 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只用了32分钟就以2-0击败了日本选手奥原希望，晋级4强。
11: 身穿黄色比赛服的王芷怡，女单世界排名2，奥原希望排在11位。首局一上来，王芷怡迅速进入状态，以11-2领先。随后分差越拉越大，仅用13分钟，她就以21-6先赢一局。上个月的世锦赛上，奥原希望进入8强后，因为膝伤退赛，目前身体状况并不理想。而王芷怡状态正佳。第二局他多次倒地救球成功，其中15-70王芷怡倒地救球后反击得手。 21-10，他再胜一局，用时32分钟，2-0淘汰对手。半决赛，王芷怡将迎战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赛后，他分析了亚运会上的几个主要对手。
12: 我觉得其实能够看到安喜莹的状态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然后山口茜其实在今年的近几个月也是感觉她的状态会比之前相对要更好一些。其实中间几个月可能拿了好几站冠军嘛，其实对她的信心也是有一定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世锦赛当中其实有非常大的收获，然后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希望在亚运会上有好的表现。
4: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翁虹洋0-2不敌中国香港的吴英伦，无缘四强。
6: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翁虹洋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职业生涯的首场较量。吴英伦近来状态不错，上一轮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选手乔纳坦。首局双方比分紧咬，18-18之后，吴英伦连得三分，以21-18先胜一局。
13: 他今天打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对手吧，然后他也是攻防兼备吧，对。
6: 面对不是特别了解的对手，翁虹洋没能及时调整。在输掉首局之后，第二局吴英伦以11-3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此后的比赛，吴英伦越打越放松，21-13他再胜一局，总比分2-0取胜，晋级男单四强。
13: 第二局开局精力自己有点下降，导致自己的主动失误还是偏多。对，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吧。对，因为自己还是在第一局自己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去做好，然后第二局遇到困难，自己还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够多，然后自己感觉还是储备还是不够，还是系统训练还是不够多，所以。

0: 说没办法长时间保持一个高精力高集中的这种状态。
1: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翁虹洋将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他期待能以全新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0: 首先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有这种储备还是再加强一下，然后还是以全新的状态去迎接亚运会。
2: 男双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何济婷、任翔宇鏖战三局，以2-1战胜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
3: 何济婷、任翔宇在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清。首局开局阶段，何济婷、任翔宇一度以小分之差落后，之后他们调整状态，实现反超，以11-7进入技术间歇。接下来，马来西亚组合缩小分差，试图扭转局面。局末阶段，他们将比分追至16-17。之后，何济婷、任翔宇连得四分，以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何济婷、任翔宇频频失误，以17-21输掉了这一局，大比分来到1-1。第三局双方争夺激烈，五平之后，何济婷、任翔宇通过节奏的变化压制对手，回球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到了局末阶段，他们把握住关键分，拿到了赛点，并以21-16赢得第三局，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男双四强。
0: 我觉得可能相比第三局，我们整个更适应球场的球速，包括顺逆风，然后在场上的我们整个的节奏的变化，包括我们可能在前三四拍的整个处理会想的会更多一点，我觉得，而且处理的质量会更高，所以整个的球给别人的压力也是一些别人的一些无谓失误吧，对，让我们跳开比分也是建立起了以心理上的优势跟气势上的优势吧。
4: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直落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徐隐慧、林之云。身穿黄色球衣的贾一凡、张淑娴现世界排名第四位，对手排名第13位。此役凡娴组合打出7-1的开局，并以21-12先赢一局。一边再战，中国台北组合打出快速反击，比分一度陷入焦灼。贾一凡、张淑娴迅速调整，积极在多拍中寻找机会，最终他们以21-11拿下第二局，从而以2-0取胜，晋级半决赛。
2: 在另外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罗毅、王天歌以1-2不敌一对日本选手，无缘四强。
5: 罗毅、王天歌的对手中出井、高桥美优是日本羽毛球女双的新锐组合。短头发的高桥美优后场攻击力强且发挥稳定，中出井往前反应快，拦截和平抽出色。第一局他们以21-10悬殊比分取胜。第二局中国组合加快了比赛节奏，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双方经历多次平分，各自浪费两个赛点。最后关头，罗毅、王天歌没能把握住战机，以23-25失利，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6: 我觉得我自己这边还是保守了一些吧，然后在关键分上可能心态上面有些紧张，然后没有说及时的去应变，可以发后场这种经验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
4: 再来看混双比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再次苦战三局，以2-1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詹佑珍，晋级四强。
3: 过去两场比赛，冯彦哲、黄东萍都经历了三局苦战，艰难晋级。今天对阵中国台北队的叶红卫、詹佑珍，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首局发挥不错，在局中阶段拉开分差，以21-10先胜一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失误增多，以15-21负于对手。第三局他俩稳住心态，重新压制住对手，最终以21-12取胜，大比分2-1击败叶红卫、詹佑珍，晋级混双四强。
7: 第一局我们比如一个整体的速度会快一些，然后第二局换过去，在一个风向的这个变化上面，其实一个我们精力掉了，一个就是连贯没做得太好，所以一下子在一个节点上面可能精力也掉了，以后就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那么的专注，就有点那个松懈掉了。
8: 今天我觉得

0: 们虽然说也打了三局，但我们整个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得分方式是有效的，我觉得是在并没有那么多的多拍的对抗，我们得分的效率提高了。
1: 此外，国羽小将朱一俊和李倩完成突破，两局横扫中国台北选手吴冠勋、李嘉欣，闯入混双四强。
2: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小将朱一俊和李倩迎战吴冠勋和李嘉欣。首局两队组合一路战至22平，关键时刻国羽小将顶住压力，他们连下两分，以24-22率先拿下首局。第二局，朱一俊和李倩越打越顺，他们仅用时14分钟，就以21-12再赢一局，总比分2-0获胜，晋级混双四强。
3: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对手其实有给到我们一些困难，特别是在第一局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首先是对手的节奏上，我们比较不适应，但是在教练的帮助下和我们自身的调整下，咬住了第一局，然后到第二局，对手的气就会掉下很多，然后我们第二局就会稍微从容很多。
4: 从技战术层面来说，我们的中前半场的技术肯定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沟通层面，还有说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这个在平时训练我觉得有体现出来我们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需要改变的问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我们再来关注美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女单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经历了一场3盘苦战，
1: 最终她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2: 郑钦文和普丁塞娃曾交手过2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丁塞娃获胜。今天再次隔网相对，郑钦文在首盘中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凭借多一次破发优势，郑钦文以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普丁塞娃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在这一盘中，普丁塞娃不断输出自己的负面情绪，不仅和主裁喋喋不休地抱怨，还在场上突然脱掉了鞋子。而郑钦文这一边受到高温影响，中国金花以2-6丢掉了第二盘。
9: 哇，在第二盘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热，而且我整个人就是汗水出的很多，就是我全身上下都已经被汗湿完了。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失误都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这个热攻击到了我，然后呢，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然后到后面把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换下来了，我觉得整个人啊轻快了不少。就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第三盘的时候，就一开始我上来就是脚步都变轻盈了，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的节点。
2: 抓住重。

0: 料转换节点，郑钦文的状态回来了。决胜盘，中国金花的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丁塞娃彻底崩盘，她的发球局两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决胜盘。赢下赛点的那一刻，郑钦文激动地倒地庆祝。
1: 但因为这场胜利太不容易了，而且我打到后面，其实我在3盘我就已经开始抽筋了，所以说我一直是顶着那个抽筋的感觉去打。所以说当我赢下最后一分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知道大满贯一直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比赛，然后对手又是那么的难缠，所以说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就是由心而发的。这么多场比赛拼下来确实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就我非常开心最后的胜利者是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训练当中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呢我很开心就是我训练的成果可以得到回报，终于拿下了，希望我自己再接再厉。
0: 从资格赛开始，郑钦文已经连赢5场，成功晋级到美网女单第3轮，重返大满贯32强。下一轮他将对阵22号种子基斯。
1: 我觉得可以提升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就比如说 OK 我发球的稳定性啊，然后呢在场上一些选择，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该真正的去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然后呢这中间的攻防转换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得更好。
2: 本场比赛郑钦文共发出了9记 ACE 球，其中开场的第1球就是 ACE 球，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网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以1-3不敌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无缘第三轮。
1: 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首轮直落三盘爆冷战胜本赛季状态正佳的12号种子霍达尔，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本轮他的对手郑睿，世界排名第107位，今年22岁，身高1.88米。布云朝克特世界排名第124位，今年24岁，身高1.85米。表面上看来，两个人势均力敌。首盘争夺，郑睿率先破发，此后保持住了优势，以6-3取胜。布云朝克特以攻击性打法为核心，发球和正手是他的得分利器。第二盘他发挥出了这个优势，两次破发之后以6-2扳回一盘。首轮获胜虽然大振了小布的士气，但是他这场比赛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推迟到昨天进行，今天马上又要参加第二轮的争夺，他的体能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而郑睿以扎实的底线相持和节奏变化见长，擅长

0: 常多拍周旋，这恰恰对布云朝科特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以2-6失利。第四盘到了后半段，小布越发难以应对场上局面，被对手两次破发之后，布云朝科特以3-6再输一盘，大比分以1-3不敌郑睿，无缘男单第三轮。
1: 我觉得我的开局就遇到很多麻烦，然后确实我的发球今天发了，总的来说发的不是很好，从开局和第二局来说就遇到很多麻烦，我觉得没有适应这个夜场这个球速和整个环境，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可能花了一盘时间才适应，那么我觉得我也在第二盘慢慢开始找到自己的状态，找到打球的方式，然后很开心，然后我也是第二盘有了一些比较好的表现，然后赢下了第二盘。那么在第三盘和第四盘来说，总来说就是比较遗憾，我可能在比赛中有一些受伤，那么我觉得确实让我遇到很多困难和没有办法发挥出100%的自己，或者是全力的自己，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影响到我的比赛水平。
2: 美网女双首轮比赛，中国组合王希雨、徐一凡直落两盘，淘汰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收获开门红。
0: 此役，王希雨搭档刚刚在 WTA 500蒙特雷站夺得女双冠军的徐一凡，在女双首轮与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展开较量。首盘比赛，中国组合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对手接发球出界，中国组合以7-4赢下抢七。最终，王希雨、徐一凡组合直落两盘淘汰对手，晋级女双第二轮。这也是王希雨时隔两年再取大满贯双打胜利。
2: 2026年女篮世界杯今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女篮今晚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美国女篮。
3: 最终处于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
0: 首节伊始，两队处于相互试探阶段。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女篮手头略紧，攻防两端尚未达到最佳水准。两队战成4-4平后，美国女篮抓住中国女篮立足未稳之际，接连在外线出手命中，趁机拉开分差。第一节，美国女篮共投进了5记3分。虽然中国女篮在比分上落后，但队员们向对手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尤其是罗新玉，先是命中3分，随后又强打对方篮下，打成2+1。首节结束，中国女篮14-27落后。上届女篮世界杯决赛就是在中美女篮之间展开，当时中国女篮获得亚军。时隔4年，现在的这支中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之中。19岁的张子宇此役也是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而他给美国女篮带来不小的压力，既有后场篮板的保护助力队友打成转换，也有靠着身高优势在前场为球队贡献分数。中国女篮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然而美国女篮凭借上半场43.9%的投篮命中率，在节末将分差拉开。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49落后。进入到下半场，中国女篮一度派上了韩旭和张子宇的双塔阵容，尝试不同的打法。不过美国女篮作为世界杯4连冠队伍，在实力上仍然占有优势，最终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虽然首战告负，但对于中国女篮，尤其是年轻队员们来说，和世界第一美国队同场竞技本身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实战意义。北京时间9月6号晚，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组合袁雪芳、左小雪夺得冠军，这是继2014年之后，中国排手再次夺得桥牌综合世锦赛女双冠军。
4: 本届世锦赛，中国队共获得女双、混双两项核心项目的冠军，以及第一周的一夫一比团体赛冠军，创造了参加桥牌综合世锦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3: 中国游泳队昨天进行了一堂公开课，邀请媒体观摩，了解队伍。
4: 目前出征亚运会的队伍集结完毕，大家正在利用最后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5: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两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
6: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对，
5: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雨霏在自我感知和认识方面不断提升，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本次亚运会，蛙王秦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乔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秦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两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8: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只能，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5: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7: 这一次可能还是就是跟上一次其实心态什么方面就差不多，只是心智上面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去怎么努力了。
9: 自己呢其实也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我也觉得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10: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吧。我亚运会更多还要比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然后很多接力项目，所以说这最后的几周像凑拼图吧，然后把剩下的拼图给补上。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结束了16进8轮次的争夺，参赛的4名中国选手只有赵欣彤顺利过关。在与英格兰选手马克乔伊斯的争夺中，赵欣彤一上来

0: 就连赢三局，以3-0领先。尽管乔伊斯扳回两局，但随后赵新彤赢下第六局，总比分4-2淘汰对手，晋级八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赵新彤将在1/4决赛中迎战特鲁姆普。其他3名中国选手吕昊天、龙泽煌和范征一均负于各自对手，无缘八强。
1: 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今天在陕西市。

0: 哈迪。此前吴嘉欣、周朝威小组赛三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黎巴嫩组合则是今天上午通过附加赛拿到的十六强席位。比赛开始之后，吴嘉欣、周朝威很快进入状态，取得3-0的领先。此后中国组合充分发挥身高优势，在网前筑起铜墙铁壁，牢牢抑制住了对手的发挥。最终吴嘉欣、周朝威以21-11和21-15直落两局战胜对手。
1: 因为他们高度不高嘛，然后就是要我们要把那个网前的优势就是拿出来，就是高点进攻嘛，就是果断一点。
2: 今天还是最主要感谢搭档吧，今天搭档说实话发挥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今天这边状态，说实话今天状态还是一般，有点紧。搭档前面还是打搭档这边冲出来以后，我给我这边包袱稍微卸下了很多，然后后面开始对手开始打我了以后，心里的包袱就没太多了。
0: 胡嘉欣、周朝威在晋级八强之后即刻投入备战，明天他们将在1/4决赛中对阵一对伊朗组合。
1: 还是就是先做好自己的吧，然后先把自己的就是应有的实力先发挥出来，然后再去分析就是对手，然后去找他们的弱点嘛。
3: 正在河南鹤壁进行的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今天结束了混合团体赛的争夺，
4: 浙江鹿兹队3-0战胜上海网协斯凯奇队，捧起冠军奖杯。
0: 当浙江队的谢安妮和队友卢林霄把只差一分就要丢掉此局的比赛艰难扳成10-10的时候，场下的队友感觉比场上的人更激动。
5: 我之前打过很多就是很紧张很激烈的比赛，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对自己包括对自己的队友都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的紧张，而是想着我需要去做些什么东西可以得到这分。
0: 顶住压力，胜局分终于来了，对手上海队回球出界，11-10，谢安妮和卢林霄赢得了女双比赛的胜利。加上此前男双赢得的一分，浙江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上海队了。五场三胜制的决赛，浙江队已经建立了巨大的心理优势。随后第一混双的比赛，陈庆和金根帆的组合也有惊无险的2-1战胜对手，赢下第三场。总比分3-0，浙江队终于捧起了梦寐以求的混合团体赛冠军奖杯。
6: 非常非常激动，真的。我们去年很遗憾，然后鏖战五盘，最后落败了。然后我们今年拿回来了，我觉得团体的冠军会更开心，因为是我们属于我们大家所有人的。独乐不如众乐，谢谢。
3: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天完成了首个赛段的争夺。
4: 来自伦丰 Rotor 成都洲际队的卡尔帕特里克劳克率先冲线，收获第一赛段的紫红荣誉衫。
0: 第一赛段全长95.3公里，途中设立两个冲刺点，赛道串联起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远香湖等城市地标。距离终点10公里左右，车手们受逆风影响，大集团的消耗明显加剧。三名车手突出重围，最终来自伦丰 Rotor 成都洲际队的卡尔帕特里克劳克以1小时57分4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收获首战冠军。
7: We had headwind till the final.
8: 终点前一直是逆风，我观察到没人愿意主动发力，而我们已经领先了大部队，我不想有所保留，持续奋力骑行，最后我获得了成功。
7: I didn't want to necessarily hold anything back and...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0: 声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四年前，中国女篮获得世界杯亚军。两年前，他们在巴黎遭遇低谷。
1: 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今天开幕了，新一届中国女篮再次踏上征程。今天，让我们继续回顾他们这四年走过的路。
2: 有没有决心？
3: 有！
4: 对于这次没有什么遗憾，大家都做得很完美。
5: 我真的很意外，我没有想到
6: 重返亚洲巅峰。
7: 明天就是奥运会了，还有很多的提高空间。
8: 中国女篮巴黎见！
9: 赢就继续，输就回家。
10: 他们又经历很多的低谷，也拿过很好的荣誉。
11: 前辈说我们需要有狼性。
12: 郭指导您好，半年的集训、海外历练，再加上近期的一些热身赛的实战检验，可以说中国女篮几乎完成了整个世界杯期间的备战工作。今天其实想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集结，您带着这批年轻的队员给他们设定了一些目标，或者说最核心、最渴望让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到现在为止解决的如何了。
13: 其实中国女篮集训没有那么长时间，那真正的我们队伍集训开始其实是四月下旬嘛。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能够给队员更早的提供一个更早一点的集训时间，能够解决队员体能的储备、技术的改造以及一些战术也熟练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你看到了六月下旬了，对吧？我们6月30号去的澳大利亚，李源是6月20几号才回来
12: 。
13: 王思雨呢，是6月15号左右才回来。那我们其他队员呢，其实整体训练，对吧？再加上集训期间，我们有一些大学生，大学生赶在5、6月份的考试季，对吧？基本上也没有正常的参加训练。我们的人员最少的时候，其实连自己打分队比赛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利用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男生来给队伍进行陪练。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体能的一个进步，其实这个幅度是很大。对于我们讲对抗性项目，体能这是个基础，对吧？体能包括速度、力量、协调、灵敏啊等等很多内容，对这个方面大家进步还是很比较突出的。队员的技术改造，我们也请了两位这个训练师，平时呢个别训练的技术改造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啊。
14: Is the behind the back pass with the strong hand, because as a guard you have to learn to do a different angle.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options; it's only the back one. And then relocate quick, because as a guard, when I pass the ball, I can't stay and cancel the spacing. I have to relocate quick to shoot or to do extra stuff.
15: My right, my right.
16: You have the time to try.
17: 他有时间突破
16: ，and you only here.
17: 然后你还在这里。
16: 你
17: 快速到这儿来。
18: Good.
19: 下面夹着上来。
18: Head, shoulder, knees, head, shoulder, ball.
19: 不动，不动。
5: The main things that we're focusing on is quick decision making and being able to read and adapt to what the defense gives us. When it came to the finish, if defense speeds us up, just being able to finish quick without the defense touching us.
7: You're beating to me.Because if she stops here...
13: 整体战术上，我们在恢复一些过去的配合，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但是这些新的呢，因为队员回来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现在还有，比如韩旭、李云茹等等， 都还在海外还没回来，所以这些配合呢最后能不能发挥好的作用没有得过系统的检验。那这个从我们把队员集中起来，其实到了六月中下旬了，对吧？六月三十号去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打了四场比赛，对吧？取得了一些经验，回头呢，这刚刚又打了尼日利亚，打了三场，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让我们的队员实际上是和世界顶级的这些强队做了一些交手。我们是希望我们队员能够更多的积累大赛的经验，对吧？我们说我们不怕输，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输在哪儿。
12: 其实看到您一直在打磨，就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多套的这种阵容的轮换，比如主力的框架呀，或者说替补的深度，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有一个雏形了吗？
13: 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那么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对吧？当然同时还有这些都不在的，我们讲的一个等于五中的阵容我们也在做，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整体的战术打法或者细腻的战术打法，他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一个是发挥好，第二个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
12: 对于这一届中国女篮来说，今年很特别，因为有好多球员走出去了，去海外联赛历练了，比如王思雨，比如杨舒雨，或者说陈明玲。不知道他们回来以后，您觉得他们在身体上或者说在长球方面有一些变化吗？
13: 出去其实是去见见世面，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我们队员能够珍惜出去发展的机会，对吧？努力提高自己，另外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义无反顾，对吧？能够回来为国效力。
12: 从年初的集训，然后你海外的历练，再到现在马上要出征世界杯了，这期间这一整年对于你来说，简单的总结一下最大的蜕变，或者还有什么值得期望的？
3: 就心态上吧，心态上会更加的冷静，因为在场上可以更快的发现就是队伍出现的问题，然后也能赶紧的跟大家沟通，可能是一个反应的一个提速。心态上会更加的冷静一些吧。
12: 带着这么多的体验，海外体验，或者说与新一届国家女篮的磨合的体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你希望你最能展现出什么，或者说你希望我们中国女篮展现出我们的哪一些方面？
3: 就是除了内线的优势，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得更多元一些，因为其实我们外线也不差，只是说在新老交替还是在阵容的一些变化上，大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就是希望能够再磨合的更好一些，就是把这个又能打小哥又能打大哥这样子的一个体系，这样我们就会很多元，会很难防。
12: 在你回来之后，龚指导对你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要求，希望你做到怎么样怎么样？
3: 龚导的要求一直都始终如一吧，就是他对不管对谁都是要求极高的，对，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那部分。
12: 比如在场上你的进攻方面，希望你有机会就出手，或者说在防守方面尽全能的去防守重点人怎么样的？
3: 一直以来他确实给我安排的也是重点人，然后在进攻上因为我的位置是属于前锋嘛，然后就是属于尖刀的一个位置，所以他一直也是鼓励我出手的，所以我就是在也是想平衡好，就是在出手和给队友助攻这个上面，我想做得更加的高效一些。
12: 作为一名老队员，你也知道不能完全依靠内线，作为外线你要站出来，要主动承担责任。在世界杯期间你应该如何去做？ 你打算怎么样去做来分担更多的压力为中国女篮？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攻岛然后队伍整体对我的一些就是针对性的布置吧，我觉得不只是在得分方面，然后更多的是需要我组织啊串联如何能够利用好我们内线的优势，包括大家众所周知我们内线有三个世界级的内线，所以如何能够把他们合理的运用到配合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我接下来主要的是集中注意力要放在的地方。
12: 这是你的第几届世界杯了？你如何期待这一次柏林之旅？
3: 第三届吧应该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能想的两个字就是珍惜，然后珍惜能够在国家队的舞台上然后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2: 世界杯我们落入D组，我们打美国打捷克打意大利三种不同的风格的对手，不知道在这个小组赛的定位和阶段性的目标是怎么样设定的呢？
13: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争取一个好的定位。美国锻炼呢实际上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和他有差距，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放弃，对吧？锻炼是有具体要求，比方说在对方压迫式防守面前我们如何组织有效的进攻，保证自己的技术发挥，减少失误，对吧？在防守过程当中如何形成集体防守，对吧？来弥补我们个人能力方面的不足，再一个就是盯好前场篮板球后场篮板球，对吧？减少对方二次进攻的机会。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手转攻和攻转手，对吧？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3: 我觉得美国我们没有包袱，就是放开手脚，像正如我们
12: 去拼世界最强的队伍。
3: 对啊，就是展一个很好给我们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2022年打美国一样，就是完全的尽情的享受舞台，绽放自己就可以了。但是面对意大利和捷克我们还是要力拼的，只有在小组赛上把这两个对手能够拼下来，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走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吧。
6: 首先捷克我们打过，就是这三个球队都是非常优秀的球队，然后捷克和意大利都是属于欧洲的特点非常欧洲的一个球队吧，然后他们的对抗性强，球权的争夺，包括他们非常打得非常团队篮球。然后在美国的话那不用说，世界一流的强队，就是无论是攻防都是极具攻击性的。
3: 两个奥运会周期之前吧也几乎没有碰到过意大利，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完全他们确实是一个欧洲队伍，但是对意大利这样的一个队伍我们完全是非常陌生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锋线，也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去重点准备的。所以就是在前期我们结合到欧洲的拉练赛上，我们也要去兼容一下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打法，包括我们队内的一些对抗也有模仿他们的一些打法。
13: 意大利呢实际上是欧洲新兴的一支强队啊，对吧？我们现在认为他在欧洲的定位，他是和西班牙和比利时以及土耳其法国相对来讲他们属在一个就第一集团呢。
12: 那也是极具实力的一支队伍了，
13: 新兴的一支很具实力的队伍，而且他现在这个队伍年轻有冲劲儿，对吧？这个高度也高，那这个个人技术相对速度快，个人技术也不错，他们也有在 WNBA 的队员，对吧？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要力拼，定位是这样。
12: 其实外界对新的一届中国女篮这一批年轻队员有很多的期待，当然我们也知道对于年轻人也会有很多的起伏。如果说让您来形容形容对现在这支队伍的期待。
13: 其实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对吧？但是张子宇的毕竟还年轻啊，对吧？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我们会很好的去保护性的使用它，让它能够长时间的能够在训练场上能够发挥作用，对吧？因为它确实上场以后 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
6: 嗯，
13: 但是他呢又打不长，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的，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训练当中慢慢去磨合的。
12: 长远来看，其实本次世界杯，您也是为了2028年我们洛杉矶奥运会来铺路的。您觉得比如这次世界杯的经历过后，会给这些年轻队员带来哪些宝贵的经验、财富，或者说经历也好？
13: 对，我们组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就是去年的亚洲杯是小考，今年的世界杯是中考，那么奥运会才是大考，
6: 嗯，
13: 对吧？那么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是个老中青三结合这样一支队伍，对吧？其实最宝贵的实际上是大赛经验，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对吧？你只有经历了，对吧？你才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对吧？所谓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吧？我们队员练得再好，没有大赛的经验，对吧？他永远看不清自己和大赛和世界强队之间到底有哪些长，有哪些短，对吧？有哪些需要去学习，去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容，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大赛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部分，不是我们说他们就有感受，对吧？只有经过亲身的体会，他们才能回来可能更好的在这方面下功夫提升自己，对吧？在未来大赛里面才能起好的作用。
12: 9月4日，2026女篮世界杯就将在德国柏林正式拉开大幕，新一届中国女篮即将踏上属于他们的世界赛场。这是一支正在完成新老交替的队伍，大批00后队员站上舞台，教练组重点打磨战术、技术稳定性与大赛心态，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历练、欧洲拉练的最后打磨，为这支队伍积攒了底气。世界杯D组强敌环伺，美国、捷克、意大利依次等候，一边是去触碰世界的上限，一边是为出现全力冲锋。1994、2022亚军的荣光写进历史，而今天新一届中国女篮并不追逐复刻过往的辉煌，而是开启属于年轻人的全新周期。柏林大幕即将拉开，期待姑娘们放下包袱，敢打敢拼。无论道路如何，我们静待他们的答案。我也会前往柏林，带来这支年轻女篮的一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钻石联赛厦门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
1: 我的天，
2: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2: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2: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2: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2: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2: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成绩有效。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2: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2: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2: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2: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2: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2: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2: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

0: 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肯定会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米60，她之前呢已经是3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米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米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一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米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米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米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0: 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

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尖练啊，尖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她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闫子仪67米44夺得了冠军，维拉戈什63米83啊，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比赛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就是3.83米呢，也可以让德拉科什确保一块银牌了。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晚上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女篮赛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女篮世界杯，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的是 C 组的两支球队，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两支球队在女篮世界杯的历史上呢，都是取得过第四名的好成绩，但是看最近几年在欧洲杯和欧洲范围内的比赛战绩来看的话，还是比利时队能够占据上风，并且他们在2023年和2025年是两度登顶欧洲。那么在最近20年的土耳其队和比利时女篮的交手记录来看的话呢，也是比利时队能够占据上风的。面对土耳其队近20年，他们是保持一个连胜的姿态，并且呢，两队在这届女篮世界杯之前也是找了各种不同的对手，不管是来自欧洲、来自亚洲还是非洲的球队，都是有很多的热身比赛。尤其是比利时队在此前的热身赛当中呢，是两次战胜日本队，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呢也是取胜了，但是和西班牙队的交手当中呢，他们是输给了对手。面对意大利队呢，两队是打得各有胜负，而比利时队也是中国女篮有可能在进入淘汰赛阶段要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去关注也是有格外的意义。再说一说另外一方的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此前呢是和东道主德国队打了一场热身赛，他们最终是以1分险胜，所以呢也让人们对这支土耳其女篮有更多的期待和遐想。另外呢，他们在和捷克队的系列赛热身赛当中呢是各有胜负，各胜一场，所以这支球队的表现还可能在比赛当中呢有一定的起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现场来关注这场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女篮世界杯 C 组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这场比赛呢，也是两队在本届女篮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场小组赛。两队在最近20年的交手记录当中呢，正式比赛里比利时队是保持着对土耳其队的全胜，而土耳其队呢只是在个别的内部教学赛或者说是热身赛当中曾经取胜过一次。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情况。比利时队是6号小前锋德拉埃，11号大前锋维瑟曼，13号中锋林斯肯斯，35号后卫朱莉范洛和55号朱莉阿勒芒。比赛已经开始了，土耳其队今天的先发两个后卫分别是2号乌尊和4号恰克尔，也是场上队长。小前锋是6号菲蒂克，大前锋是11号巴伊拉姆，首发队员还有22号伯克。土耳其队呢，今天为了应对比利时队的快速多变的打法，同时呢也是上了一套小阵容，在场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或者说报名位置是中锋的队员就没有。上来之后，比利时队先投进中投，由他们的11号大前锋梅瑟曼，梅瑟曼呢也是在土耳其的联赛费内巴切队打球。土耳其的这套阵容可以说呢基本上都来自国内的联赛，而比利时队呢大部分都是在欧洲球队效力，极个别的队员呢也有过到 WNBA 打球的经历。这是土耳其队的2号乌尊，他之前呢已经为土耳其国家队效力超过150场了。土耳其队这次快速的转换，11号巴伊拉姆打进，篮下拿到前场篮板，好球！林斯肯斯，13号林斯肯斯呢？他是在 WNBA 的菲尼克斯水星队打球，在2023和2025年两年的女篮欧洲杯上，都是跟随球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土耳其队基本上保留了2023。和2025的阵容，比利时队呢也是在2023和2025年欧洲杯夺冠的一套阵容。同时呢，比利时队还保留了他们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的一部分队员。还是给内线林斯肯斯，他的篮下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造成杀伤。白拉姆去防他呢，说实话他的身高是一个劣势，林斯肯斯身高达到1米93，而白拉姆呢他更像是一个空间型的四号位，移动速度是他的优势。那如果说在篮下去和林斯肯斯刺刀见红的去拼高度拼蹲位的话，他是有一定劣势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主教练麦克蒂博，美国人，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都是

0: 球，但是被传导之后还是给到二号吴尊，两队今天开场之后呢并没有执着于先把外线的手感投开，而是都先从内线打起，并且抓转换底角，这边土耳其队空了，土耳其队给了一个大空位啊，到比利时队这边，六号德莱，这是在 WNBA 的明尼苏达山猫队打球，土耳其队这边的进攻好球，一个回应球，22号博克，博克呢也是在土耳其国内的女篮联赛打球，比利时队这边持球攻，用自己速度优势，而且造杀伤两分有效。
1: 但
0: 是两分现在还一直没有加上。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土耳其队的前场底线球，刚才我们看到土耳其队的主教练是安德利亚马索恩，意大利人，外线三分球，好球啊！博克这一点是投开了。今天呢，让博克上来首发，土耳其队呢也是选择了一个三后卫的阵型，还是掉内线。比利时队内线有优势，好球。林斯肯斯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节奏里，你投你的三分，我打我的篮下。博克的球被掏掉。但是这球呢还是土耳其队的球权，到篮下，这是一个大错位，林斯肯斯不管是去单吃巴伊拉姆还是去面对二号吴尊都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那现在比利时队决定把他换下，好球，土耳其队打成了一个底线球战术，外线再出手三分球，比利时队也是想提速，因为现在土耳其队的这个进攻手感热得发烫，还有前场篮板，博克再来一个三分吧，现在只要博克一拿球，肯定比利时队会把防守迅速的集中到他的面前，还是掉内线，但现在比利时队篮下没有高度优势了，四号位呢梅瑟曼现在开始打篮下，空位的三分球弧顶，好球，比利时队这边呢也是张手就有，35号是朱莉范洛，这是一个在纽约自由人队打球的核心后卫，现在比利时队三分手感逐渐投开之后，看看土耳其队怎么去应对，扑进去，好球，博克，博克这点是打开了，而且现在是有突有投，持球往里走，再转移，好球，

爵士队进攻还是非常的有层次感，林斯肯斯下去之后，梅瑟曼很好的去完成五号位的工作。还是伯克这一点，他的突击能力够强，这球是先犯规。比利时队呢也知道不给伯克去冲起来的机会，一旦让他冲起来的话呢，这球就难打了。把梅瑟曼换下去，还是以快制快，脚踢球。现在林斯肯斯和梅瑟曼都坐在场下，土耳其队上了17号埃尔多安，这是一个控球后卫。这球呢，内线要位其实很难，直接投一个长两分，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出手。再转移，还是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比利时队三分球现在投开了，助力范洛。他在2023和2025年呢，都是跟随球队拿到了欧洲冠军。但现在比利时队篮下的防守一度出现真空的情况，两队开始到了一个对轰的一个模式。比利时队球丢了，土耳其队这边怎么选择？想打一个空切，但是位置没有跑出来，速度呢不够快。而伯克转移到底角，这球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但是没有能够投进，机会是出来了。比利时队也不着急，不是执着于去打转换。这段时间的双方的突破命中率都是有所下降的。土耳其队这边追身的三分球也是没有，保护篮板争抢篮板球的时候犯规了。这是比利时队的31号利索瓦姆巴卡，这是一个三号位的球员，他是在罗马尼亚联赛的布加勒斯特快速队打球，23年和25年也是欧洲冠军队的成员。比利时队现在的助力范洛，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奇高，土耳其队能不能去拦得住他，这也是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突破进去没有犯规，好球，再转移，突破到底角，好球，一个积极的前场篮板，再给到篮下，而且这球呢，这种高对抗、高强度对抗下，裁判终于是吹停了比赛。不，这是把比利时队员给扔出去了。利索瓦姆巴卡，戴维直接出手。在三分线外投开手感之后呢，比利时队也有更多的球权给分配到三分线外。土耳其队撤下6号小前锋的菲蒂克，这是先发球员。尔端持球分球，乌孙，看这个三分球怎么样，投进，好球。土耳其队再

0: 次手握领先。两队在第一节打到现在都是一个对攻的状态。伊索安姆巴卡有换防，换防的话利用自己突击能力的优势，这边呢把这个球权判给了比利时队。那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他们也要在篮下去控制动作，因为他们在第一节现在单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了，再送犯规就是给罚球。点球先发出来，因为进攻时间不多了，好球啊！哇，这真是一次神来之笔。25号是贝吉马西，这是一个中锋球员，在法国联赛打球。这种坚决啊，也是为他换来了一个运气不错的结果。他突进去。比利时队的25号，贝吉马西，报名的身高1.86米，但是呢，他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中锋，不算特别高，但是呢，他的这个出手倒是非常的坚决。6号德拉埃上罚球线，两队到现在对罚球线的命中率都不高，你能够看得出来呢，一是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确实是心态上有些紧张，另外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这是刚才贝吉马西投进的关键三分之后，比利时的球迷非常的兴奋。同时投进之后呢，守一个全场的人盯人，这样对于土耳其队来说，这口气能不能先缓过来，先在这个回合打进。尔多安出手三分球，好球，这是一个止血的三分。马上的比利时队转换进攻来了，好球啊。同时呢，这又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转换进攻。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都很高，67%和57%。土耳其队需要压一下时间，突进去，造了犯规。但其实呢，说实话，今天第一节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他们的犯规次数的控制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土耳其队更晚的去犯到次数。出进去。这球呢，比利时队防下来之后，第一节比赛结束，26-24，比利时队是领先着两分。第一节比赛可以说双方呢打得都非常的痛快，不管是转换进攻还是在三分线外的投射，非常积极，很果断，双方的分差也很小，只有两分，就是一个回合的球。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0: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鼎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女篮世界杯的 C 组，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节。两队呢在第一节比赛可以说命中率都是很高的，全队命中率比利时队这边呢是60%，土耳其队61%，两分球的命中率呢都是在55%以上，三分球命中率要么是66%，要么是57%。第二节上来之后呢，土耳其队先打进两分，还是22号博克。占一个2-3联防，而且现在这个区域守得不错，但是一次空切，比利时队就已经破掉了对手的联防。那比利时队今天开场之后，他们是去打一个篮下，但是发现篮下的效果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他们马上呢下高，保证他们的快速。好球，土耳其队投进三分。四号恰克尔，这是来自土耳其联赛的费内巴切队的球员。弧顶的三分球出手没有，但是有进攻篮板，再给到篮下。好球。就几次传切配合，比利时队呢用相同的方式再次在阵地战去打进一个两分。然后多安继续走右手突破，但是一个左手球员。两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打的是比较焦灼的，到篮下上11号巴伊拉姆，巴伊拉姆呢也是先发的5号位。土耳其队在人员上和第二节开场有所变化。比较底角，比利时队三分球投进，现在基本上这种机会出来，比利时队三分是弹无虚发。博克能不能回应球，这球被封盖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球说实话呢推进速度并不算快，但是打得很稳。再转移，五号克拉森斯又是到底角去，但是呢这球篮下完成终结了。这球打进之后，双方的比分差距来到6分。所以现在土耳其队需要叫一个暂停。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因为刚才这段时间的进攻确实是比利时队打得非常的顺畅，不管是底角的三分还是在篮下的这些传切跑动，所以土耳其队需要叫一个暂停，先打断一下对手的进攻节奏，同时呢也让自己的队员啊到场下来清醒一下。土耳其的主教练是马祖恩，意大利人，90年就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在去年的10月份上任土耳其女篮。
1: Belgium leads by 6 points. And now it's Turkey ball.
0: 现在也要看一下暂停回来之后土耳其队的这个进攻。但是暂停完之后呢，比利时队继续他们的全场人盯人战术。对防守策略之前的效果一直不错。吴尊。要去找波克，给到底角这边的三分球，好球！暂停回来之后，土耳其队的战术打成了，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一次暂停。又是凿内线，如果说凿内线的话呢，今天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呢，他们这个内线的高度优势一直都是挺明显的，而且林斯肯斯今天第一节上来之后一直是在给篮下的对手压力。有换防，林斯肯斯持球往里走，再转移，底角又空了，看这次打得很耐心，这球呢进攻用了24秒，55号阿勒芒，这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打球的队员。他之前呢和李月汝在 WNBA 做过短暂的做过队友。沃克，现在比利时队的防守破的并不算特别大，但是呢这个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底角再次出手三分球还进，两个三分，现在土耳其队是抹平了差距，35平。我们之前说过，在近20年的正式比赛里，或者说是欧洲杯和世界杯这种大赛里，比利时队是保持对土耳其的全胜的。再给底角，想要传篮下没有机会，换了一个点位，但这个进攻呢空间有点小了。比利时队先保护下篮板球，而出手这次一个三分球再进，助力范洛，篮下脚步呢，恰克尔这个位置上半场已经至少尝试2次了，效果都是不太理想。比利时队这种打快的节奏抓转换也是让土耳其队很不适应，这球先假装稳一下，但同时呢加速突破。那现在土耳其队外线的这个命中率在追平分差之后35平之后再次下降，给到篮下，

0: 好球，这球呢是两分有效，巴伊拉姆。巴伊拉姆呢是今天先发的五号位，来自土耳其国内联赛的加拉塔萨雷队。两队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可以说都不算高，这次防守是犯规了。巴伊拉姆在打出二加一的机会之后，可以说非常的兴奋。底角的三分球，这球没有。界外的救球，麦克蒂普，比利时队的主教练，现在的目标呢是带领比利时队去参加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好球，篮下再次打成两分。土耳其队把33号乌拉尔，这是一个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老将、老中锋换上来，被断球。比利时队下手很快啊，推进速度也够快，底角不打还是给篮下，又是空切跑位，同时丢球之后呢，就地对持球人的压力让土耳其队现在他们的转换速度打不出来。比利时队继续保证他们的转换，同时落阵地之后呢，还是给到篮下，用高度优势再次转换空位的三分球。这段时间比利时队的三分球命中率事实上也在下降。土耳其队转换二打一的机会，自己上篮打进。双方的比分还是咬得非常的紧。伊斯肯斯被换下，同时土耳其队也把队长恰克尔换下。吊篮下再转移到底角空位的三分球，双方随着第二节的比赛进行呢，现在外线的命中率都有所下滑，也看谁能够度过这几个艰难的回合。断球，土耳其队继续推进，三打一的机会，伯克拿球直接上篮，好球，布顿给到伯克，这次球权呢给了土耳其队这一边。 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一点，就是双方在这场比赛上半场现在进攻打的都算是比较流畅，而且成功率都算比较高。好球，这次呢是两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造成对手犯规。小前锋菲迪克这球突得非常坚决，而这球他的脚下动作呢也有一定的欺骗性。二加一打成之后，现在土耳其队领先了四分。博克被换下，同时呢，这也是土耳其队今天比较大的一次领先的优势。难题丢给比利时队，他们现在阵地进攻的成功率在下降，而且之前连续的被抢断、被追分。土耳其队34号位是乌祖诺卢，被造了一个犯规。那这球不是投篮犯规，所以比利时队还是发底线球发出来。突破进去，打得很艰难，这球终于是造成杀伤。33号乌拉尔。发球的是比利时队34号比利马西。他和25号贝基马西呢，两个人这是双胞胎姐妹，都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的女篮欧洲杯。第二罚，这球是比较可惜的。之前呢还是有一个给了一个技术犯规，给了菲迪克一个技术犯规，所以呢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罚球是三分线里面没人。
1: Shot clock violation, ball position, Belgium timeout, outside Belgium。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比利时队看一看他们的老帅麦克蒂博怎么去布置。

0: 比利时队的十一号梅森曼，他在2008年的时候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去出战，2008年的 U16 欧洲杯，2023和2025年的女篮欧洲杯的冠军，也拿到过 WNBA 的总冠军。他的母亲呢是比利时的前国手。空位的三分球出手，有进攻篮板，篮下打进，这是比利时队的31号利索瓦姆巴卡。这个关键的两分打进呢，先是追平比分，同时呢，先看他们的防守回合能不能防下来，造犯规。2号吴尊。C 小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队和波多黎各队的比赛。澳大利亚是70-54赢下了对手。第一罚没有能够罚进。两罚中一。两罚中一之后呢，现在土耳其队领先比利时队一分。比利时队的快速推进。我们的解决问题，三分球出手，最终还是打铁再抢一次。最后的这次抢出手呢，也没有能够将球投进。那这样半场比赛结束，44-45，土耳其队领先着比利时队一分。两队在第二节单节，土耳其队打了一个21-18，回应了对手，反超一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共同来复盘双方的上半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鼎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鼎。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的，欢迎您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共同来复盘2026女篮世界杯C 组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的这场上半场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打成了44-45。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利时队是领先着2分，26-24。但是第二节呢，比利时队被对手打了一个21-18。而且呢，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都下降的情况下呢，还是土耳其队在外线的命中率要更高一些。而且尽管比利时队几次拉开比分，看上去呢，最多他们领先过6分，但是呢，土耳其队还是很快的去解决了问题，外线的2-3分抹平了分差。之后尽管遇到了一定的波折，但是现在看上去他们在上半场比赛呢还是打得相当不错，非常的自信的。而且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他们再一次手握了领先。下面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再来看一下，这是在第一节比赛上来之后呢，比利时队利用内线的高度优势啊，不断的去给土耳其队去制造压力。土耳其队今天在开场之后呢，一度打得不算特别明确，也要打转换，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让后卫冲进去，一度是让乌尊啊，包括是恰克尔。两个核心后卫一号位去打篮下的一些动作。第一节比赛上来之后，更明确的还是比利时队，毕竟是欧洲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的内线的这个高度优势，不管是13号林斯肯斯还是11号梅瑟曼，就是优势都比较大，而且打这两点就是效果相当的出色。但是第一节比赛还没到一半的时候，这是土耳其队的22号伯克，他的三分线外投进之后，当时呢也是逼迫着比利时队赶紧把自己外线的这个攻击能力 也给拿出来，不要让它变成一种秘密武器。朱莉范洛的三分也拉开了两队对标三分的大幕。之后乌尊呢也投进过三分，包括17号埃尔多安就持球的这个球员，包括这球利用他在篮下的一个冲击力，在第二节比赛上来之后呢也是很快的起到效果。但第二节上来之后打得更出色的还是比利时队，因为比利时队他们的篮下空切包括在半场阵地进攻的时候确实是他们的思路比较清晰，而且进攻端非常的明确。同时呢也迫使土耳其队叫暂停，这次就是暂停之后投进那个关键的三分，两队35平，两个三分之后就抹平了分差，之后就是比利时队35号朱利范洛的这个三分球。但是似乎投进这个三分球之后呢，他们进攻就出现哑火的情况，土耳其队连续的拿球去打转换，而且这又是一次乱球，局部3-1的机会乌尊给到博克，甚至博克呢还在和裁判去施压，说这个球应该再给一个2+1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只差着一分，而比利时队在两节比赛啊开局都打得非常不错的情况下，后面被土耳其队的这种调整啊逆转了比分。但是呢还有半场的时间，还有两节比赛，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来看一看两队在下半场都会打成怎样的表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女篮世界杯 C 组的小组赛，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下半场就要开始了。比利时队先发球，上半场比赛两节都是比利时队率先的先控制住局面，篮下没有能够打进。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刚一上来之后呢，上双塔，13号林斯肯斯将球打进。土耳其队还是一套快速的阵容，一套小阵容，断球成功。三分球抢一个，35号是朱莉范洛。单挡之后下顺，而接球，这球被封盖了，但是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13号林斯肯斯，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效果确实不错。这球是土耳其的传球失误。

0: 完掩护之后，要是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土耳其队上场比赛到现在还没有得分，看看他们这个回合。沃克再次出了三分球，上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比利时队后场篮板球保护的不错，外围没有投，也是中锋持球给后卫，再到篮下，还是扛着往里走，响应两分球，底线球的战术跑出来了，但是没有能够投进。比利时队能不能抢一个三分？现在篮板球保护的不错，但是外线的这个手感还没有投开。我觉得这个转换进攻还是没有能够打进。队长恰克尔打得很积极，但确实在篮下的话呢，他的身高优势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打到现在呢，土耳其队下半场还没有得分，这种突然的哑火确实对队员们的信心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利时队十一号梅瑟曼已经三次犯规了，这球三分球又短了，外线三分球出手，球进。比利时队三十五号朱利范洛投进这个三分之后，迫使土耳其队叫暂停。
1: And now it's time for our jukebox. If you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三十五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来看一下今天两队的数据对比，两分球52-48%。在第三节比赛刚一开场的这段时间，比利时队打了对手一个7-0，而在上一次分差拉开到5分以上，来到6分的分差的时候呢，土耳其队也是一个暂停，用两记三分球抹平了分差。朱利范洛今天已经拿下12分了，投篮命中率是50%。其实对他来说，今天出机会都很坚决，绝对没有说是犹豫。
1: Thank you so much.
0: 暂停回来之后，来看看土耳其队的进攻，还是找布克这一点。那布克这一点，如果说是三分球投不进的话呢，可以尝试去突破了。比利时队双塔的队员还在场上，林斯肯斯一个身高的优势篮下打进，那土耳其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先解决第三节的单节得分荒问题？加克尔有延误到篮下，

土耳其队篮下呢躲着打，躲着对抗走的话，那只能是比利时队这边越打越强硬。本场已经来到八分，扎克尔

0: 找布克这一点手递手有错位，现在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土耳其队又被防成了一个24秒。第三节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土耳其队还没有解决单节得分的问题。把六号菲利克换下，土耳其队在个别位置也进行了调整。好球，这球身后防的还不错，巴伊拉姆先破坏掉对手。这节比赛现在双方一边是拿了9分，一边是0分，比利时队打了一波9-0。那下一个11号梅瑟曼，好球，说话间呢这次2分球投进。第三节到现在比利时队已经11-0了。谁能够帮助土耳其队解决这节得分荒的问题？巴伊拉姆，巴伊拉姆终于是打进了土耳其队在下场比赛的第一球。三分球弧顶再次出手，再次投进，还是35号朱利范洛。14-2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可以说是从第三节打到现在双方一个得分的对比。在篮下成功的空切跑位造成犯规，第三节比赛上来之后，土耳其队确实打得太艰难。而且不管阵地战还是他们的转换进攻，都是状态比较低迷。两发中一。拿13分，今天但是他的罚球命中率呢只有50%。朱利范洛要掩护，但是不换防，挤过去突破分球，再次出手3分。这球再进的话，比利时队今天真是完全打疯了一个状态。比较底角选择突破，好球，先打进。夏克尔呢先选择打进。这就要注意进攻时间了，抬眼看表，突破进去，2分打进。达梅特，这是在西班牙尤文图特队打球的球员。而布克往里走，篮下强打。这段时间呢，在进攻端，土耳其队可以说打得有些上头。有些机会呢，可以打得再耐心一点。
1: 进攻篮板没有能够抢下来，哦哟。

这球呢拿下进攻篮板之后呢，传球给队友，那就现在12分的分差。夏克尔选择突破，再次转移，再次给回队长夏克尔，起脚的三分球。这支队拿球就是打转换，也不需要去等中锋落位，甚至中锋他跑的速度是最快的。起脚点一下，直接出手三分球，投进。这是内线球员拉到外线去，这一个长两分。64-50。比利时队已经领先14分了，这也是比赛打到现在本场最大的一个领先分差。而他们现在手感正是热的时候。比利时队做出人员调整，好球，一次漂亮的底线球战术，十七号埃尔多安，这球投了一个过桥，过桥的三分针。到内线，这是科奇顿内线的一个高度，1.98米的乌拉尔。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91年出生的老将，他其实在内线的这个高度优势呢，一直都没有发挥出来，都是移动速度，包括场上的状态，双方的这个进攻的一些思路，确实给他上场的机会不多。博克今天体能消耗非常大的，或者是跳投没有。比利时队现在是完全一个追着屁股打的状态，转换进攻这种衔接就是非常的快，而且现在保证他们在阵地战当中就命中率够高，两分球再进一个。十一号是梅瑟曼，刚才其实我们看到梅瑟曼的一个背影的时候，能够注意到他双耳是带助听器的，而且他在耳朵上在比赛的时候会上一个固定的装置，贴好胶布。大家可以在近景的画面当中去留意一下。这是比利时队犯规，22号布农加犯了22号博克的规。现在是非常需要博克在罚球线上的这种稳定的表现。两罚全中，现在换下22号博克，换上30号乌祖诺卢，还剩下40.7秒的情况下，给博克争取一个40秒的休息时间，要把他这一点的体能留到第四节的决胜。非常紧逼的防守，这是个很轻松的破掉，篮下停球了。这个篮下好球，两分打进，还要加罚。

0: 那咱们两分投进之后，加罚也投进，三分打成，69-54，现在领先15分了。第三节土耳其队最后一攻，而现在比利时队防守扩得很大，断球。还剩7.6秒的情况下，比利时队有底线球机会，一点没有传，丹丹掩护，突破分球之后，11号梅瑟曼再打进2分。那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比分呢是71-54，单节比利时队送了对手一个27-9，那土耳其队单节只拿了个位数的得分，单节赢了18分，确实展现了欧洲冠军的实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四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So now we start in the fourth quarter, 71-54, and Turkey ball.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第三节呢，比利时队35号朱里范洛他在外线的手感投开了，而且他带动了全队，让比利时队在第三节打了一个27-9，而且一度呢在第三节时间差不多走了1/3的时候，土耳其队才打进了球队在第三节的第一球，下半场的第一球，巴伊拉姆打进。土耳其队整个在第三节的这种被动，也是看上去要成为这场比赛的分水岭。而现在博克的这个体能消耗一直都是比较大的。这是谢尼于雷克，他平时呢在西班牙的赫罗纳队打球。外线又是一个空位的三分，虽然说没有投进，但是呢比利时队还有球权，然后呢出这种机会也会比较坚决的出手，再拿到篮板球之后打进这个两分，这个对于土耳其队士气的打击其实是非常大的。明明他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后半段都是打得那么好。另外一点要提到，就是比利时队他们打的是现代篮球，比利时队这种球风打球的思路就是现代化的一种打法，抓转换，同时呢保证推进速度。不管你是中锋还是后卫，出机会的时候，三分球的机会就是要坚决出手。而且我们看土耳其队拿下篮板球之后呢，比利时队迅速的去上抢，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围。你虽然说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去

0: 过半场，不仅没有过半场，而且就是你传球的这个线路也完全的被挡住了，就更不要想去得分的问题。土耳其的17号埃尔多安，这球是给了比利时队的这个球权。再转移出来，这土耳其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他们的这种防守积极性还是提升上来。当时三分球依旧没有，现在土耳其队的三分球命中率直线下降。
1: So the referees check the situation via instant replay system. Schiedsrichter prüft die Situation nochmal.
0: 这时候裁判呢要进到录像回放的位置去看一下。
2: We are here to review whether the contact met the criteria of unsportsmanlike. Ruling on the floor is personal foul. Okay, she's dribbling the ball. The player is coming from the side. Let's see. Reaching into the ball. Can we see the crane, please?
0: 要回放一下这个犯规。
2: Okay, let's go.
0: 九号谢尼雷克。
2: I think it's a normal basketball play. She's reaching into the ball. I don't see any other criteria that would meet an unsportsmanlike.
3: I have the same.
2: Okay, so after the review, ruling on the floor will remain as personal foul. Thank you. Let's go. Let's go.
0: 今天这三个裁判呢，主裁判是来自波兰的利斯卡，第一助理裁判是来自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第二助理裁判是来自洪都拉斯的帕雷拉。还是比利时队的进攻，想要去基地给中锋，但是这球呢被拦住了。今天之前谢尼于雷克的上场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又是一个空位的三分球，投进了。11号梅瑟曼，双方的分差来到20分了。梅瑟曼今天也有25分进账，三分球是33%的命中率，看看有没有回应球，投进，好球。20号阿塔什，土耳其队的小前锋，来自土耳其国内联赛的梅尔辛队，又是一次空切跑位，虽然说没有能够打进。34号比利马西。比利马西的三分球出手，

0: 沃克尔突破进去，左手将球打进。而现在对土耳其队来说呢，打得已经非常艰难了，现在要保证他们在防守端先限制住比利时队的进攻。但这边说话先再次投进三分了，还是朱利范洛。 比利范洛今天拿下20分，再次转移，对努伊雷克三分球打铁。这次战术犯规，土耳其队想尽一切办法是不给比利时队去打转换的机会。今天这种转换进攻呢，比利时队是打得太多了，而且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进攻手段。 单场之后，他选择一个长两分的出手，还是投进，还是朱利范洛，还是两队20分的差距。那么，首先保护好。 这就是想要一个推进速度，夏克尔。两队篮板球对比数是39比27，比利时队多12个。法兰下还是巴伊拉姆，这球躲着对抗打，没有迎上去，所以也没有去造犯规的机会。
1: 黄蜂对手还是一个长两分没有投，三分线外出手。另外就是之前连续的被得分、连续的丢分，土耳其队现在进攻端的士气也不算高了。第四局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博克上场，博克上场，博克呢被换下之后，那可能球队要去思考这个后面两场的比赛。
0: 博克上来，博克还是要上来去冲一冲，换一下巴伊拉姆。比利时队那边呢，应该也要做调整。林斯肯斯换回来，梅森们再进两分。
1: 这次空切没有能够打进，而且沃克刚上来，他的体能正是充沛的时候。篮下连续2个回合，2个球都没打进，2次尝试最终都是被封盖。那比利时队这边怎么打？

0: 达梅特，有这个有奥运会和世界杯，包括欧洲杯夺冠的经历的这样的球员，巴黎奥运会参赛，而且23年、25年两届欧洲杯的冠军。
1: The attendance for this session is 4,752. Thank you, guys.
0: 维斯曼今天27分，现在是被换下了，让他得到一个享受全场掌声的时刻。谢尼瑞克再中一个三分。如果说他今天三分球手感好的话呢？不知道教练会不会后悔，没有早一点把他放到场上。双方差12分，刚才这段时间，土耳其的追分追得很凶，而且比利时队的这个进攻稍微显得有些松懈。维斯肯斯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看他第二罚，11分，今天得分也上双了。博克下顺造犯规。但是这节比赛其实比利时队他们的犯规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我现在应该全队才第二犯。哦，这是全队第三犯了，林斯肯斯20分中11分。博克两罚全中，还是差12分。比利时队其实还需要紧一紧，现在比赛距离结束还有1分多钟，土耳其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外线三分球，这段时间布里范洛的出手变少了，而且土耳其队对他呢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博克的三分球没有，第四节比赛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布里范洛先控一控时间。直接高抛，这次调高了弧度，

Eindelijk Belgium.

利物浦队应该是要去打这场比赛最后一攻了，变成了节奏。等等之后

0: 下顺给内线，时间不多了，还是打了一次空切配合，好球，这是他们所擅长的，尤其是阵地进攻当中，他们今天一直打得得心应手的一个方面。刚才呢是克拉森斯打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定格在89-75。这场比赛呢，比利时队收获了最终的胜利，而且最终是赢下了14分，一度呢他们把分差拉开到了20分。这场比赛比利时队最终是获胜，取得了2026女篮世界杯的开门红。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

四匹五百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启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一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两个奖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奖评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奖的奖评，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奖评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匹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奖奖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现在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

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的，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重力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五百，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三到四桨的桨频，低在三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度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五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五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三到五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你看，又拉开了两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的入水，你看中国队的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五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蒋奇娜、谭安硕包括苏美尔。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六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和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比赛。您现在收看的是在阿萨什球场正在进行的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争夺。这是由女单的三号种子美国的名将佩古拉迎战女子单打的31号种子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决胜盘的较量。

两位球手呢都曾经在美网打进过最后的女单决赛，但是很可惜啊，都功亏一篑。在交手记录方面呢，我们看到佩古拉呢是3胜1负，领先于费尔南德斯。两个人呢在本赛季的迈阿密啊曾经打过一场，当时是在第3轮的争夺当中，佩古拉呢是2-6-2战胜了费尔南德斯。这个球佩古拉觉得可能球的弹跳包括球的旋转跟他的预判还是有一些出入。今年呢在女子单打的争夺方面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激烈，世界排名前10的种子球手全部进入到第3轮当中，排名前16的种子球员也仅仅有一位，就是本希奇在第2轮遭到淘汰，剩下的种子球员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和坚挺。不仅如此，在今年的美网女子单打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有4位球员都有机会在美网结束之后能够登顶女子单打的世界第一。这其中呢，包括萨布伦卡，也包括正在场上进行比赛的佩古拉。另外2位有机会争夺女单世界第一的，分别是莱巴金娜和高夫。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的女子网坛在本赛季这个赛季末的时候整个的争夺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好球啊，费尔南德斯及时的上网压迫。这个球发完球以后，这个正手的衔接还是很快，并没有发力，而是快速的蹲低重心，用正手带了一个小斜线，随后呢跟进到中前场，往前的截击也是小心翼翼的。费尔南德斯左手在二区啊，这个大外脚的发球，这个是他的优势。费尔南德斯呢是2021年打进过美网的女单的决赛啊，那一年呢在决赛当中他是输给了拉杜卡努。佩古拉呢是在2024年打进过美网的女单决赛，那一年呢她是输给了萨巴伦卡。嚯、哦！
1: Love 15。
0: 这个反拍大角度，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inside out， 从对方场地的腰线附近啊，把角度打开。有点可惜啊，进到场内了，这是一个正拍很好的下分机会，但是佩古拉的正手击球打在了网带上，0-30了。好球，漂亮。这个反拍啊，非常迅捷，非常轻巧的一个直线，打了对方一个反重心。

0: 这球一出手就知道没有了。这个反拍的切削球，拍面打开的稍微有一点大。这个角度呢，拍面的角度稍微有一点向左了。费尔南德斯现在逼出了破发点。
1: Oh.

面对佩古拉的二发，费尔南德斯呢已经进到场内了。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快节奏的抢攻，很可惜这球没有能够打上。这边呢是费尔南德斯的团队啊，他的教练员。面对这两个机会，费尔南德斯打的都有点着急啊，这个节奏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咬合上。好球，好球！首先，那个一发发的很好啊，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接下来进到场内也是非常仔细的啊，正手在高点轻轻一点。这个二发终于被费尔南德斯抓到了，是一个正拍的回发球。二发有点软，费尔南德斯进场以后正拍在高点的一个进攻，斜线的方向。好发球，这个一发加力了啊，111英里。111英里呢，就是接近啊180公里，大概是178、179的样子。哇，漂亮！这局佩古拉的爆发不容易啊，在15-40落后的局面之下，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啊，最终呢是完成了爆发，2-1。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15 love.

这是费尔南德斯今天的第一记 ace。到目前为止，他是一记 ace 一个双误。佩古拉呢，今天是三记 ace 两个双误。

弗尔南德斯呢，他是出生于蒙特利尔，然后呢很小的时候他就随父母还有妹妹一起啊去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在那里呢成长居住并且接受网球训练。他的妹妹啊现在呢也在打网球。此外呢他还有一个姐姐啊，目前呢居住在俄亥俄。

这个变线有一点着急了。刚刚佩古拉这个反拍的回球啊，质量不错，所以这个变线呢，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讲呢，要冒一定的风险。费尔南德斯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33位啊，他也是本届美网女单的31号种子，他最高的排名排到过13。

又是一个正手变直线，再次出现失误，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前面二区外角的发球已经把佩古拉拉到了场地的一侧，现在佩古拉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今天佩古拉的破发效率更高，

0: 变线今天在这一局当中变得都不好啊，看得出来好像在这局当中的压力比较大。正手连续两个变直线，刚刚反拍这个变直线都出现了失误，这样佩古拉呢在今天在破发点上三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100%的成功率。在决胜盘现在佩古拉呢是3-1领先于费尔南德斯。佩古拉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3啊。我们说了，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她也有机会啊登顶世界第一。
1: 15 love.

过去的十分啊，佩古拉呢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费尔南德斯转过身去啊，再给自己呢再打打气，需要他进一步的振作一下。

个球佩古拉预判的很好，反拍受到压迫以后，接下来面对对方随上的这一板球，佩古拉呢选择呢守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

0: 哦，这个反拍变直线终于打上了。佩古拉把节奏稍微放慢了一点啊，还有一个局点机会，得好好的谋划一下。
1: Ball.

0: 还是正手，利用自己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最终呢迫使对方呢回球下网，这样佩古拉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以后现在呢在决胜盘4-1啊领先于费尔南德斯。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在这场女子单打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将会是中国球员吴亦丙的比赛。吴亦丙呢，等一会儿呢，将会在阿斯阿什球场啊挑战卫冕冠军男单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我们一会儿呢，也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想对切一板啊，当然这个球还是太过小心了。有的时候你越是小心谨慎的去处理这一分，有的时候越会产生一些失误。过去的20分啊，佩古拉15-5的比分优势，

哇，好球！这个外角的发球也已经被佩古拉预判到了。费尔南德斯左手嘛，他在二区比较擅长发外角。这个发球呢，接发球佩古拉有所准备。制胜分方面，佩古拉22-11，领先于费尔南德斯。非受迫性失误啊，佩古拉呢现在是26个，费尔南德斯呢是22个。

七场，这个是所有女球员当中啊排名第一的获胜场次。另外呢，在硬地赛场上，他今年呢已经拿到了31场的胜利，这个是并列排名第一。在今年的整个的巡回赛的选手当中啊，女子

嗯，佩库拉这个正拍稍稍的长出了底线。佩古拉呢，到目前为止呢，在巡回赛本赛季啊，在巡回赛的获胜场次是47。

哦，好球好球，这个球佩古拉的接发球有一点保守了啊，正手磕挡，这个球相当于给费尔南德斯喂了一个正手，

0: Storytelling。
1: 反派的直线啊，这一次打的也是很果断，

0: Deuce。
1: 这个正手呢带有一点滑板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球角度稍微的偏了一点。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费尔南德斯9个，佩古拉呢只有3个。

爆发了，不错啊，费尔南德斯顶住压力，拿下了非常关键的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追到了2-4。他现在呢就在自己的教练员的这一侧啊。

佩古拉今天的第四节也是这一盘的第二个。111英里。

这球带直线带的真好啊，正拍。其实这个球费尔南德斯的回球还是挺深的啊，但是佩古拉这个正手很好的一个控球，提拉了一个直线，这个球落点也是很深。这个大外脚发的也很好，因为佩古拉也就发外脚呢，因为费尔南德斯呢是个左手啊，他必须呢在自己的这个反拍区域啊付出更大的跑动和更长的移动距离。

0: 打长了，这样佩古拉击落四分。
1: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在决胜盘目前呢是5-2而领先于费尔南德斯。

0: 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接下来是费尔南德斯呢，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了。费尔南德斯呢，他的整个的技术优势啊，还是他的这种快节奏。但是呢，他一旦呢远离底线，其实这个快节奏呢就很难发挥了。整个呢他的击球的力量啊，球速球质，这个确实还是不如佩古拉。那他更擅长的，你看就刚才这一拍，站到场内快节奏的去分点，借力打力，能够在第一时间呢把角度打开，利用快节奏呢去挤压佩古拉。

0: 佩古拉呢，其实他也很擅长就是底线的这种快节奏啊。其实你看到他在硬地赛场上整个站位也是推的比较靠前的。两个人都喜欢打这种快节奏的底线的这种回球，但是佩古拉在击球的能力上啊，力量方面还是要比费尔南德斯要好。
1: 40-15
0: 带切这个外脚，角度也是甩得很开。

这是费尔南德斯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两个人今天各有两次双误。

0: 两个人都是站在很靠前。这样范詹德斯爆发了，但是比赛的主动权还在佩古拉的手中啊。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佩古拉呢在本赛季呢已经是拿到了两项赛事的冠军啊，分别是在这个查尔斯顿和这个迪拜。他在澳网呢今年是打进了半决赛啊，输给了莱巴金娜。那法网呢是首轮出局。在温网呢是打进了八强，输给了科克高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佩古拉呢是打进了三项赛事的决赛，这其中呢包括之前刚刚结束的辛辛那提这一战啊，他是打进了决赛，输给了高夫。另外呢，在华盛顿这一战当中，打进决赛，输给了伊埃拉。还有一次呢，是在这个温网之前的热身赛，在柏林，他打进了决赛，输给了诺斯科娃。佩古拉应该说在本赛季的表现呢，相当的抢眼啊，所以这也让他有机会在美网结束之后去争夺女子世界第一的这个排名。今天的第五季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也帮助佩古拉呢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Ball.

好球啊，漂亮啊！这个球进到场内以后，直接打凌空了，不等这个球落地啊，直接是凌空的出手，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费尔南德斯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0: 佩古拉也是凌空啊，反拍半场的凌空出手，兑现了第二个赛点机会。这样的话，经过三盘的激战，女单的三号种子佩古拉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两盘，1-6、6-4和6-3，战胜了31号种子加拿大的费尔南德斯，进入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四轮当中。这是他的教练员啊，马克诺尔斯。整场比赛呢是耗时2小时10分钟。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呢，我们为您带来阿尔卡拉斯和吴亦丙的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稍后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凌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今天夜里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的第三轮，由赛会的卫冕冠军也是本届比赛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对阵中国选手吴亦丙的争夺。两人在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呢，阿尔卡拉斯先是输了一个4-6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但是他却直落三盘是拿下了比赛，之后呢还打出了一个6-0、6-3和6-2的表现。这四盘的比赛呢，可以说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4个月的伤病恢复期结束了之后，他在美网的这种表现让他的球迷呢更加的放心了。吴亦丙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3-0直接击败了对手，每一盘的比分分别是7-5、6-3以及6-1。今年呢美网的战绩上，吴亦丙已经追平了他此前在2022年创造的美网历史最好成绩，可以说呢也是迎来了一个自我突破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面对的是阿尔卡拉斯这样的对手，历史交锋上呢，两人在2年前的上海大师赛曾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阿尔卡拉斯是以7-6和6-3的比分取胜。可以说吴亦丙从来没有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战胜过世界排名在前5的对手啊。尽管说这场比赛会很艰难，但是对于各位球迷来说也会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是值得期待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张胜，由他在前方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樱花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六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和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比赛。马上呢在阿斯拉什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下半区，由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迎战中国选手吴亦丙的比赛。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赛场当中，马上要开始呢最后的热身练习。十号种子菲斯，这些高排位的种子球员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现在呢，正在介绍吴亦丙的个人情况。吴亦丙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113位，他最高的时候在2023赛季排到过54。职业生涯呢获得过一个单打赛事的冠军，美网的总的战绩5胜2负。早在2022年，吴亦丙呢就打进过美网的第三轮，今年呢是他时隔4年之后再次打进美网的男单的32强。他在第一轮呢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沃尔顿，那第二轮同样也是战胜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达克沃斯。吴亦丙呢早在青少年时期，2017年他在美网呢是拿下了青少年组男单和男双的双料冠军，并且呢在青少年组的时候呢登顶过青少年的世界第一。现在正在介绍的是阿尔卡拉斯，男子单打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呢目前呢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三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也是在2022赛季在美网结束之后他就登顶了世界第一。职业生涯呢目前获得过26个单打的冠军，美网的总的战绩是26胜3负。他两次获得了美网的男单冠军，2022年和2025年。阿尔卡拉斯呢在今年美网的第一轮是3-0战胜了萨菲乌林，第二轮3-1战胜了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阿尔卡拉斯呢在2026赛季呢开局的状态呢应该说是非常火热的开局以后呢连续的拿下了这个澳网以及多哈这两站赛事的冠军。但是呢进入到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呢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他在4月份进行的巴塞罗那公开赛当中因为手腕的伤势退出了巴塞罗那的公开赛，那直到美网他才刚刚复出。这两位球员呢在历史上呢有过一次的交手，这次交锋呢发生在2024赛季，当时呢是在上海网球大师赛当中，阿尔卡拉斯呢是7-6、6-3战胜过吴亦丙。这是阿尔卡拉斯的团队，吴亦丙呢是1999年10月14日出生的这边呢是吴亦丙的团队，他的经纪人。
胡玉炳呢即将年满

0: 27岁，而卡拉斯呢是2003年的5月5号出生的。吴一丙呢是来自杭州，身高呢1.83米，两个人都是1.83米的身高。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争夺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啊，很多高排位的种子球员在第一轮第二轮都已经中箭落马了，所以呢吴一丙呢能够打进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三轮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场比赛呢对于吴一丙来说呢也是冲击当今世界网坛最优秀的运动员的一场比赛，当然了也是向世界网坛最优秀的运动员学习的一场比赛。我们也希望吴一丙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能够放下包袱，敢打敢拼，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技术战术能力。
1: 吴一丙 ready。
0: 好，我们先来介绍比赛，比赛呢由吴一丙率先发球。这个球阿尔卡拉斯接二发接的还是很快，反拍的接发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很深。

破，漂亮啊！双方底线的一个快节奏的比拼。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反拍的切削球稍稍的长了一些，

0: 其实吴玉炳呢在底线他的进攻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正反拍都有很强的火力。哇、哦、这一分运气不错啊，阿尔卡拉斯这个球感觉明显的是有点偏出了这个边线，但是呢在网带上弹了一下以后落到了界内。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卡拉斯在底线呢是提速了，那正反拍在加力的出手，但是刚刚那一分确实是运气帮忙。前三分这个一发呢都没有能够发进，好球啊。
1: 13
0: 在底线的这种快节奏的比拼啊、其实吴玉炳呢正反拍不落下风，

啊，有点可惜。球发的不错，这个球阿尔卡拉斯的接发球呢，也是压在了边线上。那吴玉炳这个正拍跑动当中，这个球稍稍打长了一点。阿尔卡拉斯今年以一个长发造型重回纽约。吴玉炳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阿尔卡拉斯也是侧身正手啊，想去提速，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一上来感觉两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底线的击球的节奏状态和手感，

0: 正拍尝试直线的变线。这一分呢，阿尔卡拉斯呢其实有些变化啊，他退下来以后呢，用自己的上旋球拉得很转，也比较深的落点去牵制吴亦丙。吴亦丙在进攻当中，这个直线球挂网了。
1: 好，
0: 阿尔卡拉斯底线的节奏确实很多变啊，他可以跟你对冲对抢。他也可以呢用一些这种上旋球啊，一些切削球啊，啊包括一些放转球啊，这种节奏变化跟你打相持，或者是利用这种落点的变化去调动你。所以阿尔卡拉斯他的比赛的风格啊确实是非常多变非常灵动的。攻守两端阿尔卡拉斯都是非常平衡的啊，能攻善守。这样阿尔卡拉斯呢在第一盘的第一局啊率先呢取得破发。阿尔卡拉斯在美网的第三轮四战保持全胜啊，从来没有在这个轮次输过球。我们说了，对于吴亦丙来说，这是一个冲击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选手的机会啊，同时也是一个向对手学习的机会，通过比赛啊检验自己的实力啊，在训练当中去弥补差距。接发球差了一点点。好球啊，漂亮啊！吴亦丙在反拍的相持当中率先把角度拉开。美网呢也是吴亦丙的福地，今年是他时隔四年啊再次呢打进美网的第三轮。2022年他是通过了资格赛啊进入到美网的男单正赛啊，然后随即打进了第三轮。
1: 15
0: 这边是阿尔卡拉斯的包厢啊，他的亲友团都在这里面，教练员呢是在场地边上。这个127英里的发球，127英里呢，折合成公里就是204啊到205。这个球阿尔卡拉斯正手的衔接也是受到了吴亦丙回发球的一个挤压。吴亦丙这个回发球打得很快啊，而且呢就打在了阿尔卡拉斯的身前，有一点就是追身的那种效果。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手呢有点没太拉住。

身以后的连续的正拍的进攻啊。而克拉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吴一丙呢，从开场来看呢，进入状态呢可能稍稍的慢了一点。那面对阿尔克拉斯这样的运动员，只要你的状态稍微的有一点没起来，就会被他抓住机会。吴一丙第一个发球局啊，主要是在于他的一发进球率太低了啊。现在的一发进球率是25%。二发呢确实很难跟阿尔克拉斯去周旋。这球阿尔克拉斯分腿垫步进到场内啊，反拍在高点抢了吴一丙一个二发。尝试去提速啊，阿尔克拉斯这个正手反斜线带有一点滑板，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现在还是需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这开场以后感觉吴一丙这个发球的状态并不是很在线啊。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吧。进入到阿斯阿什球场。阿尔克拉斯，我们说了，尽管呢在4月份巴塞罗那公开赛因伤退赛，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他没有打比赛啊，一直在养伤恢复当中。但是从今年美网前2轮的比赛来看，其实他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比赛依然打得很流畅。球啊，漂亮啊！吴一丙这个正手，非常快速的进攻，中路深陷。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漂亮，一发终于来了。这是吴一丙今天的第一记 ace， 也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记 ace。201公里，追到平分，今天的第一个制胜分。

好球啊，吴玉斌那个反拍够深啊。嗯，这个球几乎就压在了阿尔卡拉斯的底线上。吴玉斌连下三分，带出这局的局点。

他的底线的能力啊，确实是能攻善守。当然这一分我们看到吴一丙打的也是非常的有耐心，双方在底线的这种反拍的鼓点对切啊，吴一丙也是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球的线路弹跳和落点，这样吴一丙呢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追到了1-2。

0: 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卡尔克拉斯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 ace。目前阿尔克拉斯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71%，吴一丙现在是25%。连续的好的发球。一发的得分率，好球啊，漂亮，这球接得好，然后马上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继续向阿尔卡拉斯施加压力，这球打得很深啊。阿卡拉斯往边线站了一站，外脚，这个球感觉阿尔卡拉斯啊，就是想发一个大外脚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的，那但是吴一丙这个发球，这个回发球的角度也是顶得很开，阿尔卡拉斯没有能够侧过身来。30-30，这三分呢都是靠发球拿下的啊，前两分呢是两记 ace， 刚刚又是一个发球值得。我们看一发的进球率，现在阿尔卡拉斯高达82%。可惜了，这个球吴一丙是个机会啊，但是这一拍呢要求过高，还是想通过这一拍正手反斜线就直接打死对方，这个球要的角度过大了。1-3，希望吴一丙能够尽快的找到这种发球的，特别是一发的状态。

漂亮的发球啊，你发的一个外脚带切的，有速度也有角度。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球有点可惜啊。吴一丙刚刚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其实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他底线的这种防守能力挣扎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刚才脚下有点打滑，但是你看他的核心力量下肢力量帮助他顽强地将自己的重心扭转了过来，重新站起来投入到下一拍的争夺当中。腿部力量核心力量非常强，阿尔卡拉斯这个反拍啊，直线的方向球没有压住，现在需要吴一丙呢要打的更释放一些啊，开局来看好像还是有点紧有点闷。好球，漂亮，哇，这个正手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再欣赏一下跑动当中的正手的斜线，刚好压在了边线上，角度要的非常大。

0: 吴亦萍正手这一板球反斜线，还是把角度撕开了啊！这样吴亦萍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2-3。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蓝的第六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也希望吴亦萍呢能够越来越放松，然后呢越来越自如，在场上能够充分地展现自己的状态。现在接发球越来越好了，不错啊，现在接发球底线的节奏越来越流畅。现在就是发球端啊，还需要吴亦萍呢在状态上再提一提。

这个正手反斜线打得非常的坚决果断。威炳30-0，这个球出界了。阿尔卡拉斯的一个吊短球，吴一丙也是准备的非常充分，脚下快速的启动追到这个短球推身，这一拍其实推得很好。这样吴一丙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个球阿尔卡拉斯确实也是动了脑筋的啊，他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限制了吴一丙的回发角度，随后呢就是便于他这个正拍的抢攻。接下来是吴一丙的第二个破发点，这种底线的快节奏的进攻，其实吴一丙不落下风啊。我们看到这个底线的桌拍的争夺啊，阿尔卡拉斯尽管一再的施压，但是吴一丙底线正反拍的回应非常的强硬，最终呢是自己的正拍的直线进攻迫使阿尔卡拉斯呢出现了失误。这样吴一丙呢是回破，双方呢在第一盘现在打成了3-3。阿尔卡拉斯反拍的斜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啊，想拉开角度。非受迫性失误，吴一丙5个，阿尔卡拉斯是8个，制胜分吴一丙2个，阿尔卡拉斯6个。差了一点。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利用自己的上旋球啊，把球拉得很跳很转，把击球的风险呢推给吴一丙，你去攻。刚刚这个反拍呢强点的一个高点的进攻啊，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好球啊，漂亮啊，吴一丙这个正拍的衔接。其实这个球阿尔卡拉斯的回发球已经打得很有质量很有威胁了，但是吴一丙的这个正手开放式啊，这个球顶了一个直线。

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现在我觉得对于吴伟炳的接发球底线啊，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发球端看看能不能够再提升提升。森拿下这一分也相当的兴奋和激动啊，双方在底线。

打了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对抢，双方硬攻硬马。阿克拉斯之前四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吴一丙两次机会兑现了一个。好发球，130英里了啊！这是吴一丙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30英里呢，就是接近210公里的球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记 ace， 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好球，漂亮啊！看到阿克拉斯的站位比较靠后，这一分呢，吴一丙并没有发力的去打啊，而是说正手侧拉了一板，侧旋包裹住，把这个球轻拉过网以后拉开角度，限制对方的借力。今天阿克拉斯在破发点的兑现方面啊，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今天吴一丙在面对破发点的时候是很敢打、很敢下手的。

0: 尖儿发顶上顶上来了啊。现在阿尔卡拉斯就是用这种上旋球比较深比较转也比较跳啊，去限制吴玉炳在底线的这种正反拍的抢攻。阿尔卡拉斯确实他在攻守两端他比较均衡，这是安娜温图尔。这个美国时尚杂志的主编啊，这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当中的这个原型人物。啊，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吴玉炳来说啊，其实这个短球脚下是追到了，但是这个反拍呢，还是想去抽球。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我觉得反拍的相持，吴玉炳已经压制住了阿尔卡拉斯，但是对方呢还是利用这种变节奏的方式啊，突然间把这个节奏呢放慢啊，拉高拉转了一板上旋球给吴玉炳。吴玉炳这个正拍的进攻呢最后是打挂网了，这样阿尔卡拉斯呢是在第一盘啊第二度的破发了吴玉炳。现在阿尔卡拉斯呢是4-3啊领先于吴玉炳。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3310-7788，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七局过后，现在是换了一组新球。吴一丙现在接发的状态确实是不错的啊，之前能够破发阿尔卡拉斯，其实也是他的接发状态现在越来越好。但是现在主要是受困于自己的发球端的这种比较低迷的一个表现啊。阿卡拉斯也是每赢一分啊，也在给自己加油鼓劲儿打气。现在阿尔卡拉斯一发的进球率79%，一发的得分率60%，二发得分率25%。他这个二发呢，其实得分率比较低啊，这也从侧面展示了吴玉炳今天整个的接发还是相当在线的。
3: 13-15.

0: 40-50。
1: 嗯，这个球带有一点侧切啊，球速呢是109英里，并不是很快啊，但是呢这个点发得很准。而克拉斯今天的第三接ace。他非常擅长的这种节奏变化啊，这一分也确实很有难度。你想你发球的时候真的是发力啊，非常刚猛的发球，突然之间就换成一个非常轻柔的吊短球，这种转换你看阿尔卡拉斯控制的非常丝滑，就所谓我们说刚柔并济啊，这个就是王道。

0: 还是受困于自己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发球局大部分都是跟阿尔卡拉斯呢用二发来周旋，这个确实是有点困难。有点着急啊，对于胡一丙来说呢，还是要把心态放得更平一点啊，没关系，尽量呢就是打好每一分每一拍。
1: ball

0: 这个二发呢，阿尔克拉斯想抢啊，反拍上来打了一板，球过长。现在吴一丙的二发得分率是39%，一发得分率呢现在是67%啊，但是一发的进球率34%，这个实在是有点低了。
1: 这是有。
0: 阿尔卡拉斯的球迷啊，有点着急啊，这个正拍发完球以后马上果断的要去变直线，但这个球拍头的速度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啊，对方的回发球也很冲，顶住了吴一丙的这个正手的拍头，这球没有关注。

0: 哦，出界了，
1: 阿尔卡拉斯一直在等着啊，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如愿啊，听到了这个电子丝线的呼报，这是一个出界球。
2: Yes.
1: 吴一炳挽救了一个盘点，追到平分。好球啊！你看，只要有一发，其实吴一炳在底线的进攻还是相当有威胁的。拿到这局的局点，下旋的切球，这个球切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啊！吴一炳反拍突击直线，但是过往的高度差了一点。超过四分钟的一局，这一分阿卡拉斯其实有一些被动了，刚刚那个反拍的救球，这个反拍的救球其实是相当被动了，这个球其实吴一炳打直线会更好。当然了，这个也看得出来阿卡拉斯他的防守意识，他的预判确实是非常好。有点着急，这个动作就看得出来啊，其实球还没有跳过来呢，没有进入到击球区呢，吴一炳那个正拍呢就着急的去下手，但是要打的有点早了，所以造成了这个球呢挂网，这样阿卡拉斯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3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阿卡拉斯呢是破掉了吴一炳的三个发球局，吴一炳在第一盘主要还是他的一发的状态啊，这个确实是有一点低迷。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你让我不认识人进来了。
3: Alcaraz， 这是。
4: 阿尔卡拉斯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所以呢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四届 ACE。 阿尔卡拉斯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8%，吴一丙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只有43%。
3: 别急了，
4: 连续两届 ACE。 阿尔卡拉斯用一个发带啊，把自己的头发向后捋顺啊。阿尔卡拉斯说过，在美网期间呢，他是不会剪短头发的。他说：“我既然是长发的一个造型，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前我都不会改变这个发型。其实你看两个人就是在底线硬攻硬马的这种比拼啊，非常扎实的这种击球，吴一丙并不怕。但是阿尔卡拉斯呢，就除了这种对攻对抢的击球之外，他还有很多变化的击球。这个在高速对抗当中啊，就是对方的一些变化，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种不一样啊，其实都会给对手在击球方在判断上，在这个就是心理上会制造出一些影响。看看第二盘啊，吴一丙的发球的状态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振。第一盘自己的发球局三度失手啊，虽然也破了对方一局啊。不错啊，我觉得第一分至少是一个好兆头。

0: Let this sir.
1: 在美网能够打进第三轮，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刚才我们说了，前两轮有很多的高排位的种子球员纷纷中箭落马。还是要把节奏再稳一稳，尽量呢减少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先把回合呢能够打起来啊，先不要去掉分啊，尽量呢先不掉分。好发球。

0: 今的男子网坛确实是竞争非常激烈啊。这个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水太深了。
1: 报。
0: 排名前一百的，甚至排名前150以内的球员，其实都是具备了很高的水准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在硬地赛场上啊，这个好手太多了啊，就大家都是非常擅长非常喜欢打硬地

0: 30-40.
1: 这一局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三个了。这个双误让吴一炳呢第二盘一上来就交出了自己的发球局。这局上来看呢，其实是底线的节奏啊不是很好啊，打得有一点着急。吴一炳的第四个双误，他目前是一届 ace 四个双误，阿尔卡拉斯现在是五届 ace 没有双误。话音未落，阿尔卡拉斯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不错的挥发球。吴一丙这个反拍啊，也是抓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快节奏深陷，挤压到了阿尔卡拉斯，阿尔卡拉斯马上把这个节奏放慢了啊，0-30的比分让他也有点压力，所以他把这个节奏放慢，利用挑球再仔细的规划一下下一分。这个就是优秀运动员他们的大赛的经验啊，他们的控场的能力，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我要抓紧下分，然后什么时候我要把这个节奏放慢。二发。这一局发了两颗双误了。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啊。

好球。那吴一炳的接发球也是接的非常有质量的，也是限制了阿尔卡拉斯接下来第一拍的衔接啊。这球阿尔卡拉斯只能做一个反弹的出手，被吴一炳呢抓住机会，这样吴一炳呢在第二盘啊及时的取得了回破，不错。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15了。
1: 比赛继续进行啊，现在在第二盘，双方呢是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看台上呢好像就是有一些干扰啊，吴一丙呢刚才呢通过主裁判包括让场地的工作人员好像提醒了一下这个球迷啊。这一分还是阿尔卡拉斯抓住了机会，侧身位的正手的提速。

你看阿卡拉斯被动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球啊拉高，然后拉转拉得很深，啊，去限制吴一丙的快节奏的抢攻。这个是他确实非常全面的地方啊，在被动当中总会想一些办法摆脱和这个反制对手。嚯，好球啊，漂亮啊，吴一丙的进攻相当的连贯紧凑，尽管阿尔克拉斯守的也非常顽强啊，左右大角度的这种奔跑，反拍再追一个斜线，然后起高球给吴一丙，吴一丙那个高压也是打得很稳健，30-30。其实底线双方快节奏的比拼，吴一丙并不怵，也不落下风。双方在反拍，刚刚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比拼啊，就吴一丙的球很重很快，阿尔克拉斯想去侧身打一板，但是这个球打得也很勉强。吴一丙拿到局点，啊，

这个球可惜了。之前那么难的球吴一炳都打得我觉得很精彩很好啊，但是有些时候就简单的这些球一定要控制好。一发的进球率现在吴一炳在第二盘啊终于回升到了67%，他在第一盘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实在是太低了。好发球，嗯，带切的一个外角。

0: 对方还是利用这种上旋球啊，把球拉高一点，拉转一点，在快节奏当中突然把这个节奏放慢给吴一丙。阿尔克拉斯平均每个发球局耗时2分26秒，吴一丙现在每个发球局耗时4分13秒。这个短球的质量呢，稍微的差了一点。
1: Advantage, Alcaraz。
0: 阿尔克拉斯的脚程也非常快啊。这球就是空中的弧度啊，起得有点高了。

而格拉斯想去反击一拍啊，前面呢切削球，控制节奏，控制落点，限制吴亦丙的抢攻，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个反拍的直线想发动反击，这个球也是打得太平了。双方第三次战成平分。

好发球，嗯，这个球二发发的不错啊，侧旋很充分，而且落地以后呢，它是一个偏中路的一个落点，利用侧旋拐跳冲击对方的身体。举点这球确实阿克拉斯接得好，那吴一丙这个一发其实很冲了，阿克拉斯顶得很漂亮，然后侧身的正拍的这一板上旋球很深很转，双方再回到平分，第四度的平分。

哦，好球，好球啊！啊，这个球吴一丙撕开角度以后啊，大胆的随球上网，连续的抢攻，然后随上来到网前。这个球尔卡拉斯正手的破网，打的有点太低平了啊。这个也是因为吴一丙来到网前以后给他的压力。这个球如果过高，他也担心直接被吴一丙在网前就扑死。还是要在底线啊，保持一个。

比较好的稳定性啊。这是他今天呢第21个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了，面对阿尔卡拉斯的防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打得不够靠边吧，对方能救回来，你打得过于靠边吧，这个球就有出界的风险。所以在凶和稳之间这个平衡度，现在吴一丙在第一盘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到了71%，他第一盘的一发进球率啊只有43%。阿克拉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啊，这个正手的制胜分还是归功于他之前那个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揭开角度以后，吴一丙反拍被迫切削过度了一板，这个切削球阿克拉斯抓到了，直接侧身正手冲直线，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已经打了6个平分了啊！吴一丙再次利用发球带出局点，一发擦网有进。发球啊，连续的两个好发球帮助吴一丙呢最终是守住了这个发球局，漫长而艰苦的一局球啊，最终是吴一丙呢如愿保发。这边是吴一丙的团队，2-2。

吴一饼想去用反拍反斜线去做一个变线的处理啊，这个球有难度。人和球呢，其实有点就是太近了。

0: 15 on.
1: 而克拉斯今天的第三个双误，这三个双误啊，全部是来自第二盘。他第一盘是没有双误的啊。到了第二盘以后，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呢整个的发球状态也有所波动，这一盘两记 ace 三个双误。现在对于吴玉炳来说呢，就是你看他跟阿尔卡拉斯底线对攻对抢他并不怕啊，但是有的时候阿尔卡拉斯一旦把这个节奏放慢，拉一板球啊，上旋球过来比较高比较跳的球，吴玉炳在这个时候节奏的把握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击球的这个节奏。40-15阿尔卡拉斯的

这个团队啊，右二是他的大哥啊。这边左边的第一个是他的教练员萨缪尔·洛佩兹。明显呢，觉得他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不是很好啊。这是他的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四个双误全部来自第二盘。哈尔克拉斯目前呢，他的一发的平均球速117.3英里，就是不到189公里。第二盘二发的得分率只有17%，六个二发拿了一分。吴一丙呢，今天一发的平均球速还要高于阿尔卡拉斯。今天吴一丙的一发的平均球速194公里。现在不清楚啊，阿尔卡拉斯这个发球的状态啊，在第二盘为什么就掉线了。这个球吴一丙抓住了对方的反拍的一个浅球啊，正手呢果断的加力的提速。第二盘双方总得分旗鼓相当。球相当精彩，相当激烈啊！但是呢，对于吴一丙来说也相当可惜呀、啊。反拍斜线打得非常好。这个球没带过来，真是有点可惜。看吴一丙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是觉得有机会啊。阿尔卡拉斯这个发球局也是艰难爆发呀，这样目前在第二盘阿尔卡拉斯呢是先发3-2领先。

球啊，漂亮啊！双方在底线大角度互相调动。这个球，阿尔卡拉斯侧身正手想放一个短球，但是并没有能够合上这个节奏。超过九拍的得分，吴亦丙呢是七分，阿尔卡拉斯只有三分。这说明打成多拍以后，其实我觉得吴亦丙并不怕啊。对于吴亦丙来说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底线的这种节奏和稳定性啊，尽量的呢就是减少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自己呢在相持当中尽量的不先掉球。

被阿尔卡拉斯抢了一拍啊，这个阿尔发

0: 正手这板球有点没太接到力啊，打的还是感觉有点早。就是节奏上还是要盯得再准一点。好发球，漂亮，内角一发，125英里啊，200公里的球速，带出了这局的局点。125英里呢，其实折合成公里呢，应该是201啊。
1: Yes。
0: 反拍的直线啊，吴一炳觉得是一个杀板的机会，但这一拍还是自己的一个失误。

而卡拉斯也自己失误了，他觉得这个球好像没太跳起来，跟他的预判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和出入啊。打到这儿，他觉得这个球突然跳得很低了。吴一炳的举点，这一板阿尔卡拉斯是侧身位正拍去提速了，这个拍头甩起来了，这局也超过5分钟了。

0: 啊，克拉斯随上啊，来到网前。
1: Advantage Joker。
0: 这个随上还确实是有点可能出乎了吴亦丙的意料啊。半场跳起来把这个球摁住，往前得分。阿尔克拉斯今天5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吴亦丙7次上网拿了4分。球吴亦丙防得好啊，防得好啊！这个反拍在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一板切削球，这板球切的还是就是弹跳的很低，是一个半场啊低弹跳的一个球，这种球不太好打。吴亦丙现在每个发球局平均下来的时长是5分14秒。卡尔克拉斯呢是不到3分钟啊。这球没拍好，没控好。

啊，克拉斯这个反拍有点没太包住球啊。吴一炳终于是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啊，因为时间拖得越长，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对于运动员其实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和煎熬就越大。漂亮，好球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啊，内角的一发，然后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双方在第二盘啊，现在是战成了3-3。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这一局，阿尔卡拉斯的企图心是非常强的啊。数次的像乌一丙的这个发球局啊，在这一局当中数次的发起冲击，试图呢去破发啊。但是最终乌一丙还是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在第二盘当中，现在双方的总得分都是27分，旗鼓相当。这个球阿尔卡拉斯自己也失误了。

他的变化确实是很多啊。刚刚这个发球外脚就是一个轻发，侧身直线把球带起来啊，加了很多的保险。制胜分非受迫性失误。吴一丙六个制胜分，26个非受迫性失误。阿尔卡拉斯14个制胜分，2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主要还是在第一盘啊，双方有一些差距。第二盘其实我觉得差距不大。

0: 13.
1: 第二盘两个人的非受迫性失误啊，都是一个是13个，一个是15个。吴亦丙还比对方少2个。

而卡拉斯也有点着急了啊，这板正手反斜线的去加力提速，出现了失误。阿尔卡拉斯第二盘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十个，是吴一丙的两倍。现在吴一丙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接发接得非常好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进攻，就是太想通过这一拍能够占据优势，甚至是得分了。抢攻啊，连续的重复落点，尤其是这个反拍的重复落点，确实是没有想到。发完球以后，其实正手那个重复落点是情理之中的，这没想到反拍又打一个。阿卡拉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爆发以后，我们看卫冕冠军也是如释重负啊。这样第二盘现在4-3，阿卡拉斯先发领先。

0: 啊，卡拉斯这个球，其实这种快节奏啊，吴一丙真的是，我觉得他不触任何人。
1: 啊，

目前第二盘吴一丙的一发进球率68%。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二个双误，全场比赛的第五个双误。好球，漂亮啊，这个球发得好，迫使阿尔卡拉斯的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一发的进球率67%啊。阿尔卡拉斯呢在这一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掉到了58%。

这个球被阿尔卡拉斯抢到了啊！阿尔卡拉斯这个接二发反拍，确实是接得好，站得很靠前，然后高点直接拍下来，把这个角度扇开。30-30，有一定的压力啊！这是第二盘关键的一局球，需要吴一丙小心应对。哈哈，阿尔卡拉斯非常不满意啊！这个球他觉得自己正拍已经创造出了机会，但是这个提拉没有能够过网。这个还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还是吴一丙的回球有威胁啊，限制了他的这一板的提拉。就你必须在这一板当中，你打得更早，或者是说你的重心更低。阿尔卡拉斯的父母

不错，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真扎实，又深啊又重的一个反拍。在30-30的比分上啊，吴亦炳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爆发追到4-4。刚刚那一局确实很有压力，因为你一旦不能爆发，对方5-3马上就发球胜盘局了。带切的外脚发球。

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那个正拍打得多好啊，啊，对角线的这一板球出手，再欣赏一下啊，这个正拍对角线。

接下来这个反派确实是个机会，就还是希望把这个球打得更有质量啊，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防守能力确实很强。阿尔卡拉斯想打一个发上，这个球一发擦网有进啊。嗯，现在是二发。放慢了出手节奏啊，这个正手稍微的等了一下，然后看余光看到了吴一丙的这个移动，正在往正手，正在往这个场地中央去移动的时候，阿尔克拉斯这个正拍盯了一个重复落点。轻发，嗯，并没有发力啊，控制落点，控制了一个旋转，这样阿尔克拉斯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二盘5-4领先于吴一丙，稍后再回来。

0: 个球对于吴一斌来说确实还是挺可惜的，因为前面阿尔卡拉斯在攻，但是吴一斌应对的非常好，结果在这一拍当中吴一斌的反击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就是我们在连贯上啊，需要我们的专注度要更高一点，攻转防，防转攻，就无论是攻转防还是防转攻，就需要我们在那一刹那啊，我们的专注度一定要够。另外呢，对于对方的回球的预判，其实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心里面我们大概能够有一个判断。有点着急，有点着急啊。
1: 15-30，
0: 把节奏现在对于吴一斌来说一定要再稳一稳啊！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吴一斌第二盘十个，阿尔卡拉斯是两个，但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阿尔卡拉斯更多啊，吴一斌少。

0: 10-5，应该刚刚那个是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啊。网贷帮忙，阿尔克拉斯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啊。这个球确实对于威炳来说有点不太走运，对方这个吊转球啊打在网带上，形成了一个吊转球的效果。威炳前后的大范围的奔跑啊，这个球难度确实是太大了啊，先追短球，然后再追身后的过顶球。
1: 15-40，
0: 现在阿尔卡拉斯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嗯，好球啊，嗯。吴一炳这个正拍对角线的这一板球足够有质量。吴一炳挽救了一个盘点啊。二区第二发球，阿尔卡拉斯站得比较靠前。哎呀，侧身正手这一把还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啊，这个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的铺垫做得非常好，也确实应该这么打，就是侧身正手这一板直线应该这么打，但是就是在关键分上，我们现在就是成功率啊，包括我们的心态，这个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磨练，进一步的提升。这样6-4啊，阿尔克拉斯呢是拿下了第二盘，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局的一个破发，2-0。

到第三盘的争夺当中。吴玉炳第二盘其实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啊，相当不错，但是只是最后的这个发球局的失手有点遗憾。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啊，这场球呢其实对于吴玉炳来说呢是冲击啊阿尔卡拉斯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学习的一个机会。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可以检验自己在技术上战术上啊方方面面的不足，然后呢在训练中能够找对方向啊，能够切实可行的对薄弱环节进行提升。我想这个才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最重要的收获。阿尔卡拉斯也是正手连续两个失误，上一个是正拍反斜线，这一次呢是一个正手的快节奏的一个出手啊，一个打出界了，一个打挂网了。球漂亮，这球接得好啊，然后接下来进场以后这个正拍的准备也很充分，接得非常好，进场准备正手的斜线的制胜分，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那吴玉炳的团队啊，哦，好球好球。那你看阿尔卡拉斯就他就是时刻要做好下一拍的准备，他不是说要在这一拍上我就笃定要把你打死要得分，而是时刻做好下一拍的准备。你看来到往前了还在这做好准备，知道你还能追到，那我就再补一板。一点，这个球挺可惜的，因为阿尔卡拉斯那个正手其实没有打得很扎实，有点打呲了啊。其实球的质量呢，其实对于吴玉炳来说正合适下手。这一分挺可惜的，吴玉炳那个正手打长了一点。

0: 差了一点啊。
1: Elkhorn
0: 接发球，这个反拍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而卡拉斯站在那儿一直看这个球的落点。阿卡拉斯连下三分，拿到这局的局点。
1: 好球，漂亮，侧身正手。

0: 关键分上，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他的就是处理是非常稳健的啊，带接的外脚的一发，先保证把这个一发发进去。嗯，这边呢开始这个平击啊，去砸这个球速。好球，漂亮的接发球。吴玉炳这个反拍接了一个直线啊，而且呢是接发球正压在底线上，跃在空中，接了一个直线的方向。阿尔发的得分率，两个人都是43%。
1: Advantage. Okay.

0: 中路的一个发球啊，这个球也是并不是去单纯的去追求球速啊，而是速度落点旋转它结合得很好。这样阿尔卡拉斯第三盘第一个发球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最终还是实现了保发。今年的美网呢，在男单方面啊，应该说竞争呢非常激烈。赛前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啊，种子球员，相当于这个就是能够搭上种子排位的这些球员啊，有退赛啊，包括辛纳、吴一丙呢，这次呢也是啊，本来是要参加资格赛的，但是得益于很多球员的这种赛前的退赛，他是。就是排名啊，替补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
1: 15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两轮过后啊，男单的种子球员几乎折损了有一半儿。
1: 30了。
0: 嗯，这其中包括阿里亚西姆、德约科维奇，包括德米纳，然后是菲斯，然后是穆塞蒂，然后是霍达尔。此外呢，还有像卢布列夫，然后呢阿纳尔迪，然后英国的诺里，

包括32号种子布赛啊，这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还有此前在多伦多和这个此前在蒙特利尔和辛辛那提啊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中岛布兰登，在第二轮也输球了，他是男单的16号种子。这球好像打在了网柱上啊，但是这次运气没有站在吴一丙这一边。

看这一分，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就是阿尔卡拉斯他在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啊，快中有慢，慢中有快。下旋球啊，先跟你对冲，然后呢下旋球把节奏放慢啊，然后呢再次的用正拍再去提速。在这个多拍回合当中，他的节奏始终是在不停的变换当中。

0: 14-15.
1: 第二发球还是没太压住啊，阿卡拉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他是2-1先发领先。

这个球卡拉斯也是强行的用正牌反斜线去发动进攻啊。

0: 15 on。
1: 比赛现在已经进行了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对于吴一丙来说，体能上啊，现在也是要面临到考验了。

0: 啊，卡拉斯这个反拍直线提速了，啊，借力打力。
1: 15-30。
0: 这个球，吴一冰正手把球拉起来以后，阿尔卡拉斯选择了赢前的一个反拍的直线出手。这一局，吴一冰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啊。好发球，外脚高弹跳啊，这个球发得非常精彩，球速并不快啊，但是呢把角度发得很开，利用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发球啊，去限制阿尔卡拉斯的抢攻。刚刚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好球，漂亮，进到场内啊，反拍斜线的制胜分。
1: 14-30。
0: 再欣赏一下这个反拍对角线，就是我们这样的分数啊，行进间的这种击球也好，或者是攻防转换的这种击球也好，其实对于吴一冰来说还有就是去提升的空间，就这样的击球我们还是要技术细节上，我们还是要能够尽量的继续去打磨啊。破发点的转换效率，阿尔卡拉斯13个破发机会转换了5个，阿尔卡拉斯这个吴一冰6个破发点转换了2个。

0: 其实这一分阿尔卡拉斯是被动的啊，其实吴亦丙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在衔接第二板的进攻直线的时候，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让对方呢破发得手。其实第一板的反斜线已经压制了阿尔卡拉斯，但接下来下一盘我们怎么处理，萨米尔洛佩兹现在是阿尔卡拉斯的教练员，那我们在关键球的击球选择上，线路的这种选择上啊，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这种提升，技术细节精细化的打磨。刚刚上面那一局呢，确实啊，吴亦丙的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点低。
1: 30 love.

已经奋力在追了。切得好啊，这拍切得很深。帕克拉斯这球站位的选择上没有退下去。今天非受迫性失误方面，吴一丙是38个，阿尔克拉斯呢是30个。制胜分，阿尔克拉斯是18个，吴一丙呢是11个。二区高质量的一个内角的发球，接近200公里的时速，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克拉斯反拍对角线施压，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3盘，阿克拉斯呢是4-1领先于吴一丙。

0: 15了。
1: 比赛继续进行。吴一丙现在在第三盘，也仅仅是被对手破发了一次啊，落后一个破发九局。其实有点可惜，因为第三盘一上来，吴一丙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逼出过两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
0: 对，记得。
1: 你看阿尔克拉斯打这种机会球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发力啊，他更多的还是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作为保障。

0: 网贷再次帮到了阿尔卡拉斯。这场比赛阿尔卡拉斯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啊，几次打在网贷上，
1: 对，是有，
0: 最后都破坏了吴一丙的击球节奏，让阿尔卡拉斯得分了。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崩起来啊，这个外脚的发球阿尔卡拉斯有所准备，

0: 像这种球，其实我们看阿尔卡拉斯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并不会发力去打，他就是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打深直线，然后占据优势啊，他会加的一定的保险，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会堵到往前啊，补下一把。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有很多选手啊，就在机会分上，我们选择就是发力去打。但是其实越是机会分吧，越需要我们把握的仔细、小心和谨慎。现在阿尔卡拉斯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连续的正拍的进攻啊，重复落点。嗯，这个球，阿尔卡拉斯半场这个正拍也被吴一丙猜到了。
1: Love 30。
0: 吴一丙30-0领先。差了一点点。

像这样的分数啊，基本上阿尔卡拉斯都会选择稳健的带切的这个外脚，增加自己的一发的入界率。

0: 这球有点可惜，接二发直接打挂网了。30-30，这个一发就提速了啊！我们看128英里的发球中路啊，有一个追身的落点。这样阿卡拉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漂亮！吴玉明打得很顽强啊，挽救了这个赛点。双方在底线，刚刚是一个反拍位的比拼。基本上他都是带切的这个外脚，但就是确实是技术很过硬啊，就是他能够要到这个点，要到这个角度。第二个赛点，吴玉炳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啊，这个球阿卡拉斯刻意的往边线站了站啊，就是想发这个大外脚。今天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吴亦炳17个，阿卡拉斯10个。阿卡拉斯自己这个机会也没有把握住。球发得很好，球已经发到130英里了，但是这个正拍自己出现了失误，吴亦炳逼出了破发点。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啊，把比赛拖进到下一局当中。这种机会分的把握，我们确实是需要再严谨一点啊，也有很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个高压球，吴亦炳可以选择打一个反弹啊，再稳健一点，去控制自己的这个击球。这个高压打丢了，错失了一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外脚衔接自己正手直线的控球啊
1: ！Advantage Alcaraz，
0: 这是阿尔卡拉斯今天的第6记 ace。这样的话呢，他也是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6-3、6-4、6-1啊，直落3盘战胜了中国选手吴亦炳，进入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第4轮当中。那下一轮他将会面对美国本土的名将汤米保罗，汤米保罗呢刚刚是3-2啊战胜了波波利克，进入到了第4轮当中。我们向阿尔卡拉斯呢表示祝贺啊，当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的球员吴亦炳。吴亦炳呢在今年的美网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啊，连赢2场，这也是他时隔4年之后啊再次的打进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32强，也追平了自己在美网以及大满贯当中的最佳战绩。那我想呢，通过这一场与阿尔卡拉

次的交手，吴玉炳呢一定呢会从这场比赛当中学到很多，同世界上最顶尖的网球运动员我们在技术上，我们在战术上，体能方面，心态方面，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差距。也希望呢吴玉炳呢能够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有针对性的加以提升。也希望呢他在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以后的其他的比赛当中有更加优异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我们下次的美网直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

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戈尔，亚戈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亚历克森·亚戈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3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

0: 事实。
1: 德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利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

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

接到的却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大百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罗德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罗德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罗德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罗德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

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
切罗普现在是。

0: 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德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队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

0: 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所以说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

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

特普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五千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Thank you.

0: 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想到一次感冒

0: 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2: 让滋养更自在。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 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 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 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来看一下2级莱亚的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2级莱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 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

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

赛季最佳成绩。第二档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档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档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利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翼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翼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here,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

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 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

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啊，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

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

布拉姆斯，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

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

0: 过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接下来您将看

0: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锦标。从我专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吴锦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涵括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占据略比肩宽，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屈膝。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
1: 3, 2, 1, go。
0: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呈

0: 3, 2, 1, go！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3, 2, 1, go！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3, 2, 1, go！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
1: 3, 2, 1, go！
0: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健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4: 跳高球。

0: 大家知道，在前场非接击区的较量当中，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丁克加速球去打穿对手，或者通过往前截击球去提高比赛的节奏，压制对手。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对方头顶的空间，通过一个挑高球打到对方的身后，或者是我们在前场丁克的时候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被对方调动的左跑一跑右跑一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挑高球这项技术瞬间改变场上的局面，
1: 让他向后跑一跑。挑高球的技术要领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观察对手，当对方这个站位比较靠前，重心比较向下，

开头也比较向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挑高球了。我们怎么去挑高球呢？拍头向下，拍面打开，由下向上，由下向上的挥拍。最后一点，我们要挑到什么高度呢？在对方手臂伸直都摸不到的这个高度。

0: 然后球点要落深一点，靠近底线的位置。
1: 在打挑高球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动作仍然需要隐蔽一点，不要有太大的动作，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挑高球。那么这个时候对手可能会提前后退，我们就不容易打过他的头顶。那同样呢，你的球挑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高度，其次呢要有一定的深度，只高不远，那对方不用退两步就可能会直接扣杀你。所以说呢，不仅要把球挑得高一点，同样呢我们也希望球能落在底线的附近，这个时候我们的挑高球才是最有效果最有威胁的。
2: 陈老师，这个挑高球得教我一下啊，就像我这岁数或者是膝盖不好的，我这太容易得分了，这个
0: 必须教会。首先第一步还是对方送一颗球，我们单颗来挑高球哈。
1: 准备好了，
2: 这更好，
0: 当你单颗球都能挑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人开始丁克丁克，然后用隐蔽的动作挑一个高球，
2: 就是增加难度，来吧。
0: 哇，非常好，球点很深。
2: 我是实战型的选手，你们要小心一点了。哇，
0: 非常好。
1: 来，
0: 哦，非常好，
2: 又出界了。
0: 深度非常好，高度还有深度，
2: 这完全就是手感的问题。
0: 对，它就是手感。
2: 甭管直线斜线，如果人家身体素质好的话，我对面要是站着姚明呢，我一点辙没有，我挑什么高球啊？
0: 挑到反手位。
2: 挑到反手位啊？啊，不好，不好截。
0: 让他多侧，多侧一点。
2: 就不好截哈、啊。
0: 不好，对对。
2: 啊，就因为你往这边撤步，那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相对他就有这个基础的话会
0: 快一些？
2: 走了，
0: 哎，非常好球。对，挑到他反手位，你看他就很难接。
2: 这个挑高球，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羽毛球的偷后场。
1: 对。
2: 可是我听说这偷后场可有人报过警，那我练这好吗？
1: 挑高球呢，它虽然不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会经常使用的招数，但是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下，它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就好像咱们这个武器库里面有很多种的武器，它可能不是最常用的那一把，但是有了，你可能你在比赛当中就会多一种获胜的办法。
2: 陈教练用的多吗？您比赛的时候用的多吗？这个？
0: 其实我本人用的不太多，因为我害怕别人扣我。
2: 武器库中不可少的一项，但是未必常用啊，可以练一练。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

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跑，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
转移重心向

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处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往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医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啊，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今天带大家做一套全身健康操，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和我们的肩膀。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迎来降雨天气，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降雨，气温小幅回落，南方局部有分散阵雨，提醒大家出行时要留意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正在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昨晚呢，小组赛D组，中国女篮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张子宇迎来成年世界杯首秀，替补出战拿到了13分、6个篮板、两次盖帽，表现可圈可点。
1: 赛场对抗激烈，比赛间隙却留下了温情有趣的名场面。国际篮联官方捕捉到一幕，美国队罚球期间，身高1.83米的美国队后卫佩吉布克斯主动上前和身高2.23米的张子宇互动，抬手比划身高的差距，张子宇友善弯腰俯身配合，即便屈膝依旧高出对方大半头，两人面带笑意轻松交谈，整整40厘米的身高差距啊，也呈现了赛场上的最萌身高差。
0: 为了防住张子宇呢，美国队此役是采用绕前、多人包夹等防守策略，并依靠阵容深度和转换进攻拉开分差。
1: 尽管中国队最终未能拿下胜利，但是姑娘们和世界顶尖强队交手，收获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接下来中国队也将继续投入到小组赛的比赛当中。
0: 是的，硬仗之中积累经验，期待女篮队员们后续的发挥。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美网展开男单第三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0-3不敌西班牙名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无缘下一轮。另外女双方面，赛会7号种子蒋欣瑜张帅组合2-0击败对手，顺利闯过首轮关。2026女篮世界杯昨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首战中以61-94不敌上届冠军美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打出拼劲儿，张子宇、罗新玉和韩旭等人有不错的发挥，女篮本届征程仍然值得期待。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开赛，第一个比赛日进行的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夺得冠军，并刷新该项目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这也是冯斌的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昨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结束1/4决赛争夺，女双赛场贾一凡、张淑娴、鲍黎静、曹子涵两队组合闯入四强，将展开直接对话。混双同样占据两个席位，冯彦哲、黄东萍、朱一俊和李倩成功晋级。男双赛场何晋廷、任翔宇2-1战胜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此外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2-0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顺利晋级。
0: 昨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已经做好迎接挑战、为国争光的准备。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

0: 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希、王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参赛队工作人员428人，其中外籍工作人员69人，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24个国家。
1: 中国领跑，日韩紧随，但是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这届亚运会的摄像有一些变化，另外呢，日本作为东道主，他这些年来的竞技体育各个项目的成绩进步很快。
2: 因为我自己当运动员生涯22年，我一次没参加过亚运会，这是我首次参加亚运会，还是以教育员的一个身份去的。其实亚运会跟奥运会本质上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综合运动会，对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都是一场考试一样的。
3: 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再是在亚运会赛场和比赛中途做好自己这个防伤防病。
4: 世界杯结束以后就已经按照我们的亚运会的计划一直在持续的计划上面去完成吧，然后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比较表现吧，我觉得。
5: 我们来关注中国网协选手在美网的最新消息。在今天男单第三轮的一场较量当中，吴亦丙0-3不敌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无缘下一轮。
6: 吴亦丙与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的世界排名相差了100多位，两个人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不过能在大满贯的中央球场与前世界第一交手，这何尝不是一次获取宝贵经验的机会呢？看得出吴亦丙一上来就非常紧张，而阿尔卡拉斯打得很凶，接发球扑得很靠前，主动上手形成压迫，结果吴亦丙没能保住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好在他很快适应了对手的节奏，第六局吴亦丙的大角度变线让阿尔卡拉斯陷入被动，随着阿尔卡拉斯回球出界，吴亦丙回破成功，3-3，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但是好景不长，阿尔卡拉斯在第7局和第9局连续破掉吴亦丙的发球局，以6-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阶段，吴亦丙还能咬得住，他最后一次破掉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追至2-2。但此后吴亦丙的一发得分率始终在50%以下，这很难给阿尔卡拉斯造成威胁。关键的第10局是吴亦丙必保的发球局，他没能顶住压力，回球出界，4-6再败。大比分0-2落后的吴亦丙在第3盘士气低落，很快以1-6失利。这样阿尔卡拉斯3-0获胜，晋级男单16强。整场比赛节奏非常快，吴亦丙的表现让我感到惊讶，他的正手包括反手都给我制造了不小麻烦，我有时候在场上很难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我打得足够凶，也很聪明，尤其是在一些很艰难的时刻，我越发沉着冷静，这是我很满意的，可以说我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5: 我们来听一下前方记者刚刚传回来的吴亦丙的采访。
7: 前两盘比较可惜吧，也是互相都有破对方的发球局，但我可能第一盘的时候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对，这也是我自己需要去成长去调整的问题。那么在一些关键时刻，对方也打出一些运气球，像擦网啊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讲。

0: 其实，其实有点不爽吧。对，但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没办法，只能及时调整。况且，对方其实今天我觉得他也没有打出自己他最高的水平。那因为我们其实比赛的节奏非常的快，底线上来回互相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对于体能的消耗，我觉得也是特别大。我感觉跟他打三盘比跟前两场比赛加起来累。他也说，他说不知道我怎么能打这么快了。对，刚在更衣室里又跟我说了，然后我是跟他讲，我说feels like you never left，就感觉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这个赛场，然后一回来还是状态那么好，还是原来那种，这个非常充满斗志的感觉。对，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任何一位运动员学习，因为确实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讲吧，伤病都是没有办法就是去度过的，一个环节，没有办法说能轻易的接受。但总归优秀的运动员就是有他的道理，他能在就是不断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还保持斗志，然后回来又是在五盘三胜的比赛当中能顺利的，我觉得打出这样优秀的网球，我觉得值得任何一个职业运动员去学习。我觉得其一是他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在这么高水平的这些对决当中，才能学到的东西。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跟这样高水平的选手交流，或者说在场上竞争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出那种感觉，就是把自己也逼到极限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输比赛，可能你还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发挥出来就比赛就输掉了。但是跟这样的对手多交流呢，你才能在就是更高维度的这个这个能力，或者说更高维度的这个水平上面去找自己的不足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来学习。其实用我们跟网球技术相关的话讲，就是在一些分的选择上面啊，或者说在打完一分分与分之中，他们怎么去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在女双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赛会七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以2-0战胜了美国的肯宁和奥地利的波塔波娃，顺利晋级下一轮。
2: 首盘中国组合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稳定的接发球和积极的往前强攻，很快掌握主动权，以6-1轻松拿下。随后张帅蒋欣瑜延续强势表现，6-3再胜一盘，在两个人搭档后的首次大满贯之旅收获开门红。本场中国组合的发球得分率达到64.8%，接发球得分率达到52.3%，均明显高于对手，轻松取胜在情理之中。37岁的张帅已经赢得了3次大满贯女双冠军，蒋欣瑜则凭借速度和移动能力成为中国女双的新生力量。两个人从今年才开始搭档，建立默契的过程很快。
3: 我觉得首先是来源于我和蒋欣瑜，我们从辛辛那提到蒙特雷，然后已经打了2站，然后经历了几场比赛，加上我们在这里也有了几次训练之后，我们越来越默契，然后我们两个人对彼此更了解，然后所以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都基本上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去得分，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就打得非常好，也非常的默契。对，蒋老师发挥得非常好。
4: 没有，
5: 再来点评。我
4: 觉得帅说差不多了都，因为我觉得，来这儿也跟帅练了好几次，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包括这几站比赛吧，我觉得包括领先打到输，反正下来肯定都会有难过，但是呢，都像帅说，这都是一个经历，这是学习，就相当于在进步嘛，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在进步。然后反正我还是非常开心。
6: 稍后请看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首战不敌美国女篮。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欢迎回来。2026年女篮世界杯昨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女篮呢迎来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美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最终61-94不敌对手。
8: 首节伊始，两队处于相互试探阶段。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女篮有些慢热，攻防两端尚未达到最佳水准。两队战成4-4平后，美国女篮抓住中国女篮立足未稳，接连在外线出手命中，拉开分差。第一节，美国女篮共投进了5记3分。中国女篮这边由罗新玉带头追分，她先是命中3分，随后又强打对方篮下，打成2+1。上半场比赛，罗新玉表现出色，拿到11分5个篮板。上届女篮世界杯决赛就是在中美女篮之间展开，当时中国女篮获得亚军。时隔4年，现在的这支中国女篮处于新老交替之中，球队这次的参赛阵容中仅有3人参加了上届赛事，主力后卫王思雨还因伤缺席本场比赛。19岁的张子雨此役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他给美国女篮带来不小的压力，既有后场篮板的保护，助力队友打成转换，也有靠着身高优势在前场为球队贡献分数。中国女篮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然而美国女篮凭借上半场43.9%的投篮命中率，在节末将分差拉开。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49落后。进入下半场，中国女篮一度派上了韩旭和张子雨的双塔阵容，尝试利用内线高度打开局面。不过美国女篮作为世界杯4连冠队伍，每名球员都具有出色的应变能力，最终中国女篮61-94不敌美国女篮。虽然首战告负，但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与世界第一美国队同场竞技本身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实战意义。张子雨、罗新玉共同拿到全队最高的13分，韩旭贡献2双数据，发挥稳定。球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依然值得期待。北京时间9月6号晚，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7: 对于中国女篮首场比赛的表现，主教练龚鲁明表示，球员们的表现和配合还没有达到最佳水平，球队会好好总结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9: 今天其实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

0: 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啊，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的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
2: 因为毕竟韩旭回来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在世预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打过双塔的阵容，然后韩旭能里又能外，所以他就是在我们四外一内，然后张子宇放在里面，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一些阵容，包括五中阵容，我们用死亡五小啊，五中无限换防这种的阵容配置，我们也在跟美国的比赛当中无限的去磨合，然后让大家去适应，然后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3: 我觉得就是比赛中就是有起有伏嘛，然后我们就是想要专注的点，包括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什么怎么样持续那样好的，然后尽量把坏的就是能一点一点解决掉。因为旭姐回来的比较晚嘛，然后我们也是刚开始跟子宇的磨合好，刚磨合好，现在又要加到旭姐，怎么跟旭姐在场上的时候怎么打，所以就是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那种你是挡拆外弹，你是打突分还是怎么地的，就是重要的是磨合。
4: 中国女篮所在的 D 组还有捷克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今天凌晨呢，意大利女篮在小组赛首战当中以63-54战胜了捷克女篮。
5: 捷克女篮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17位，意大利女篮排在第14，两队实力相差不多，本场比赛的分差也始终没有拉开。开局阶段，身穿白色球衣的捷克女篮率先找到投篮手感，接连命中三分。比分落后，意大利女篮提升防守强度，耐心传导，寻找机会，逐渐缩小分差。半场战罢，捷克女篮以32-31领先。第三节末段，随着意大利女篮这次上篮命中，他们将比分反超。从第三节末段到第四节初，意大利女篮打出一波8-2的攻势，在此期间他们四投三中，并且没有出现失误。凭借这一波进攻潮，意大利女篮奠定了胜局。最终，意大利女篮以63-54战胜捷克女篮，取得开门红。
4: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昨天呢，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结束了1/4决赛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2-0击败了日本选手奥原希望，晋级四强。
6: 身穿黄色比赛服的王芷怡，女单世界排名第2，奥原希望排在第11位。首局一上来，王芷怡迅速进入状态，以11-2领先。随后分差越拉越大，仅用13分钟，她就以21-6先赢一局。上个月的世锦赛上，奥原希望进入8强后因为膝伤退赛，目前身体状况并不理想。而王芷怡状态正佳。第二局他多次倒地救球成功，其中15-70王芷怡倒地救球后反击得手，21-10他再胜一局，2-0淘汰对手。半决赛王芷怡将迎战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赛后他分析了亚运会上的几个主要对手。
7: 我觉得其实能够看到安喜莹的状态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然后山口茜其实在今年的近几个月也是感觉她的状态会比之前相对要更好一些。其实中间几个月可能拿了好几站冠军吧，其实对她的信心也是有一定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世锦赛当中其实有非常大的收获，然后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希望在亚运会上有好的表现。
4: 男单1/4决赛，中国选手翁虹洋0-2不敌中国香港的吴英伦，无缘四强。
8: 这场1/4决赛是翁虹洋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职业生涯的首场较量。首局双方比分紧咬，18平之后，吴英伦连得3分，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吴英伦以11-3领先，进入技术间歇。此后，翁虹洋未能将分差缩小，他以13-21输掉第二局，总比分0-2，无缘男单四强。
9: 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对，因为自己还是在第一局自己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去做，然后第二局遇到困难，自己还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够多，然后自己感觉还是储备还是不够，还是系统训练还是不够多，所以说没办法长时间保持一个高精力高集中的这种状态。

0: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翁虹洋将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他期待能以全新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1: 首先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有这种储备还是再加强一下，然后还是以全新的状态去迎接亚运会。
2: 女双赛场呢，贾一凡、张淑娴直落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徐颖慧、林志云，晋级四强。
0: 身穿黄色球衣的贾一凡、张淑娴现世界排名第四，对手排名第十三位，两队组合共交手两次，贾一凡、张淑娴全部胜出。此役樊娴组合打出7-1的开局，张淑娴往前处理细腻，贾一凡中后场制造压力，他们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徐颖慧、林之云打出快速反击，将比分追至7-7。此后，贾一凡、张淑娴迅速调整，积极在多拍中寻找机会，他们以11-7进入技术间歇。局末阶段，樊娴组合快速轮转，持续施压，保持对手的压制，最终他们以21-11拿下第二局，从而以2-0取胜，晋级四强。半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对阵另一对中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
2: 男双1/4决赛的一场较量，何继霆、任翔宇鏖战3局，以2-1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
3: 何继霆、任翔宇在男双1/4决赛中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首局开局阶段，何继霆、任翔宇一度落后，之后他们调整状态，实现反超，以11-7进入技术间歇。接下来，马来西亚组合缩小分差，试图扭转局面。局末阶段，他们将比分追至16-17。之后，何继霆、任翔宇连得4分，以21-16先胜一局。第二局，何继霆、任翔宇频频失误，以17-21输掉了这一局，大比分来到1-1。第三局，双方争夺激烈。5-5之后，何继霆、任翔宇通过节奏的变化压制对手，回球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到了局末阶段，他们把握住了关键分，拿到了赛点，并以21-16赢得第三局，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男双四强。
1: 我觉得可能相比第三局，我们整个更适应球场的球速，包括孙霆锋，然后在场上的我们整个的节奏的变化，包括我们可能在前三四拍的整个处理会想的会更多一点，我觉得，而且处理的质量会更高，所以整个的球给别人的压力也是一些别人的一些无谓失误吧，对，让我们跳开比分，也是建立起了以心理上的优势跟气势上的优势吧。
2: 混双比赛，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詹佑珍，朱一俊和李倩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吴冠勋和李嘉欣，一同晋级四强。
3: 此役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首局发挥不错，局中将分差拉开，以21-10先胜一局。尽管第二局两人失误增多，以15-21负于对手，但随后冯彦哲、黄东萍稳住心态，重新压制住对手，最终凤凰组合以21-12赢下第三局，从而以大比分2-1击败叶红卫、詹佑珍，晋级四强。
4: 今天我觉得我们虽然说也打了三局，但我们整个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得分方式是有效的，我觉得是在并没有那么多的多拍的对抗，我们得分的效率提高了。
3: 另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小将朱一俊和李倩迎战中国台北组合吴冠勋和李嘉欣。第一局双方战至22-0后，朱一俊和李倩顶住压力，以24-22先下一城。第二局两人越打越顺，仅用时14分钟就以21-12再赢一局，总比分2-0获胜，晋级四强。
5: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对手其实有给到我们一些困难，特别是在第一局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首先是对手的节奏上我们比较不适应，但是在教练的帮助下和我们自身的调整下咬住了第一局，然后到第二局对手的气就会掉下很多，然后我们第二局就会稍微从容很多。
0: 稍后请看冯冰夺得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冠。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布鲁塞尔开赛，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冠，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另外，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出战第二个比赛日的女子标枪决赛。
8: 冯斌此前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夺金，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他与其他5名选手展开较量。此役，冯斌与老对手美国选手瓦拉利·塞恩再度相遇。塞恩是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铁饼冠军，同时还创下过该项目世界纪录。而本场比赛，冯斌状态火热，在第四投投出67.46米，刷新了该项目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也凭借这一成绩夺得冠军，这是冯斌首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塞恩与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分获23米，
9: 很惊喜吧？因为赛前没有想到这个成绩，因为赛前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最近算是一个小低谷吧，然后没有说是很大的信心去投到这个成绩，然后这场比赛也是给我自己了一个信心，感觉我自己可以去冲击更高的成绩。亚运会还是说是先稳定取得冠军，稳定取得冠军，然后成绩上也是想有一个突破吧，然后为明年的世锦赛的备战然后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8: 男子撑杆跳方面，希腊选手卡拉利斯以6.12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首夺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而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因肌肉紧张问题在赛前选择了退赛，因此也未能促成一场巅峰对决。在女子铅球决赛中，美国选手蔡斯·杰克逊以21.14米的成绩打破北美纪录，夺得冠军。该成绩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男子400米决赛方面，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比以43.40秒的成绩收获该项目年度总冠军，并刷新钻石联赛纪录、赛会纪录以及博茨瓦纳国家纪录。
7: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决出4强席位，在一场交。

0: 焦点对决中，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总比分1-5不敌世界排名第五的特鲁姆普，止步八强。
1: 赵欣彤现世界排名第一位，而特鲁姆普是此前的世界第一，双方过往共交手6次，各自赢下了3次。英国公开赛1/4决赛，新旧世界第一狭路相逢，展开对决。赵欣彤开局有些慢热，失误不少。特鲁姆普手感在线，在前两局先后打出单杆101分和单杆57分，率先建立起2-0的领先。之后的一局，赵欣彤回敬一记单杆破百，缩小比分。9局5胜制的短局较量，比拼的就是选手进入比赛节奏与失误控制能力。本场比赛，特鲁姆普整体发挥更加出色，在比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占据着主动。赵欣彤就算偶有上手机会，但也因在场下枯坐太久，进攻衔接并不流畅。面对手感火热的特鲁姆普，状态不佳的赵欣彤最终败下阵来。特鲁姆普连赢3局后，总比分5-1取胜，晋级4强。半决赛，他将对阵杰克·琼斯。塞尔比在1/4决赛的对手是捷克·利索夫斯基。塞尔比延续了本赛季的良好竞技状态，手感在线的他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直落5局，总比分5-0战胜了利索夫斯基，强势晋级。半决赛，塞尔比将对阵海菲尔德。
0: 来看网球。在美网男单3轮的一场较量中，吴亦丙0-3不敌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无缘下一轮。
1: 吴亦丙与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的世界排名相差了100多位，两个人的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不过能在大满贯的中央球场与前世界第一交手，这何尝不是一次获取宝贵经验的机会呢？看得出吴亦丙一上来就非常紧张，而阿尔卡拉斯打得很凶，接发球扑得很靠前，主动上手形成压迫，结果吴亦丙没能保住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好在他很快适应了对手的节奏，第6局吴亦丙的大角度变线让阿尔卡拉斯陷入被动，随着阿尔卡拉斯回球出界，吴亦丙回破成功，3-3，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但是好景不长，阿尔卡拉斯在第7局和第9局连续破掉吴亦丙的发球局，以6-3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阶段，吴亦丙还能咬得住，他最后一次破掉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追至2-2。但此后吴亦丙的一发得分率始终在50%以下，这很难给阿尔卡拉斯造成威胁。关键的第10局是吴亦丙必保的发球局，他没能顶住压力，回球出界，4-6再败。大比分0-2落后的吴亦丙在第3盘士气低落，很快以1-6失利。这样，阿尔卡拉斯3-0获胜，晋级男单16强。
0: 把目光转向国际选手，美网女单3轮，东道主选手佩古拉以大比分2-1逆转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女单16强。
1: 赛会3号种子佩古拉与赛会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都曾闯进过美网女单决赛，这次相遇，佩古拉赢得并不轻松。首盘，佩古拉迟迟找不到状态，连续出现非受迫性失误，进攻也显得有些急躁。3号种子仅完成一次爆发，以1-6丢掉首盘。
2: 第一盘我完全没找到感觉，不知道把球往哪儿发，也不知道第一拍往哪儿打。我觉得他今天的打法与以往和我交手时不同，所以我的脚步也没能及时跟上。一开始我确实有点懈怠。
1: 第二盘，佩古拉开始做出改变，他更多的利用相持来寻找机会，尽量减少失误。在这记精彩的放小球后，佩古拉完成首个破发，取得4-2领先。费尔南德斯也对这一球表示了肯定，而接下来佩古拉的发球局进一步改变了比赛的走势。这一回合耗时超过了11分钟，期间佩古拉顶住了心理和体能的双重考验，与加拿大人7次战至平分，

0: 关键时刻，佩古拉提高了发球质量，他用连续的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找回了比赛节奏。佩古拉以6-4拿下了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前两盘战罢，比赛已经过了86分钟，佩古拉趁休息进行了体能管理。
1: 即便在第二盘，在打完那两局特别长的比赛后，

0: 冰敷，吃点东西，喝点水，调整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免消耗太多体力。
1: 这一系列调整后，佩古拉延续了上一盘的稳定发挥，以6-3赢下决胜盘。佩古拉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费尔南德斯，晋级到美网女单16强。另一场比赛中，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西莫娃，世界第一直落两盘取胜，晋级16强。
2: 美网男单第三轮，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以大比分3-0击败法国选手林德科内西，晋级男单16强。
0: 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是前赛会冠军，这是他与26号种子林德科内西的第三次交手，两人此前各取一胜。首盘，林德科内西率先破发后，梅德韦杰夫迅速回破，并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6-4先胜一盘。本场比赛，梅德韦杰夫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5%，即使林德科内西勉强完成接发球，也很难对7号种子产生威胁。往前较量中，梅德韦杰夫也占据上风，这一球对手好不容易才接住，可没等球落地，他就打出一拍斜线制胜分。梅德韦杰夫以2-4再胜两盘，大比分3-0取胜，晋级16强。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赛场，今天凌晨法甲联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2被摩纳哥逆转，遭遇新赛季联赛三轮不胜。
1: 欧冠卫冕冠军和法甲霸主巴黎圣日耳曼新赛季联赛开局并不顺利，在前两轮客场连续战平之后，球队终于回归王子公园球场对阵摩纳哥。坐镇主场的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控球率接近70%，射门更是11-1遥遥领先对手，这样的统治表现让他们在第31分钟收获进球。克瓦拉茨赫利亚左路传中，马尔基尼奥斯胸口撞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一边再战，主队延续进攻势头，但12次射门5次射正都无功而返，反倒是摩纳哥提高进攻效率，全场仅有的2次射正全部转化成了进球。第58分钟，替补登场的特泽在右路连续调整后起球，纳奇尼奥迅速前插头球破门，帮助摩纳哥将比分扳成1-1。这里进球也让摩纳哥彻底找回了比赛节奏，他们利用反击和前场逼抢寻找机会。第72分钟，扎卡里亚中路推进，戈格温接球后迅速向前输送，伊杜博小角度劲射破门，摩纳哥将比分反超。落后的巴黎圣日耳曼展开猛烈反扑，第84分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终于攻破了摩纳哥的球门，但为他传球的登贝莱越位在先，进球被吹，主队错过扳平比分的机会。补时阶段，登贝莱抓住最后机会起脚远射，结果皮球被赫拉德茨基神扑拒之门外，最终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2不敌摩纳哥，遭遇新赛季联赛三轮不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3: 知

0: 正源。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晚在陕西商洛结束了1/8决赛，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组合，强势闯进8强。
4: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迎战哈萨克斯坦小将卡布尔别科娃科扎赫梅特。哈萨克斯坦组合是通过附加赛突围晋级的16强，延续夏欣怡则以小组赛3战全胜，小组第一出线，在实力、大赛经验以及身高方面都优势明显。中国组合开局就以极具攻击性的发球打乱对手进攻节奏，一度拉开10分分差，很快两人就以21-13拿下首局。次局延续夏欣怡打出7-0梦幻开局，牢牢掌控比赛节奏。他们以21-9再下一城，直落2局，强势挺进8强。
5: 对，今天我觉得首先从我们自己来说，发球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延续在第一局几个连续的发球，可能带动了我们整体的这个节奏吧。然后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后面做好准备吧，因为从明天开始可能才是真正的考验吧，一场比一场困难。
4: 另一对中国女子组合曹淑婷、董洁2-0战胜泰国组合，跻身8强。今天他们将和延续夏欣怡争夺4强席位。
3: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海峡杯女子精英赛昨天在天津落幕，来自泰国的布萨巴甘获得冠军，中国球员许莹获得了2名。
6: 本届海峡杯女子精英赛是时隔7年由女子中巡与中国台北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再次联合认证的赛事，对于海峡两岸高尔夫球项目的交流学习有重大意义。昨天的决赛轮，中国球员许莹状态出色，她在前9洞一共抓下4只小鸟。泰国球员布萨巴甘从领先组出发，他在4号洞和7号洞打出2只小鸟球，在前9洞结束后与许莹并列位于榜首。转场之后，许莹的进攻步伐变缓，他只在第14号洞完成一个长推小鸟球，而这也是他后9洞唯一一个小鸟球。而更为沉重的打击来自最后1洞，许莹先是开球下水，随后打入沙坑，最终吞下双搏技，以3轮209杆低于标准杆7杆的成绩，最终获得第2名。
5: 我觉得本周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然后也展示出了我这个近期的训练成果吧，然后后面就是希望自己的表现越来越好。
6: 泰国球员布萨巴甘16洞顺利抓鸟，随后在后2洞非常稳健的保帕成功，最终以总成绩206杆3杆优势获得冠军。对他来说，8年来首次重返中巡赛，就将胜利收入囊中。
3: 昨天，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上海站的比赛在徐汇体育公园拉开战幕。首个比赛日的4赛道速度决赛中，中国选手林永志发挥出色，获得男子组冠军。
7: 这是上海继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之后，再次迎来国际攀岩赛事。本次国际攀岩挑战赛设置了3个速度攀岩小项。最先决出冠军的是4赛道速度赛，淘汰赛阶段4名选手一起攀爬，最快的2人晋级下一轮。由于这个项目也是今年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不少参加亚运会的选手都来参赛找状态，大正良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积累更多的经验，

0: 我在亚运会前会参加多场比赛，四赛道的速度赛会更有压迫感，我也会更紧张，还需要再适应。最终，大正良和三名中国选手一起站在了决赛场。决赛中发挥更出色的是中国队的林永志，他不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获得了冠军。
1: 非常开心，非常兴奋。这不只是我国际大赛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我所有比赛国内外的第一块金牌。我感觉我心理调整的比较好吧，尤其是最后一趟大决赛的攀爬，因为我已经放得很开了。我因为我们三位中国选手，所以我们就是对这块金牌势在力的。
0: 女子组的竞争同样激烈，最快选手和最慢选手的成绩仅差0.19秒。最终，中立运动员伊万诺娃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张少琴、穆玉菊分获2、3名。
2: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在上海嘉定开赛，来自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的劳克以1小时57分4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收获首赛段的紫红荣誉衫。
3: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作为上海首个跻身国际自行车联盟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参赛阵容再度升级，吸引了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2个国家21支洲际队参赛。第一赛段嘉定站共122名车手参赛，这一站城市绕圈赛，全长95.3公里，途中设立2个冲刺点。虽是绕圈赛，但赛道弯道多，给车手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终点前10公里左右，车手们受逆风影响，大集团明显消耗加剧。三名车手突出重围，抓住有利机会，最终来自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的劳克，以1小时57分4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收获首战胜利。
4: 就在我快要追上的时候，我看到大集团前方出现了停滞。前方车手和主集团拉开了大概5秒的差距，我当即决定发起突击。冲至前方后，我发现终点前一直是逆风。我观察到没人愿意主动发力，而我们和主集团已经拥有不错的领先优势。我不想有所保留，持续奋力骑行，最后我获得了成功。
3: 哥伦比亚麦德林洲际队的奥坎波西拉尔多和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的伊瑟分列赛段个人成绩2位和3位。同时，捷安特洲际队的张慧冰收获本赛段大中华个人第一的荣誉。
5: 其实今天很幸运没有下雨。如果说今天下雨了，那么多弯道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难点。然后得亏今天啊，老天帮助了我们吧。我觉得难点在于就是说一个弯道的重新加速的这个变化吧。可能会对一些心肺啊、腿上的耐力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吧。
2: 来关注一条简讯。
3: 昨天，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年度代表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增选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长陈思担任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副秘书长，并确定增设4个专项委员会。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7: 400110。

0: T88， 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来看天气情况。
6: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沈阳晴，19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银川晴，19到31度，西宁多云，12到26度，兰州晴，18到32度，西安晴，24到35度，成都晴，24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昆明阵雨，16到26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阴，23到30度，福州晴，26到34度，南宁阴，23到27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5: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节目之后马上为您带来美网公开赛第三轮的比赛直播。
7: 中午的12点半呢，为您直播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队对阵印度队的比赛，傍晚的5点半呢，直播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A 组马里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
5: 晚上的7点半还将为您直播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7: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7: 早安。